死得早，他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眼看十几岁了，那还过着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日子，多亏个好心的屠夫把他收留了，手把手教他手艺，这才有了这么个吃饭的饭碗呢。刚开始呢，他也不会做什么生意，又是大伙帮衬着他，乡亲们甚至不惜绕远路来买他的肉，这才让他一步步的把生意做大，才有了今天。如今眼瞅着儿子手艺是越做越精，性格呢也越来越成熟，这朱一刀啊就在另外一个菜市场开了家分店，哎，让儿子单飞了。这天一大早啊，噼里啪啦一阵鞭炮响过，朱家肉铺分店隆重开业了。放过了鞭炮，朱小刀对父亲说，说爸，这边啊让我照应好了，您还去老店吧，那边啊要上生意了。朱一刀听了一摆手，不忙，那边啊有人照应，我过会儿再走。这个时候正是顾客最多的时候啊，都听见鞭炮声了，都围过来了。朱小刀呢很热情，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是操刀割肉，真是忙个不停啊。那朱一刀呢就坐在后边远远的看着儿子，这边正忙得欢呢，突然听见一阵的骚动，怎么了？朱小刀抬头一看呐，一个人正分开人群挤到最前边来，再看这人满脸的横肉，还剃了个青皮光瓢，大光头，看着挺凶的。就听这光瓢粗着喉咙大声喊着，我说给我来个二斤七两六钱后腿肉。嚯！一听这话呀，众人齐刷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哪有这么买肉的啊，这分明是找茬来的呀。可朱小刀呢微微一笑，操起刀来，刺儿，很麻利的割下一块肉，用根草绳扎好了就递过去了，说好了您拿着，哎，下一位。哎，您咋都不称称啊？这光瓢都觉得奇怪呀。可朱小刀呢满脸带着笑看着他，说不用称，要差一毫一钱啊分文都不要。你多一毫一钱也不行，哎，我这找地方付秤去。他要去过过秤。众人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了，不禁暗自担心起来啊。这大家买好了肉啊也都不走了，就要看着事态的发展。可朱小刀呢毫不在意，哎，就跟没这回事儿似的。再看朱一刀远远的在后面一言不发，慢慢点上支烟来，他美美的抽起来了，一脸的镇定，很显然他对儿子这手艺啊有着十足的信心。不大一会儿这光瓢回来了啊，拎着肉，一瞧他这架势，大伙这心呐忽悠一下都沉下去了。怎么就看这光瓢啊晃着个膀子走起路来跟螃蟹似的，那真是横晃啊，甭提多得意了。哎呀，大伙心说，莫非朱小刀真的失手了？再看这光瓢大摇大摆走到朱小刀面前，把这肉啪摔到肉摊上了，叉着腰大叫着，少了，哎，少了二两肉，怎么说呀？今天不给个说法啊，你这店就甭想开了。哎，大伙瞧瞧，这家伙开黑店，他赚的是黑金钱。众人是一阵的喧哗呀，议论纷纷，有的也暗暗掂量掂量自个儿手里这些肉，哎呀，这一掂量感觉好像真是轻了点。这个时候朱小刀说话了，说请问你在哪儿付的秤啊？光瓢一瞪眼，在哪儿？街东头废品收购站。怎么着，这还有说道不成啊？朱小刀一笑，那秤可不行，你瞧街西头啊工商局专设了一个秤，那个秤准，您不妨再去那边去一趟。光瓢斜着眼睛怪叫了一声，你存心让我跑腿是吧？行啊，你等着，要这回还不准呢，你得赔我十倍的肉钱。

大伙一看这架势，更不想走了，都等着看最后能有什么结果。不大一会儿，光瓢回来了。这回来跟上回可不大一样喽。上回那耀武扬威的，可现在呀，一点表情都没有了。到了近前，突然一拱手，说起话来是心悦诚服啊，说哥们儿，行，一钱不多，一钱也不少。啊，其实啊，我就想找几个钱花花。不过我佩服你啊，我佩服你这有真本事的。大伙儿都笑开了，上前是抢着买肉啊。这下倒好，这光瓢搅局不仅没影响朱小刀的生意，反倒跟做了一个另类的广告似的。朱小刀，他爹朱一刀，这一切呀、啊，都看在眼里。是看在眼里，高兴在心上啊。高兴儿子手艺不错，更欣慰的是儿子面对挑衅时的这份镇定。可哪成想，还没高兴多久呢，这外边又来了一位。哇，这位五大三粗，浑身上下油汪汪的，这看起来呀，应该是菜市场里卖肉的啊，应该也是个小刀手。这小刀手走上前来，说起话来阴阳怪气的，是朱家肉铺，还来个抢生意的。哎，我是新来这哥们儿，我有个长辈今天过七十大寿，我得挑担礼去，来给我打份礼肉吧。众人一听这口气，全都明白了什么叫同行是冤家呀，啊，这是要给朱小刀一个下马威呀。此刻朱一刀的眼里也闪过了一丝的担忧，可看朱小刀丝毫都不畏惧啊，说各位好，长辈过生日办礼肉，晚辈当然得送上刀头肉了。他嘴上说着，手中尖刀对着一块腰方就切下去了，一眨眼功夫，一块半精半肥的肉干净利索，啪扔到秤上，不多不少，正是二斤二两。朱小刀又用的手法娴熟的他的技艺，抽出了几根稻草杆，把这肉打个花结递过去了，说您收好。这看热闹的可有上年纪的，上年纪懂老理儿啊，一看到这儿忍不住叫了声好。这声叫好有两个原因，第一，给长辈做生日这个挑礼呀，这个礼肉呢必须得是二斤二两，这是老礼数，可现在懂的人呢不多了。第二，用稻草来扎肉，这可是个老理儿啊，都几乎要失传了。相比起如今来塑料袋满天飞，这招是更环保也更怀旧。不用说，这招啊肯定是跟朱一刀学的，而朱一刀此刻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轻轻的点了点头。那小刀手把肉接过来，看得出来挺尴尬的，付了钱赶紧挤出人群他走了。很显然这一回合他是败了。可这还没完，又一个小刀手横眉冷对走上前来，你给我来二斤五层楼。大伙一听愣住了，五层楼，这什么意思？听都没听说过呀。可再看朱一刀，眯缝着眼睛，神情很淡定，哎，就好像是没有这回事儿似的。啊，朱小刀呢，满脸灿烂，这回呀笑得更欢了。哎呀，不愧是同行高手啊，这可是做红烧肉的最佳选择，我这就给您割。朱小刀说着拖过一块肉来，这可是猪的软腰。朱小刀横刀一拉，切下一块来，把肉断面朝向让大伙看，嘴上对小刀说，说您数数啊，您看看这是不是五层楼啊，您再称称，您看是不是二斤呢。众人一听啊，

都跟着熟起来了。可不是嘛，一层肥一层瘦是相间排列，整整是五层。哦，原来这就叫五层楼啊。那小刀手说不出什么了，拿上肉就走了。他前脚走，后脚又上来一位，这位呀岁数大了点，大模大样的说大爷，我什么都不爱啊，我就爱个二两甜下酒，新来的给我弄一块。在场众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啊，二两甜，这什么玩意儿啊。朱小刀一听是想都没想，稍一用力提过了一块硕大的干干净净的猪头来，横过刀来几下割下猪头皮，手法娴熟，又在猪的颧骨的旁边弯下块精肉来。说前辈，这块啊是猪头上最香最甜的一块肉，有人偏爱猪头特有的香气，实际上啊就是因为这二两甜，知道人不多，幸亏我爸告诉过我。哎呦，大伙一听着哗掌声响起来啊，掌声当中朱小刀扭过脸来看老爸正笑呢，这笑容里呀、啊、全都是赞许呀、啊。可朱一刀并没有就此拔脚离开，很显然他对儿子能否挑起这大梁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时间是一分一秒的流逝着，过了一会儿来了个胖子，这胖子一看那就气度不凡呐、啊，啊不一般。这胖子走过来很认真的翻了翻看了看肉摊上所有的肉，最后用手一指一块大肉说，这个肉你有多少啊。这块肉啊粗看起来跟别的肉没什么分别，但细看能发现这肉其实更嫩啊。朱小刀一挑大拇指说，老板好眼光，您真是个内行，这块肉啊确实是块好肉，是本地特产的散养猪的肉，这种猪的肉啊肉质特别香特别嫩特油性，所以呢比别的肉啊每斤要贵上两块钱，这样的肉店呢、啊、还有一两百斤吧。这胖子头都不抬，那真是财大气粗啊，说行我全都包了，不过呀你得给我送货上门行不行啊。朱小刀说，行啊当然行啊，马上就送。哎，请问送到哪里啊。哦，天元大酒店后厨，过秤就给钱。胖子说完转身就走。朱小刀叫了声说，老板您等一下，我想跟您说件事儿。胖子很疑惑，调转头来再看朱小刀是一脸的诚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天元酒店的老板吧。胖子点点头。朱小刀又说了，说老板咱俩往后能不能来个长期合作呀，天元酒店呢、啊、是全城最高档的酒店，你们的用肉量啊一定相当大，而且质量要求呢也肯定很高，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长期供应刚才你选中的那种肉。胖子一听这话，上一眼下一眼认真打量起眼前这个卖肉的小伙了，说实际上啊我们以前也有专门送肉上门的啊，可他们常常把这饲料猪啊和散养猪啊这肉混到一起来送，以次充好，防不胜防啊，要我跟你合作呀也不难啊，你能保证不玩假吗？朱小刀是一挺胸膛，我们父子卖肉杀猪啊好多年了，在全城所有的养猪户里大话不敢说，做人的一点声誉还是有的，可以说供货渠道是相当足，猪肉的质量是一望便知。老板您要不信呢，您可以打听一下，在我们朱家父子的心里信誉高于一切。胖子听了这话伸手一握朱小刀的手，斩钉截铁地说，一看你就是个实诚人，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行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啊每天供应给我300斤。胖子说完转身走了。哎呦，朱小刀可高兴，

0: 这下的生意又上个大台阶啊。掉过头来对老爸有点得意，老爸您看到没，刚才呀我做成一单大生意，而且长期固定的，我一定把咱这生意啊越做越大，越做越响，这下您可以放心离开了吧。朱小刀是满怀着希望看着父亲，可父亲呢摇了摇头说，不行，还远远不够，你还没有领悟到最重要的东西啊。朱小刀有点泄气了，说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呀。一晃时间将近中午了，几乎没人再来买肉了，朱小刀准备收摊，父亲朱一刀呢一直都没走。就这个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师傅给我割点肉，就半斤行吗？这人说起话来怯生生的。朱小刀抬头一看，是个女孩，跟自个儿岁数啊也差不太多，面目挺清秀的，就是这衣着呀太寒酸了。朱小刀赶忙招呼说，当然行啊，这就好。说着手起刀落，割下一长条去递过去了。这女孩看上去有点担心，又问，师傅您都不称一下吗？朱小刀一笑，大妹子，回家你复称，如果少一钱我赔你一斤。女孩拎着肉对朱小刀看了看，匆匆的走了。父亲朱一刀把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突然是哈哈一笑说，儿子，这下我放心了，刚才卖给女孩的肉不止半斤吧。朱小刀也笑了，什么也瞒不住老爸，是刚才那一刀啊足有七两，爸你知道吗，他是个苦命人，爸妈全有重病，这一家人呢都靠他打工维持生活，在电视上报道过他自强不息的事迹，所以刚才啊我故意多割点肉给他，但我不是完全同情他，更多的是敬佩，我敬佩这样的人。父亲朱一刀认真地听着，脸上隐隐地有了喜色。朱小刀忽然略微的有点难为情的一笑说，爸，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最近呢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一缕阳光。刚说到这儿，耳朵旁边有人叫起来，大哥，原来你就是一缕阳光啊。朱小刀一惊，再回头一看呢，这说话的正是刚才买肉的那个瘦弱的女孩。看着女孩是一脸的激动啊，大哥，我终于认出来了，你就是一直给我匿名寄钱的好心人一缕阳光。我告诉你，我寻找过你，我在邮局监控下我还找过监控呢，把你的模样一直记在心里，可一直找不到，今天总算遇到了，大哥我要谢谢你。女孩说着话都哽咽起来了，朱小刀是满脸通红啊，红的像块大红布似的，手足无措。可这个时候突然听有人鼓掌，再一看呢，正是老爸。朱一刀很高兴说，儿子，老爸这回真正放心了，这就是我一直希望你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咱不仅仅要认真本分做生意，也不仅仅把生意做大做强，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当年乡亲们的帮助啊，要心存感恩，把这善行延续下去，唯有善心才是永恒之道。恭喜你儿子，你可以独挡一面了。听众朋友，故事老爸的考验到这里呢就给您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营养师杨一，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杨一，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营养知识。
0: 嗯，欢迎杨一哈。上期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香蕉的各种吃法和关于香蕉的一些知识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聊这个人的血管。其实关于血管的健康，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也多有涉猎，那也会跟大家结合一些比如说这个民间的一些智慧哈，说这个比如说多吃木耳能够清洁血管，或者多吃什么什么能够这个去除血管的垃圾，甚至是多喝醋之类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来真正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血管垃圾啊，血液垃圾这件事情啊，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那我们如何去让血液保持一个健康和一个干净哈？大家都听说过什么血液垃圾少多活20年，什么疏通血管保健强身啊，那这些话呢大家肯定都听过，而追捧这些概念的人呢也并不少。那这个所谓的清理血管垃圾的说法，杨一你怎么看？
3: 其实血管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垃圾或者毒素，其实这个垃圾和毒素所谓的呢，就是说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然后很多人把它妖魔化了，说它是一个毒素，对人体有多大的毒害作用，但其实它只是身体里面的正常运转代谢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代谢废物、代谢产物出现。那这些代谢产物如果要很快的可以通过我们，如果正常的话，人体健康状态下是很快被代谢排泄出去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身体这种排泄功能出现了问题，或者是解毒代谢的功能出现问题，它可能会在体内血管里面堆积，然后进而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其实我们经常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类中药哈，叫排毒汤，它有一些这个药的成分，也有一些这个食材。那这个排毒汤，杨毅你觉得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原理哈，会让它说能叫排毒汤呢？那它究竟有没有功效呢？
3: 其实这个排毒汤说得很邪乎，觉得大家会听起来一听它是不是特别好，能把我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主要的能让我们代谢通畅的起作用的成分，可能80%是它里面含的水，或者说含的这些这我们说的这个
0: 液体
3: 让我们从身体里面能更快的清除出去，是这个水在起作用。那这排毒汤里面呢有一些成分，我在这里面不敢说它绝对没有作用，

0: 不是说我们说刚才讲的那些垃圾或者是血液里面的毒素，其实它的罪魁祸首是动脉硬化，是这么一个病理的改变。
1: 嗯，
0: 那我们说血管呢，它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比较柔软的管道、
1: 嗯、
0: 那动脉硬化呢，它是分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是说我们血管壁脆性硬化、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本身是一个胶皮管，是一个橡胶管，它最后变成了一个塑料管，是铁管、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脆性的硬化、
1: 嗯、
0: 那再有一个是动脉的粥样硬化，是里面是有血脂沉积过多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形成血栓，然后堆积在血管里面，它是形成的这种硬化是粥样硬化，所以是这两个方向、
1: 嗯、
0: 那都造成了我们动脉硬化，进而呢、嗯、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反正我听过这个身边有年纪还不大的这个朋友哈、啊，就是才30出头就有这个脑动脉粥样硬化，嗯，据说这个还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病，对吗？
0: 嗯，
1: 就是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很危险，
1: 很危险。
0: 你看这才30多岁就有这种动脉硬化，而且是这种粥脉、
1: 嗯、
0: 动脉粥样硬化的话、
1: 嗯、
0: 它时间长了慢慢的这个形成血栓、
1: 嗯、
0: 那血栓如果是就是掉落下来，它如果堵在了血管比较狭窄的地方、
1: 嗯、
0: 那它就会堵塞，它影响脑供血。那如果这个血管慢慢的是脆性硬化了，它特别容易爆，然后就成脑溢血，它都是会对我们这个
1: 危及生命的。嗯，确实是挺危险的。那也想问问杨医，就是我们之前都觉得这个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堵塞呀，像脑溢血呀，还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呀，这样的问题是出现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的。你觉得比如说年轻人哈，他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血管的问题，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嗯，年轻人因素很多。首先这种如果你要是长期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吸烟，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酗酒，
1: 嗯，
0: 这些都是，然后再有睡眠不足，经常
1: 熬夜，
0: 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血管这个硬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那你觉得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比如说我们血管里过多的这种带引号的这个垃圾呢？
0: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一天饮食要规律，然后我们睡眠要保证、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心情要保证，
1: 嗯，
0: 这三点是最主要，就是其实一般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三点满足了、
1: 嗯、
0: 我们很多情况下就不会得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1: 嗯，
0: 那再有就是一个运动要充足。
1: 嗯，
0: 其实
1: 说的简单，但是现在在这个大城市啊，对于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心情愉快啊，三餐定时，睡眠充足，挺难的。
0: 嗯，
1: 真的，尤其是睡眠充足，
0: 对，说的很简单，
1: 是，
0: 但实际上做起来、嗯、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的。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所谓的这个清理血管吧。刚刚前面我也说了哈，包括这个什么什么醋啊，什么醋泡鸡蛋，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吃木耳，对吧？这个杨医，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护这个血管的一个健康呢？
0: 嗯，这个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保护心血管的一个三个原则，
1: 嗯，
0: 叫养护心血管的一二三原则。
1: 嗯，一二三原则，
0: 一护两阻三促，然后里面都有分别对应的成分。
1: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在此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提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一个小常识吧。
1: 嗯，
0: 大家觉得咱们这个血脂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1: 血脂其实就是直观的理解，就是血液中的这个脂类脂肪、
0: 嗯、
1: 是吧？那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中的脂肪，比如说猪蹄儿啊，比如说这个肥肉，对吧？
0: 嗯，但实际上呢，这个就要纠正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些血脂，我们常说的这些血液的这种血脂、
1: 嗯、
0: 那只有1/4是来源于我们吃的、
1: 嗯、
0: 那另外1/3呢、
1: 嗯、
0: 75%呢是我们自身代谢合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这血脂来源是两条路径，一个是外来的、
1: 嗯、
0: 一个是内源的。
1: 嗯，
0: 那所以说
1: 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就比如说我们外来的吃的多了，我们身体就少合成点儿，然后这个如果外界没有这个吸取够，可能我们身体就

0: 多合成点。
1: 它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很
0: 平衡哈，
1: 平衡。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个比例关系，大部分都是说我们内源自己合成的，就代谢过来产生的这个脂类。那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主体最大的化工厂，它可以去代谢去转化我们所吃进来的，不管是有益的还是这是有害的物质，它都要经过肝脏去代谢去转化，然后变成我们身体里面有用的这些成分。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二三原则，一就是这个医护，护的就是什么，就是肝脏。就是因为肝脏呢是我们对脂类代谢产生这个，就是说我们血脂产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转化的器官。那我们吃进去过多的这个油脂胆固醇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它可以会变成这个小分子的，然后就利于消化吸收的转化来。那如果你要吃的过多的呢，然后它代谢不了了，那就会有一部分是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负担了。
0: 所以简单给大家这个总结归纳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血脂过高其实并不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脂肪，而是我们身体对脂类物质的代谢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肝脏它的这个功能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了，对吧？
1: 对，这个是，所以要养护肝脏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两阻，这个阻呢是阻止内源性的合成，再阻止外源性的吸收，就是外源性的摄入，其实就把我们刚才说脂类来源的两个途径都给它阻断了。那我们这样说血脂的这种健康就会有保证了。所以这是这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是三促，促什么？是三个促进，第一是促进代谢消耗，第二个是促进软化，第三个是促进它的溶酸或者说祛斑啊，就是溶酸。这三个角度来促进呢，让我们血管有一个很通畅很清洁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分别基于这三个原则，会有一些成分的，
0: 有一些食补的原则。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怎么养护肝脏。
1: 然后我们主持人比较喜欢听，观众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像我们对肝脏的保护会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这个洋甘肽，就是有一些这种蛋白类的成分。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磷脂类的。它是磷脂，是我们说血脂的，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让我们血脂疏通，去疏通这个血液里面的垃圾，然后辅助降血脂。然后再有像大豆鱼油，然后这个大豆磷脂，然后鱼油里面那个 N3、N6 的多饱和脂肪酸，等等，这些成分都是可以有助于疏通血管的。这是刚才说的是可以促进它消耗，促进它代谢的。然后再有就像刚才说的促进，还有就是促进它溶酸，就像红曲米，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0: 红曲米听过，听过。
1: 红曲米它其实红曲是存在很多，它红曲是第一个，它是作为一种食用色素，再有它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它是有这种溶酸祛斑，它可以使我们血栓有溶解的作用。溶解的作用其实主要是基于这个红曲里面，红曲米里面的莫纳可林 K。这个是一个类他汀类的物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心血管的常用药物都是他汀类的。像这个降脂的药物，这个都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这个莫纳可林 K 这是天然食物来源的。是我们说比较安全的一种可以让我们溶栓祛斑的一个作用。
0: 那这么一听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听众呢，就会说，哎，这个红曲米比较好，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我就把这个一天三顿，一年365天，我都改红曲米。你觉得这个值得推崇吗？
1: 这个是肯定不能值得推崇的。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在营养讲了这么多，最重要的要讲究系统营养，它是一个互相搭配组合，然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其实你如一味的去迷信某一种单一的营养素，觉得它好，你就老去吃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导致了很多其他营养素的缺失。然后这个过量，其实我们说营养上面讲的营养不良，它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是营养过剩，一个是
0: 营养
1: 缺
0: 乏。
1: 这两个走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的营养的这调节方案去改善。那我们刚才说的像磷脂啊，像红曲啊，像还有一种就是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说紫苜蓿啊，还有像我们多一些膳食纤维的这个食材，像芹菜呀、像这个绿叶蔬菜啊，大部分这些水果蔬菜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那这些成分呢，就是有一个

0: 促代谢，促进我们废物排出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那这些呢综合起来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的需求。
1: 嗯，偶尔吃一吃红曲米哈，嗯，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不能太经常吃，对吧？
0: 是，
1: 嗯，
0: 不能把它当主食吃。
1: 嗯，好的，接下来还有这个两组，对吧？刚才说
0: 对，两组是组内源性和组外源性。
1: 嗯，
0: 的组织内源性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磷脂，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点，磷脂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消耗，那同时呢它可以阻止我们内源性的合成。
1: 嗯，一说这个磷脂啊，我就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大豆卵磷脂，是吗？
0: 对，
1: 是在大豆中比较富含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多吃豆类是有好处的。
0: 对，嗯，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值得注意一下，有的时候买的这个磷脂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胶囊类的这种
1: 这种补剂啊？
0: 对对，补剂。但实际上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固态的磷脂，因为它的因为你一想胶囊里面
1: 脂类不就是这种有点偏液态的吗？是不是？
0: 对，脂类是脂溶性的，很多情况下它在溶于脂类它比较好保存。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我们拿到很大一粒的这个胶囊，但实际上里面80%以上都是油，它的这个溶剂
1: 啊，
0: 实际上最有用的成分它很少。
1: 嗯，
0: 所以这个固态的磷脂呢是它比较就是纯度会比较高，就是其实它的作用就会，
1: 这是给大家鉴别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营养补剂哈。
0: 对，
1: 最好选用这个固体类的，
0: 固态类的它的就是浓度会高一些。
1: 嗯，另外还有这个三促是吧？
0: 对，刚才讲了两组，还有一个外源性的问题。
1: 嗯，
0: 阻止外源性的吸收，就是像那个紫木穴，然后膳食纤维这些呢，是它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可以就是有一个增加饱腹感，再有它可以在肠胃里面会膨胀，然后会让我们加速我们肠道蠕动，让它排泄出去。
1: 嗯，
0: 代谢快，一个是可以促进代谢，再有可以阻止外源性的这个吸收的过多。
1: 嗯嗯，另外就是三促是吧？促代谢、促软化、促溶栓，
0: 是这三个是促进，是我们说心血管很重要的。那刚才讲到了这其实这几种成分都是有多功能的哈。
1: 嗯，
0: 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磷脂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1: 嗯，
0: 像这个膳食纤维也不是很新鲜。
1: 嗯，
0: 那其实这些都是常见的东西，它确实是有比较好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像绿茶，
1: 嗯，
0: 大家觉得是不是吃完肉以后都想喝点茶？
1: 嗯，
0: 觉得可能
1: 去腻哈，
0: 解油腻。对，
1: 尤其是这个绿茶还算比较好，有时候这个绿茶会配甜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最解腻的是普洱。
0: 对对对，红茶，然后有一些普洱，就是越苦的茶，它解油腻的效果可能会越好。但实际上最核心的里面的这个成分是儿茶素，就是茶多酚、儿茶素这些成分是对于我们降低这个总胆固醇呢，缓解我们这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过度氧化，
1: 嗯，
0: 然后等等，这会有这样的作用。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清理血管或者说保持这个血管的清洁哈，和另外一件事儿总是搭配着说，就是排毒哈。现在动辄呢就说，哎，这两天我这个辟谷了，我要排排毒是吧？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营养补剂吧，或者说营养品，或者说是一些网红类的这个饮品，都会说，哎，我这个可以帮助你排毒。那这个排毒的这个理念也会比较深入人心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会在哪儿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身体是有很多的毒需要去排的。那杨一，你觉得我们的毒都在哪儿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自己身体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载体，
1: 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体系哈。
0: 对，人体本身它有很强大的排毒功能。
1: 嗯，
0: 要不然我们肾脏天天都在干什么呢？我们的肝脏都在干什么呢？一个是解毒，一个是排毒。
1: 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是正常的话，我们这个肝脏和肾脏代谢正常，健康人的话，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这些垃圾是排不出去的。
1: 嗯，
0: 它正常的这种饮食，正常的生活规律，然后睡眠充足，饮水充足，我们的废物，我们的这些代谢废物是很容易被排出去的。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排毒的方式要么是骗子的花言巧语，要么是排毒效率不高，觉得是这些可能大家选用了某种的这种方式它效果不好，然后就说它有问题。其实是你在最初去选择它的时候，你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不信任。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哈，我们再说点题外话，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排毒，还有这个食疗啊，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民间养生，还有最新的这个治病的妙法， 祖传的养生妙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保健。

0: 电讯息哈，在有的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一信，但是可怕的呢，就是我们最亲的这个长辈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个大爷大妈哈，常常被这些信息搞得头晕脑胀、稀里糊涂的，然后呢就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叫做乱养生哈。我给大家念一组数据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显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实际增长了5.4%。那相比之下呢，人均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长了11%。也就是说，这个医疗保健消费的支出其实是比我们的这个平均的消费支出是远远要高的，相当于在我们消费支出中，这个占了很大的比重。杨一，你怎么去看待就是这个乱养生的现象？
1: 其实这个乱养生它这个问题吧很普遍，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方法去给它很好的
0: 规避，
1: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前，就把这个我们去养生的这个阶段提前
0: 前置、
1: 不是说在我们得了病以后去治疗或者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因为民间有一句话叫病急乱投医，
1: 是
0: 就是你真的是这个病到自己头上了，你就开始心慌了，一心慌就容易就是乱相信，对吧？
1: 对，但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过程前置以后，就是在提前预警，我们在我们身体发出一些就是警示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是我们觉得在某一次体检的这个血脂有异常的情况下，我们及时去干预，然后早期的去做这个全面的营养的这个健康筛查，对于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减少这医疗负担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也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健康预警的意识。那这个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让健康饮食，让我们是怎么样去运动，怎么样去调理我们的生活状态，这都是很普遍的一个方法。但是实际上这些是对你有针对性的，是早期的把你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其实我觉得这个的作用会比远远大于我们疾病出现以后去治疗它的作用会深远的多。
0: 我觉得这个健康管理前置的理念啊，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去要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而且关于这个改变乱养生的这个现象哈，也希望这个我们年轻的听众吧，能够给你们的父母多发送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权威机构发送的这些信息哈，
1: 对，
0: 让他们能够兼听则明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提示他们健康管理前置，任何的问题呢，这个预防比这个发现要好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系列地方标准，这个系列标准就填补了重点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一个技术空白。
5: 在这其中呢，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6部分，密室逃脱类场所，其中有一些要求，那就是在应急疏散的时候，场控室值班人员应一键开启所有房间，打开应急照明设施。
4: 什么是一键逃生？那为什么呢？在这个法律法规当中，要对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强调这个环节？密室逃脱安全隐患到底有哪些？放暑假了，这中学生啊、大学生啊，到密室逃脱去消费的可能就多了。您需要事先了解和密室逃脱有关的哪些安全隐患，才能玩得更开心、更安全呢？
5: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和您一块儿来聊聊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这一条新规：密室逃脱类场所必须能一键逃生。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咱们先说说这个密室逃脱。这是一款实景逃脱类的游戏。密室逃脱互动游戏的主要创意大多数都是来自电影、网络等场所，一般的具有比较大的趣味性和挑战性，还有一下刺激的情景体验。密室逃脱呢，可以因不同的设计思路衍生出不同的主题，从这个古墓科考啊，到蛮荒探险，从窃取密电到逃脱监笼，这玩家啊可以在自己喜好的主题场景中扮演理想的角色，凭借自己细腻的目光、缜密的推理、强健的体魄和朋友们之间齐心的协作，最后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获得奖励。
5: 那目前呢，这一款游戏在各大主流城市啊已经成为继三国杀、杀人游戏等一些桌游之外当前最潮最硬的时尚活动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包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主流城市的密室逃脱总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万人之多，那创造的年销售业绩呢可达亿元之多，开创了80后、90后、00后族群新时代的娱乐产品。
4: 不过这一次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就把规范密室逃脱的安全纳入了法律体系当中，针对的是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的，重点啊强调的是消防安全的管理规范。所以呢，在这个最新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就要求在应急疏散。那什么是应急疏散呢？那不是正常的玩完了疏散，是出事儿了，哎，必须得赶紧让人离开这儿。比如说火灾呀，或者是踩踏哈发生的时候，那场控室的值班人员必须得能够一键开启所有房间的门哈，彻底剧透了，打开应急照明的设施，让玩家赶紧撤离现场。
5: 嗯，那据统计，目前呢拥有密室逃脱类场所1000家门店，并且有持续增长的态势。那这一类场所所经营的游艺项目呢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其中呢包括很多的消防风险。一是行业缺乏标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大的。二是这些场所所在的建筑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先天性消防隐患是比较多的，其所在的平面布局、防火分区、消防设施、安全疏散等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并且有些问题是无法进行立即整改的。 那第三点是这些场所它的装修改造过程当中忽视了安全，后天性致灾的隐患也是很多的，有的没有按照要求设置消防设施，有的疏散不能满足要求，还有的使用大量可燃材料进行装饰装修，一部分场所呢还设置了夹层，增加了火灾的荷载，给建筑物的结构也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还有个第四点，那就是这些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这些经营者本人安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而参与游戏的人疏散自救的能力相对较差。第五点是这一些场所发生火灾，补救难度很大，容易造成社会影响。
4: 是，谁都想去开开心心的玩，但是不得不说，您看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捋出了这密室逃脱这种游戏它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主要呢还是消防和应急。那法庭的法官助理王鹤晴，他这一两年来那审理了好几起就是发生在密室逃脱里的这个相关的案件，那他遇到的给他留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咱们来一块儿听听啊，王法官给咱们说一个。
7: 我审理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叫小兰，当时她在网上跟她的朋友一起团购了一张这个密室逃脱的体验券，这个密室逃脱的还是一个恐怖主题啊，这个主题的内容叫藏层21门。这个有密室逃脱呢，它一共有21关。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嘛，声音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她，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它叫这个 NPC 角色，就是非玩家角色。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她，她就受到了惊吓，她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导致受伤，这样造成了骨后损伤。然后我们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他这边申请了鉴定，鉴定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呢，就是构成了9级伤残。
2: 应急时刻，
4: 那大伙儿听，就玩个密室逃脱竟然能够致残，那咱们国家的这个致残啊，它是由1级到10级，这个数越大事儿越小，但是呢起步它10级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受到的伤害那不是恢复性的，而是永远无法恢复和逆转的，留下了终身残疾，而且呢丧失了一定的正常功能的，那就进了这个等于是致残的门槛哈。虽然是9级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呢也可以说哈相当严重了，特别是针对孩子。
5: 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两个关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点是这个台阶儿，当时孩子被密室逃脱里面的一个恐怖场景吓倒之后，是因为踩空了一节台阶儿所以才跌倒的。那么在密室逃脱的各种环境当中，这个台阶儿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值得考量。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一旦受伤之后，如何迅速地从密室逃脱游戏里面脱身，马上及时的治疗，这也是我们应该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
4: 是啊，所以法律法规呢往往是滞后的，是发生了一堆类似的事情之后梳理出其中的原因，然后呢设计成法律法规，为之后预防这类事情。那您看这一次的密室逃脱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当中啊，就说了不应该设置在地下二层以及楼层上，那就是台阶儿啊。那这个法律法规呢当中啊，就对密室逃脱的场所设置做了详细规定，说了你这个场所啊应该设置在建筑层内的首层，哎，顶多第二层或者第三层靠外墙的部位，而不应该设置在地下2层及以下的楼层，而且不应该设置在这些建筑物里，比如说住宅建筑，因为住宅建筑嘛本来就是住人的，它的这种应急安全啊等等和公共场所的等级低，没有烟杆，没有这个喷淋啊等等哈。另外呢也不能设置在彩钢板的建筑里，不能设置在村民居民的自建房，那更别提什么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同一建筑物里了。当然了也不能紧挨着危险品仓库和没有经过消防验收既有的建筑。
5: 除此之外呢，密室逃脱类

0: 场所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当中还提到，要设置可手动开启的机械应急开启装置。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说到这个密室逃脱类的游戏的场所啊，它的主题场景呢，大多是灯光比较昏暗，道路比较曲折，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那游玩人员第一时间呼救得不到回应，并且找不到安全出口，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的恐慌。所以说对场所内的机关门锁监控广播设施的要求要比较严格。
1: 是啊，您看王法官介绍的这个案子，就是这小兰玩的时候看到这有一个所谓的怪兽向他扑过来了，受到惊吓踩空了导致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啊，这踩空了怎么就能够致残，身体到底受到了一个什么伤害。
2: 骨后呢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点，骨后损伤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8米，现在有可能长到1.7米、1.75米就不长了，或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在昏暗的地方他就是不小心嘛，或者他根本就想着这个恐怖的声音呢，也没有注意到脚下。
3: 应急时刻。
1: 那王法官审理的这一类案子比较多，这个给他留的印象比较深。一个呢是特别典型，踩空的特别多。第二呢，人家都是崴了脚了，而这个孩子呢是致了残。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王法官给我们说说，那后来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4: 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经营者他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在网络售票的时候，规定了是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够参加，但是呢，在这个进场核验的时候，他并没有询问小兰的年龄，但小兰的实际年龄当时只有11岁。
1: 商家嘛，打眼一看，来的都是客，进吧，又不是8、9岁哈。
4: 我们认为呢，他可能存在一些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没有安全义务的提示，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尽到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认为呢，他没有尽到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哎，那王法官，这个案子9级残啊，
4: 对
1: 啊、那这个后来最后是怎么判的？
4: 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对，因为他们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更重一些。小兰呢，她主要是满了8周岁，是未成年人的，对，因为他们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更重一些。小兰呢，她主要是满了8周岁，是未成年人的，她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知道自己未成年，但是呢，她其实对这些危险呀、认知。他虽然不能跟成年人这么比较完全，但是他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小兰他在接受参与与自己这个心理接受程度不符的一些娱乐活动啊、也对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我们也让他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
1: 没到那个年龄啊，孩子是不知道，那差一岁心理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既然商家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孩子们要严格遵守，这是为大家好哈。
4: 是的，
1: 其实您看啊，这两年你说孩子大了玩什么呀，就得玩点、
4: 刺激的，
1: 刺激的，有智力上的这个挑战的。您看重庆也是，这孩子呢也是在一个密室逃脱里面玩，追的过程当中，这孩子是可能也跑得太快了，磕到这个门框上了，磕破了、血流不止，但是磕的位置不好，给面部留下了比较大的这个创伤啊。
0: 另外还有呢，在这个安徽境。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岁月流转，岁月如歌，经典老歌沁入心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这夏日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在动人的经典旋律当中徜徉。问候您，各位上午好，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的50分钟节目时光里面，我们共同重温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共听华语流行乐坛如瑰宝一般动听的经典精选旋律，只为收音机旁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也愿这里的老歌在您的繁忙生活当中为您平添一份轻松，一份快乐。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的声音，对于80后的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金海心那么骄傲，我们许多年后再听他的音乐依旧是亲切而熟悉。金海心的音乐呢，整体来说是偏于灵动而俏皮的，即使情歌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希望这上午时光能够用经典音乐美好的歌声带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来自于金海心的动情歌声。金海心呢，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女歌手，2000年左右出道，当时她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在校园还是在大街上都是被广为传唱的，当年的把耳朵叫醒啊，悲伤的秋千，阳光下的星星等等。金海心唱歌的时候略带一点鼻音，这也是她区别于很多女歌手的一个显著的声音特征，声音甜美却不甜而不腻，在创作上的才华呢也在音乐作品当中体现到淋漓尽致，像爱似水仙也是去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金海心呢，她的辨识度非常高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在华语乐坛被广为流传，而且呢，在他的演绎下，他的音乐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而又耐人寻味。我们继续和你听金海心的代表作，希望这里的歌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各位上午好，我是星宇。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接受这里的声音和音乐的问候。天气阴晴冷暖不定，那时光如梭，唯有经典好歌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原唱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了，而游鸿明唱起来也多了一份深情。游鸿明这位歌手呢，是一个吟唱着世间情感百态的音乐诗人。游鸿明有一颗细腻的心，在流行音乐的大潮发展的这么多年当中，他一直坚持着好作品都用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加诚挚的情感。他觉得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在音乐上也尝试着改变多种风格。后来从一开始的大喜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转为低调的诉求，但是他的成熟稳重却没有变。他的歌像男人的情诗，或是成熟的，或是内敛的，或是温柔的，或是坚定的诗，画面感极强的写意的诗，在他的音乐当中也是深刻的体现着，像夏沙、白色恋人、孟婆汤、一天一万年等等。他的这个音乐，他这个歌名就非常诗意。在他的音乐当中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上的享受和各种情感的共鸣，更是生活视角的一种扩大。

由鸿明深情演唱《孟婆汤》。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听完游鸿明，听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电影片尾曲，你们喜欢的《一生所爱》，卢冠廷、莫文蔚演唱。

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一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感人至深的来自于歌手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每天50分钟的直播陪你听听老歌，生活当中也愿这里的节目为您平添更多的温暖和快乐。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下一档节目10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去吧，我已经在湖边为你置办了宅子，你拿着这钱立刻就走吧。记住了，永远不要再回来。
2: 一定，一定。说着，冯长文伸手去接银子。就在这个时候，黑衣人的袖子里闪出了一把白光利刃，直接刺向冯长文的胸口。只听到叮的一声脆响，冯长文抱胸后退。
3: 你还要杀我？
1: 死人总比活人能守得住秘密啊。
3: 你就不怕我出卖了你？
1: 你要出卖我，就在这荒山野岭，你想出卖给谁呀？你又能出卖给谁呀？我。黑衣人的笑声未息，一个声音硬生生地将他的笑声打断了。黑衣人脸色大变，望着树林外慢慢地踱步而入的两个人。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原来来的两个人正是燕亮和捕快王龙。因为有人出卖了你啊。黑衣人目光冷冷似刀的挂在冯长文的脸上，冯长文不由得退到了燕亮的身后。
2: 燕捕头，你写在纸条上的话说得真对，他真的要杀我，您快点救我，我什么都说，什么都告诉你了。
1: 他写的什么话呀？
2: 黑衣人语气冰冷地问着。
1: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燕亮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这些话燕亮正是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混在酒菜里给冯长文送去的。冯长文才暗生了一个心眼儿，将一块结实的石片贴在了胸前，方才躲过了黑衣人的致命一击。
4: 哼，你又是如何找到这儿来的？
1: 燕亮笑了笑，还没说话，冯长文已经从怀里取出了一个小小的荷包，里面装的是绿色的蝇粉，这也是连同韭菜一同送给冯长文的。
4: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1: 你已经算是聪明了，
4: 可是你比我还要聪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我莫非露出了许多马脚啊？你的心思缜密，所谋之事几乎毫无破绽，但是人无完人啊，百密也总有一疏，你忽略了两个地方。燕亮淡淡地说着，而后从怀里取出了一个金色的事物，微

0: 却只有你。不仅知道他是一个金扣子，而且第一时间就说得出他是袖扣。这时候我就不禁要怀疑了，你是否已经见过这个金扣呢？甚至就是你将他送到了善杰的手里，以此来引出邓刚。你说的不错，这是我的疏忽。另一处呢？你可知道，今天夜里不仅发生了劫狱大案，还发生了另外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就是已经变成了死人的邓刚，竟然诈尸而活。死人是绝对不可能死后复生的，更不可能有诈尸如此荒谬不堪的事儿。除非是有人要他活过来。哦，为什么要让一个死人活过来呢？为了他。燕亮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根一寸来长的钢针，在微明的日光里轻轻地晃动。燕亮，你果真厉害。
1: 哼，我一直就想不通啊，一个习武多年的人，如何会被一盏软香伞弄去了性命？即便他是无法用力而因此摔落楼梯，可在摔落楼梯的过程中，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护住自己的脑袋呀，这是习武之人最基本的东西。而他呢，却是将脑袋撞破了一个大洞。
0: 而发生这个结果唯一的原因，
1: 就是邓刚在坠楼之前已经是个死人了。燕亮的口风越发冰冷，他继续说道，邓刚真正致死的原因我一直就没有头绪，因为他身上并没有其他的伤痕，可是昨晚酒席间偏偏让我看到了因为刺破舌脉而变成了哑巴的张彪，我这才恍然大悟。于是昨晚酒散之后，我先与你来到了敛尸房里，取走了这根银针。而正是这根银针刺透了邓刚的舌脉，夺走了他的性命。不仅如此，我还在你屋中的暗格里找到了同样的银针。黑衣人默默不语，燕亮接着说道，而所谓的诈尸，无非是你想得了邓刚口中的银针，却偏巧被王龙和宋回撞见，无奈之下你弄出了一出闹剧。不过你也倒是利索，直接夺走了邓刚的脑袋，以为从此便可天下太平。哼，却没想到这东西早就不在邓刚的口里了。燕亮说完了两处破绽，将冯长文往自己的身前一提，与黑衣人对峙。如今有了这两点一处，加上冯长文这个人证，你还想否认吗？我的常大人。黑衣人大笑，将腰间的包袱一扯，一颗人头咕噜噜地滚在地上，正是邓刚的首级。黑衣人将自己面上的黑纱一坠，露出了黑纱后的真面目，正是牟水城的父母官，也是这一场阴谋的幕后主使长满。精彩，精彩，不愧是燕亮啊，你说得很对，是我将邓刚的金扣故意留在善杰手里的，为的就是引出邓刚的嫌疑，同样也是我杀了邓刚，用的正是你手中的银针。哼，所谓位高而贪，我这个人就是爱钱。当我听说自己治下的牟水城

0: 出了一块稀世宝玉之后，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但是很可惜，我曾在辕门地方见过那个修雨的工匠，我见他在冯长文的身边，心中就已经知道了八九分呢。冯长文手中的宝贝是假多真少，于是我就将自己的目标从古玉上转到了别的地方。你说的可是邓刚的家产？不错，邓刚是某水城数得着的富豪，但是他也和我一样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贪了。他本来已经十分富有了，便在某水城中也是无人比得过的，但他依旧不满足，他想要更多的钱。而我呢，将计就计，就让他去卖他的假玉。然后你就找到了冯长文。对，要想对付邓刚，总需要有个内应，而冯长文就是最好的人选。我将邓刚的一举一动都收在自己的眼里，而他却丝毫未觉。就在他和善杰即将要谈成交易的时候，我却突然出现在了善杰面前。善杰知道我的身份，再加上冯长文的证明，哼，善杰就不由得不相信了。于是善杰就不想再交易了，而且还和邓刚大吵了一架，并威胁要报官。邓刚呢，害怕善杰真的泄露自己的事儿，便下了毒手，将善杰杀之而后快。燕亮接着叙述道：我渐渐发觉我们二人很有默契啊，若是你我联手，定然能做出一番成就。是吗？我却不这么认为。虽然你是官儿，但你也是犯人，而且罪大恶极，似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默契可谈了吧。长满白净的脸出现了一丝诡笑。真的是这样吗？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是我设计了这一切，又有了证据，但还是只带了一个人来找我，岂非另有他意呀？张大人果然聪明，我真是自叹不如了。不错，我是想和常大人来谈一笔交易。常满笑而不语，燕亮在一旁说道：我自是知道，即便我将一切都说出来，让上面的州衙老爷们将您拿下，我也可谓是七功一件，但可惜最多就是分个百十两银子，所有的好处只会落入他们的口袋，而我既无大利，更无升官的希望。如果这样，与其为了百两银子而背叛常大人，哼，我倒宁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帮助常大人。我的确没有看错你啊，只是不知道燕捕头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是什么。很简单，一半。看来燕捕头的胃口也不小啊。只是因为常大人的胃口太大，我的胃口自是不敢太小了，只是不知道常大人意下如何呢？长满的一张胖脸目光中变幻不定，突然他重重的点头：好，就按照你所说的，我答应你。燕亮轻呼了一声：哼，这样最好，大家都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呢？哼，燕捕头说的没错， 何乐而不为呢？但可惜的是，我答应的并不是你呀。颜亮目光一紧，背后的命穴突然一冷，一柄青色的利刃已经刺胸而出。
1: 你，我如此看重你，没想到你竟然背叛我。
0: 颜亮的眼神开始涣散，说话的声音也已经断续不接。王龙站定了位置，冷笑地说着，实在抱歉啊，燕捕头，只怨您不是县老爷，他能给我的你给不了。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不仅是你有，我也有啊。长满在两个人的对面，颜亮，我本可与你合作，只怪你贪心太大，倒是王龙来的时机，他只想坐你的位置。
1: 原来你们早就思想勾结在了一块儿。
0: 我当然要在你身旁安下自己的一颗棋子了，这样我才能真正的放心嘛。
1: 长满，我要你陪葬。
0: 燕亮大喝而过，拼尽所有的力道递出了一拳，拳风呼啸，十分霸道，直奔长满的面门而去。长满带燕亮猛拳而来，只是左脚在右脚上轻轻一点，身体已经飘飞，如同一片落叶一样在所有人的头顶。燕亮俯首再看，胸口一阵冰冷，却是王龙的轻刃已经完全刺透了燕亮的心脏。燕亮惨叫了一声，不甘心地倒地了。长满落下，对王龙开口说道，你似乎还忘了一个人呢。王龙冷笑了一声，回首轻刃飞出，将正欲逃跑的冯长文刺死当处。好，很好，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由得想起了十年前的我呀。哈哈哈哈，似我一般心狠手辣，过不了几年你就可以成为第二个长满了。属下定会为大人赴汤蹈火，一定不辜负。王龙正想说着少不了感激的这种场面话，可只说了两句，突然觉得肩膀上一阵酸疼，眼中人影竟然开始晃荡，不由得心中一惊，
1: 大人，你做了什么？
0: 你感激的话说得太早了，还有另一句没告诉你，你的确可以成为第二个长满，但是在某水城一个长满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你还是死了的好。长满摇了摇手，手中的三根金针似烈日一般刺眼，金针逆脉穿行，神仙难救。王龙想要大骂一声，但刚一张口，一股血剑就喷涌而出，眼前一黑，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远处青山正被一股墨绿色的云彩所笼罩，不多时竟又开始飘起了小雨。长满在雨中望尽满地的尸体，微微摇头，谋中还谋，算中再算，哼，无论你们的心思如何灵巧，又如何做得了第二个长满呢？长满收拾了所有的痕迹， 将玉龙体内逆行之针也取了出来。

0: 随着燕亮和王龙说道，你们就算是为了追捕冯长文，不幸被其余党所害，带回去之后，我会给你们找块好地，将你们好好安葬。长满又将邓刚的首级深埋地下。终于完了，可以回去好好的睡一觉了。远处的黑云慢慢聚拢，飘下的雨水也越发的粗重。长满将自己面上的雨水擦了一把，转身向着某水城而去。走不多时，他突然嗅到周围有一股异样的青草香气，这气味如同草间的甘露一般清香，却不应该在这雨幕中闻得到啊。长满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视线也是不自觉地转移。在树林另一边的尽头，丝丝雨幕之中缓缓走出了一个人，身形消瘦，隔着雨水长满看不真切，但却觉得此人自己应该是认识的。长满站定不动。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

0: 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伴寒邪叫寒湿，伴热邪则叫湿热，伴风邪叫风湿，伴暑邪便是暑湿。一些长期患关节炎的病人，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他们常常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就会使得关节疼痛加重。那老寒腿就是风湿吗？关节疼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风湿。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风湿病专业委员会轻委副主任，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西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0: 风寒湿三气杂志合而为弊，老年人因为免疫力低下，身体各项机能退化等因素的影响，也更容易患上风湿免疫类疾病。那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风湿来袭呢？
1: 我们说风湿病它是比如说狼疮啊，类风湿啊，干燥综合征啊，是女性多见。关节炎的呢，强直性脊柱炎啊，痛风啊，就是男性比较多见。那么从年龄的选择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所有的年龄这些病都可能会见到。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有没有就是特别高发的风湿病呢？也是有的。其中一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能好多人在之前都不把它当成风湿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老寒腿。当然老寒腿的内容也很多，它有些呢是因为血管的因素造成的这种到冬天寒冷季节腿怕凉啊，疼痛。那么更大的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种老年的骨关节炎引起来的。那这种关节呢，它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啊，一到那种阴雨天寒冷的季节，它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不舒服。所以所谓的老寒腿，我们也说一个是老年人高发，一个是他这种疾病的历史会比较长，就是个老病。那么寒呢，就是寒凉的季节，寒冷的季节他容易犯。那么腿呢，这就是下肢更多见一些，所以就是老寒腿。实际他的病名呢，规范呢，我们把它叫做骨关节炎。他这种所谓的骨关节炎，首先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和关节有关节有关系的炎症，炎症它就会引起这种肿胀的疼痛。但它呢，因为在我们中老年人的发病人群里面，现在其实也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有，但相对少一些。那么老年人的发病率，应该我们可以说它应该是80到90以上的人都会有，只是有轻重程度的区别。因为它是一种和退行性损害有关系的。那么只要是这种关节有磨损，你需要经常用它的地方，它都可以发生关节炎。比如说我们像老年的女性，像我们镇就经常见到这样的那个女病人。她们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来了以后都是手疼，手的关节疼，然后一遇凉水呢会疼得更厉害一些。你去问他的日常生活的习惯，都是非常勤快的。这些阿姨们就是在家，他就说我闲不住，总想去

去洗呀、刷呀，还有打扫卫生啊。更有一个我们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就是阿姨，她来了以后手的关节都那个小关节变形非常厉害，你一看就觉得她像一个类风湿，但实际去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类风湿的那些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 X 线下面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关节的间隙都窄了，长了很多的这种增生的，就我们老百姓的说的骨刺，就是骨刺儿，我们说。那么她的一个习惯，用她说就是，她总觉得这个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她家所有的洗的，包括床单、被罩这么大件的，她都要亲自去拿手洗。你想这个手，她天天在用这个，而且她就是，看不得有哪有脏。那这样去使劲去用它，磨损消耗比较多，它的关节一定是比较重的，它那个关节我们可以说就是叫那种毁损性的这种骨关节炎了，已经引起明显的变形了，像这种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了。所以我们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日常生活中不少见，尤其是中老年的，我们这种操持家务，就是洗这种洗漱啊，还有这种家务洗碗，这些都免不了要用到手。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肥胖的，他不是手光手疼，那来了以后是拄着拐走进来的，他这种就是你看他的膝盖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O 型腿或者是 X 型腿，都是那种走起路来非常的痛苦。他关节也没有明显的去肿，化验指标也都是正常，但是就是膝盖的也是关节间隙都没有了，疼的也比较厉害，因为他的这种炎症其实没有那么重，更多的是这种慢性的增生，总是刺激局部，就是引起的一些症状，所以治疗上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现在呢也没有特别好的，像西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一般有就是一个是强调他要从生活上要注意，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体重比较大胖，然后压的这个整个膝盖的负重比较重一些。另外就是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他自己回忆年轻时候穿衣服可能保暖这个做的不是太好的，还有一些比较也有一些就是喜欢穿裙子，然后关节保暖做得不好的，还有一些当然就是做的工作比较劳累，经常需要持续的站立啊，这些就是加重了关节的这种负重，尤其到老年之后体重控制又不是太好，这样的话就雪上加霜了，他那个整个膝盖的变形啊炎症就比较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的一些外敷啊，还有在家里面自己做一些物理的这种热疗啊，可以能够做一些改善。但我觉得这种更多的还是建议病人在早期没有出现这么多情况的基础上呢，能注意减少关节的负荷，减少关节的磨损，去做好预防是最重要的。

0: 这关节痛啊，可以说是可大可小，无论男女，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会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千万不能忽视。那如果出现了关节疼痛，还是应该去正规医院检查。那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应该找哪个科室看病呢？
1: 关节疼看什么科？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真是这是挺多见的一个问题。我们老百姓概念里面还是觉得关节疼就是骨头发生疾病了，因为关节是骨的结构，那么它疼痛可能就是骨头有问题了。那么骨头有问题是不是就应该去骨科？那么它疼了，我是不是应该去疼痛科？实际上更多的这种关节肌肉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强调，如果是初期发作，然后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的时候，第一首诊科室应该是在风湿科，这个应该是大家应该概念上应该纠正一下的。因为风湿科里面的疾病，我刚才说一直在强调，我们分类的风湿病就是主要累及关节肌肉的，这种十大类100多种病，它都可以表现为关节的疼痛。所以我们更建议病人如果出现关节疼痛的话，首先先来内科的风湿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化验，把这些可能是因为免疫造成的一些因素我们先进行排查，如果是这些因素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及时去用药去纠正这种免疫的不正常的状态，去抗炎，那么这种关节的破坏是可以去得到阻挡的。那么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在疼痛之后先去了骨科，然后骨科查了，因为可能你去拍个 X 片，早期的关节炎它是不可能出现骨质的影响的。很多病人就说我去看病了，但是拍了片子是正常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异常的问题，但我就是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干预，那他就回去自己可能去想其他的办法了。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还碰到一个病人，他疼，他是一个痛风引起的关节炎啊，对，他开始的这种疼痛比较轻，他觉得就是有点疼，也拍了片子没有问题，他就自己回去，那疼呢就是止疼，他自己买了一些消炎止疼药，关节缓解了。那么之后他这种疼痛就是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疼的程度也越来越重，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想起去做过化验，那么一查他尿酸是高的，而且你长期吃消炎止疼药之后，然后影响到了肾功能，而且另外就是这类药可能还对胃黏膜会有些刺激，还有其他一些反应，那这种情况就对可能对你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干预确实就有些时间就有一些耽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建议病人如果出现疼，首先不要自己去随便去止痛去，就不管，当然止痛药它肯定能止痛，但你止的疼痛只是它这个疾病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发现疼痛发生的原因，那么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和风湿免疫有关系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局部的骨质的，比如说外伤的，或者是其他因素的也有，但是我们就需要综合去考虑，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来给你去判断一下，找到它的原因，我们再去治疗它的症状。
0: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伴寒邪叫寒湿，伴热邪则叫湿热，伴风邪叫风湿，伴暑邪便是暑湿。一些长期患关节炎的病人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他们常常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就会使得关节疼痛加重。那老寒腿就是风湿吗？关节疼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风湿。有很多朋友啊，身体不舒服，希望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来调理。那风湿类疾病什么情况下需要药物或者是中医的技法来调理呢？可以通过哪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调理呢？
1: 对，这种关节肌肉的疼痛，中医我们都把它归结为痹症。有的病人在看我们写病历的时候也说，我怎么得痹症了？其实痹症呢，就是一种组织不通，所以它叫痹，痹阻不通了。所以有疼痛的我们都叫做痹症。在中医里面呢，痹症的这种疼痛的治疗呢，我们是要根据病人的这种舌脉症，还有他整体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他的体质的情况，去辨识他是属于什么原因引起来。我们也是要先找原因，那么是因为受到外邪，刚才说了，受到外邪包括比如说寒冷啊、潮湿啊引起来的，还是说体内有瘀滞、淤血、瘀阻在关节局部引起来的。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去用不同的中医辨证，去用不同的处方，去给病人去有口服还有外用的一些治疗。那么口服药呢，就是我们的常说的这种汤药，四诊合参，然后去辨别它的寒热虚实，去开方。比如说淤血阻滞的，我们可能会用到这种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那么如果是寒湿的呢，我们要用一些温通经络的这种药物。

0: 每个人的处方可能都会是不一样的，有的病人可能寒湿淤血都有，那可能就要根据这个来去组合口服的汤药。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如果是病情相对比较平稳或者是轻症的一些病人，就可以用一些中成药，也有一些是可以达到改善的作用。如果只是说局部有些关节肌肉的一些疼痛，这种全身的状态我们辨识下来都挺好，可能就用一些局部的外治的方法，也是通过你局部是怕冷啊，还是这种疼痛很重啊，我们去用一些外用的，用中药配合起来外用的驱寒通络活血的药，可以外敷或者是泡洗，在家里头这些方法就都可以用。那么还有一些呢，更好的就更方便的就是中医我们有经络有腧穴，可以根据它的疼痛的部位还有这种体质的不同，可以去让病人做局部穴位的贴敷或者是局部穴位的艾灸，这些方法都可以用。就是中医的方法我们更多讲的是这种综合的方法，但是前提还是要辨识病人发生这种风湿疾病的一些原因，是外因还是内因，还是内因外因都有，然后再辨识疾病的轻重，去选择是口服还是就是局部的外用，还是说口服外用要联合，去达到一个更好综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生活起居的调摄呢，对于这种我们疾病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们如果诊断了疾病状态，更重要的是用药，但是这种平常的养生防护也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和饮食相关系的风湿病也不少，比如说像那种痛风，这就是最常见的，现在发病越来越高的一个疾病。那么他本身这样的病人呢，他发病的体质就更偏于这种痰湿体质的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在饮食上，那我们就要去避免再过度食用一些容易产生痰湿的食物，比如说这种我们中医的术语叫肥甘厚腻，就是说肥肉啊或者是煎炒膨炸的这些东西啊，还有酒烟酒，它都是容易产湿热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情况就要去避免。比如说风湿病还有一个叫干燥综合征，那么从病名来说，它就中医我们叫燥痹，它就是一个偏于干燥的一个风湿病。它除了这种各个地方的干燥，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肌肉的疼痛。那么它的这种体质就偏于这种阴经亏虚阴虚的体质多一些。那么在饮食上，我们就要去这种辛辣刺激的这种食物就尽量去避免。那么辛辣刺激因为它容易生火生热，它就会耗伤津液，所以那么就是去了解一些这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在另外从饮食上要注意一些。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就是避风寒的这样子，就穿衣服保暖啊，这些我们也要注意。还有就是适当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这种肥胖体质的病人，我们就会建议他多去做一些运动。另外在饮食上可以更关注用一些这种健脾化湿去痰湿的一些食物，这样综合起来呢，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后续的治疗呢也会起到一个补充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1: 养生小妙招，
2: 欲发不脱，梳头千遍。我们知道梳头不仅可以养气活血，还能促进秀发的健康生长，但是如果梳头的方法不对，反而会伤害头发，导致头发干燥打结没光泽，甚至还会脱发。今天为您来介绍正确的梳头方式。首先我们在梳子的选择上需要注意，尽量使用木梳或者牛角梳，不要用尼龙做的梳子来梳头，因为尼龙梳子包括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塑料梳子很容易产生静电，会给头皮和头发带来不良的刺激。 那梳头的时间呢，最好是

0: 一天梳三次，这三次啊，分别是清晨、午后，还有睡觉之前。这梳头顺序呢，如果您头发比较长，咱们不妨啊，从发梢开始，一段一段的逐次的向上梳。这样做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毛发脱落，但提醒您一定得慢，一定得一段一段的梳。如果您的头发比较短，咱们不妨啊，从发根往发梢梳，这样梳呢，感觉会比较舒服，同时保健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在此提示您，咱们这梳头的力度啊也有讲究。首先，梳头的力度不宜过强，否则呢会损伤头皮。如果您的头皮啊已经有损伤了，可以用手指来代替梳子。梳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先轻后重，循序渐进。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火腿羊、著名名手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吃什么呢？啊，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问自己的问题哈。我们每天希望餐桌上能多一些新鲜感，那尤其在没什么胃口的夏天哈，尤其是这两天这个不下雨的时候，天闷的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有点苦夏啊。那可是我们到市场逛一圈发现啊，今天明天能买到东西几乎都一样，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很多朋友说干脆不如跟着我们去吃花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天吃花的一些菜肴的事儿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陈培毅老师。陈老师您好。
1: 哎，当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个说到夏天吃花啊，这个其实我很感兴趣。春天其实有的时候花也能吃嘛，对吧？
1: 那当然
0: 啊，当然可能不同季节、
1: 春天的花会更多一点。
0: 对，但是不同季节咱吃的东西不一样嘛啊，但是正好赶上这夏天了嘛，所以大家说，哎呀，那我夏天尝尝这个花怎么样吧？所以今儿咱好好聊一聊、
1: 行
0: 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呢或者是公众账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哈、全拼啊，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行，包括比如说我觉得大家平常吃过什么样的花菜，对吧？包括比如说我们去郊区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像我最清楚的是茉莉花炒鸡蛋什么的哈。
1: 对，
0: 这种是吧？就是您吃过的，您觉得味道比较好的，或者说您自己家里也做过一些比较有、比较拿手的吧？
1: 春天的槐花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包括用花太。弄个贴饼子什么的哈，
1: 对，
0: 都可以哈、都可以来聊一聊，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咱们就先说一说吧，就是夏天吃花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不光是我觉得是找一个这种新鲜点、它肯定还会有自身的一些优点优势在这儿，对吧、这个陈老师营养师嘛，所以跟我们来聊聊夏天吃花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本来啊大家都说啊夏天吃瓜，对吧？
0: 嗯，
1: 因为春吃芽夏吃瓜。
0: 对，
1: 为什么我先说为什么要先夏吃瓜哈。这夏吃瓜呢，是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出汗出的比较多，那么出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大量排汗之后食欲减退，身体里面的这个钾元素随着这个汗液排出就丢失了。
0: 嗯，
1: 那钾元素呢，它主要是维持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电解质平衡的。那么当我们身体里头缺钾的时候，就会造成全身没有力气啊，头晕眼花呀，然后厌食啊，恶心啊，这些就是苦夏的这种症状。那么瓜里边呢，它的这种钾元素就很高，那么多吃一些瓜呢，就能够适当的补充这个钾元素。比如说苦瓜，它的那个钾的含量呢就比较高，是256，那么最低的呢是冬瓜。所以呢就是我们夏天呢为什么要夏吃瓜。那么夏天吃花呢，我们说其实夏天也是各种花盛开的这个季节。
0: 嗯，
1: 那么夏天吃百花也可以调节神经，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嗯，
1: 而且好多这个鲜花里的这个有效成分啊，还能够淡化脸上的这个斑点，那抑制脸上的这个青春痘。
0: 嗯，
1: 能够延缓皮肤衰老。
0: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想到的一些优势，
1: 对，
0: 在这就能展现出来了。
1: 对，实际上吃花在中国它有很悠久的
0: 历史。对，
1: 因为道家养生啊就是讲究吃花喝露水。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是历史比较悠久的。
0: 对，当然现在这露水您可能不能喝了、
1: 对
0: 对，但是像吃花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延展一下啊，包括一些各种饮料，是吧？包括我们可能冲的一些茶，
1: 花草茶，
0: 对，它其实都是有一些花朵在里头的。
1: 对、
0: 什么玫瑰花啊，什么这花那花那花，是
1: 老北京最喜欢的玫瑰、
0: 茉
1: 莉
0: 花
1: 茶嘛？
0: 茉莉花，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那这些既然能冲茶喝了，能冲着水喝了，怎么炒菜怎么不行呢？对吧？
1: 对，
0: 是吧？我们这儿吃白菜悟空，你看跟我一样吧？云南菜里边就有鸡蛋炒茉莉花，是吧？这不光云南菜，您知道吗？咱们现在在很多馆子里面现在都有这道菜了。
1: 对对
0: 啊，因为茉莉花比较常见，而且用鸡蛋炒的话，这个香气还挺浓郁的。
1: 对
0: 啊、包括可能有些馆子里那个什么鸡蛋碰石头，就是弄个好多把石头加热，然后把鸡蛋直接打进去，也有。

0: 有又有这个冬菇的这个就是蘑菇的这个绵软，
1: 嗯，
0: 还有这个马蹄的这个清甜，淮山的这个清爽，哎，搁在一块儿感觉特别好。
1: 而且它本身茉莉花那个香气就真的挺窜的，
0: 对，
1: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直接吃进嘴里，那是一个春吃留香啊，是吧？是吧？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茉莉花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样这个食材，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家里养茉莉花的哈，
0: 嗯、
1: 尤其是自己家养啊这种啊，那茉莉花这个凋谢了之后。当然有点凋谢了之后，哎呀，有点浪费哈。就是本来我是想说凋谢了之后您就直接拿下来吃就好，但是后来我也想凋谢了之后又有点不太，是吧？就好像有点不太，这个味道不如刚开始开的时候那
0: 好。盛开的时候
1: 是最好的，但是我又不舍得摘，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养开花了，我再给它摘了。
0: 那你要不然就买点干的呗。
1: 也是哈，那就买点干的吧。
0: 对，
1: 本身茉莉花我觉得就不太好养。我们家上次买的那茉莉花，满脑子的孤墩，然后都让我给养死了。
0: 你还不如都给它摘下来吃了呢。
1: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
0: 自己家养的这个茉莉花，其实吃起来是最放心的。
1: 那当然了，
0: 因为你搁在外头，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喷药。
1: 对，但是我这养不好。这不是对、啊、鼠标说的这鲜的黄花菜可不能吃啊，会中毒头晕啊，这个是、
0: 啊、对这个是
1: 这个是真的啊、
0: 嗯、
1: 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些能吃的一些这个食材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就要像悟通这样、
0: 嗯、
1: 在云南吃过这个云南菜哈、
0: 嗯、
1: 你在其他地方包括吃过没有这样的一些花菜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啊、嗯、微信大家在拼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其实我倒觉得除了茉莉花，因为这个一年四季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有时候咱在家养啊，它也没有什么温度什么的哈，茉莉花咱都能吃、
0: 嗯、
1: 但是说到时令的话，夏天哎、
0: 嗯、
1: 我们所能知道开的花的品种，
0: 嗯，
1: 有一个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的种类，荷花
0: 啊，荷花，
1: 荷花或者说是这个莲花类的哈，
0: 对，
1: 我都特喜欢，我也特别喜欢那个出淤泥不染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
0: 是一低头的娇羞是吗？
1: 对，然后而且它颜色挺多的，什么粉的呀、黄的呀、白的呀，
0: 对，
1: 还有绿色的，
0: 还有大的小的，
1: 对，可漂亮了，就是我就特别喜欢荷花，然后包括像莲花什么的，
0: 嗯、
1: 因此我觉得荷花全身而且都是宝嘛，大家都知道，花可以吃。然后呢，它那个莲藕是吧？
0: 嗯，
1: 你可以做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蜜桂花糖藕啊，什么的都可以啊，糯米藕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叶子，
0: 嗯，
1: 荷叶粥我可喜欢喝了。
0: 对，
1: 就是尤其我记得上，是南方的城市吗？还是哪儿？我忘了啊。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啊，
0: 嗯、
1: 就是荷叶粥是一个特别基本的一种粥，就是他把荷叶加进去熬、
0: 嗯，
1: 它那个味道特别的清香。然后呢，可能里面放了一点点小冰糖啊、
0: 嗯，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可好喝了。每次到那边去的话，我就每次什么大枣粥、什么山药粥，我全不喝，我就喝那荷叶粥，
0: 嗯、
1: 哎，特别好喝，清香的一个味道。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包括像莲蓬里边莲子，
0: 对，
1: 是吧？咱都是可以吃的。
0: 莲蓬、莲子、莲蕊、莲房、嗯，包括藕带，就是它基本上除了那个就是茎叶之外，就是基本上它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就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
1: 嗯
0: 荷叶粥，那么荷叶呢一般大家拿来泡茶，有这个减肥
1: 清
0: 火、
1: 啊、
0: 减肥的这个功效，那么还可以呢，比如说我煮荷叶粥的时候，我把这个荷叶哎先把它用开水，就是先把它用水给它煎汤，然后把那个荷叶去掉，留下那个荷叶汤汁、
1: 嗯、
0: 放什么呢？放米、
1: 嗯、
0: 放莲子、放茯苓
1: 啊，
0: 这两个
1: 莲子和
0: 茯苓、
1: 啊、
0: 哎把它那个洗净的这个米啊和莲子那个茯苓一块放进去一块熬粥，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等到你出锅的时候，可以再放一点冰糖来去调味，你可以把它做成咸的，也可以做成甜的，
1: 嗯，
0: 这个都没问题。那么这个粥呢，它就有这个清热解暑、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暑湿入体，
1: 嗯，
0: 那么加一点茯苓，哎，晚上还有这个安神安眠的这个作用。
1: 哎，再说一下米，
0: 对。
1: 茯苓
0: 莲子和荷叶，
1: 嗯，
0: 干的鲜的都可以，
1: 嗯，因为这荷叶我们是要煎水的嘛，对
0: 吧，煎完水以后，然后您再拿这个水来熬这个粥就可以了，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挺好的。
0: 哎
1: 这个，而且我那会儿喝完了以后，它那个粥吧，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用的米还是什么，它出来那个样子是有点发黄的，它不是白的，
0: 对，因为荷叶熬完了以后，
1: 是吧，
0: 它那个颜色就是那个，
1: 就是发黄的，
0: 有点点发黄的。
1: 哎，对，然后那个，嗯，真的，大家去尝一下，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是那种，真的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0: 对，
1: 就是特别让你觉得特清爽的那种。
0: 对，
1: 它也不是说像那种浓厚的香，它不是那样的。
0: 不是那种浓郁的。
1: 对，清香清香的，
0: 对，
1: 特别好喝。
0: 对，因为荷叶其实做菜其实也非常常见。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叫花鸡，实际上它里面是用荷叶来包的，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自己在家可以拿一张荷叶，哎，蒸一点鸡。

0: 或者是说用荷叶豆豉来蒸排骨，也是可以的。荷叶饭其实也都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哈，然后尤其这个熬粥我真的特别推荐啊，特别推崇，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
0: 夏天在家可以试一下，
1: 真的挺好的。这是关于这个荷叶，刚才咱也说了，你用它包起来做吃的也行，也是借那种
0: 泡茶也可以，
1: 泡茶也可以，
0: 对，它也是寒凉的。荷叶它确实是能够入这个中药的一个药典，荷花反而不能，荷花呢它反而不是入药典的，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比较就是说比较浅的这个寒凉的这个作用，消暑这个作用，但是它不如荷叶。
1: 还真是，所以荷叶啊真的是一个，哎呀，一个宝啊。
0: 其实荷花整体都是 宝，
1: 都是宝。
0: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拿纸直接拿那个荷花，可以轻炸一下，把那个荷花
1: 炸一下，
0: 对，
1: 这怎么炸呢？
0: 就是你先把那个
1: 荷叶瓣儿吗？
0: 荷花的那个花瓣，
1: 整个荷花的花瓣，
0: 荷花的花瓣先给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晾干，沥干了，沥干，然后在那花瓣它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凹形吗？里面可以少量的填一点这个豆沙馅儿，然后挂糊。就是用那个鸡蛋清挂上那个面粉，挂上糊，搁在油里头去炸一下，用60%的油温就可以了。你要是油温太低的话呢，那个糊挂不住，太高了呢，它又容易焦，用60%的油温去炸一下就可以了。而这个时候吃起来就是那种清甜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1: 还真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只要是说到这种清香啊，就特别适合这个夏季。
0: 对
1: 吧？因为这个季节就不能吃那种，有时候很多人都受不了那种特别浓油赤酱那种，但是偶尔来的米菜还挺促进食欲的。
0: 其实花卉的菜真的是不太适合这个浓油赤酱的这个口
1: 味。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清香的东西嘛。
0: 对，很清香。对。
1: 然后那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荷叶它会有这样的一些作用，然后其他身上都是宝嘛，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说都怎么做。包括像荷花这个炸，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以前没想过啊，就是可能因为我总觉得它很薄嘛，
0: 对，
1: 就是特别怕这一下，甭说炸，就刚开始洗的时候我就怕给它
0: 弄
1: 破
0: 了。
1: 对，
0: 其实挂上糊就没有问题。如果大家不喜欢油炸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那个切碎来和这个豆腐一起来做一道羹汤，就是把它先煮豆腐，把豆腐切成这种1厘米见方的这种小块，先煮豆腐，然后呢把这个荷花的这个碎瓣啊放进去，然后调一个那个芡汁儿，做成那种半稀的这种羹汤，也是就是看上去呢红白交错，非常漂亮。
1: 我们这儿有朋友说一直说的那个茯苓啊，这个是茯苓，不是茯苓啊，茯苓
0: 那是榨菜吗？
1: 茯苓啊，就是那个白色的那样，那个一个块儿是就那么个东西啊。茯苓啊，就是一个草的头加上一个伏天的伏，
0: 一个三伏天的伏。
1: 对，然后苓呢是一个草头加一个令，
0: 对，命令的令。
1: 茯苓啊，茯苓啊。然后呢，这萧孟子还说一诺发音是茯苓，对，就是茯苓。我们刚才说错了吗？我们刚才说的是茯苓吗？
0: 我们说的茯苓啊，
1: 我们说就是茯苓吧？啊。茯苓啊，这肯定没问题。然后我们这还有很多朋友说，大军说，我老婆天天就喝各种花泡的茶，我就跟着蹭，挺好，您就这么蹭下去吧，挺好挺好。然后当然有朋友会问到说，这个体质如果过敏的朋友说能不能吃花，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
0: 体质过敏的还是不太建议了，因为如果是多多少少带一些花粉的话，花粉容易导致过敏，所以体质过敏的人呢，就是不太建议你吃花了。
1: 好的，就是过敏的话就不建议吃。
0: 对，过敏都不建议。
1: 好的，那咱们下面继续说，刚才说到这个
0: 荷花和
1: 过完糊之后啊，然后可以去炸，炸完了以后怎么弄来着？刚才说，
0: 炸完了以后其实你就可以吃了，
1: 直接吃了是吧？
0: 对，清炸的荷花
1: 裹上面糊就行了。
0: 对，
1: 蘸糖，
0: 对，你不蘸糖，因为里边有豆沙馅也是甜的。
1: 也是，对，也是，这个大家尝试一下。但是对于我这种我觉得弄就破了的人，我觉得有点难。
0: 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那个荷花的花瓣洗完之后一定要晾干再去炸。对，因为要不然你那糊挂不上，容易掉。
1: 这外面有没有卖这种干荷叶花的吗？
0: 没有，
1: 还是得自己弄是吧？那家里得养一盆，我觉得是吧？咱先养一盆吧，就先养盆荷花吧，是吧？然后这样的话，你看你那叶子也能吃，
0: 然后从上一直吃到底下是吧？
1: 对，然后吃完了这盆就没了，因为主要家里养这一盆也不大，你知道吗？
0: 你得把盆留着，明天接着种啊。
1: 对呀，咱先养一盆吧啊，我觉得太好了。行，那咱们继续说啊，说到荷花，然后刚才说了这个荷叶，
0: 对
1: 啊，还有像这个莲蕊啊，什么莲
0: 房、
1: 莲子什么的啊。
0: 我去年从那个东南亚回来的时候，从柬 柬埔寨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边啊，就是他把这个莲蕊莲房都单独劈出来，就是卖一。

0: 袋莲蕊或者卖一袋那个莲房，它那个莲蕊莲房都很小，是那种小莲花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我才知道，因为我是学西医的嘛，我不是学中医的。我拿回来以后，我查了一下药典，发现这两个实际上都是入药的。
1: 啊，
0: 这两个呢，就是我们说莲蕊它能够清这个心肺的虚热固就是固肾摄津那种，然后莲房呢有这个化瘀止血的这个作用。那么有时候呢，就是咱们平时可以在家里拿点这个荷叶，然后再加上一些莲房或者加一些莲蕊来泡茶喝，其实也是有好处，
1: 也是清火的，
0: 对，也是清火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刚才说了，家里养一盆太重要了，
0: 对，代茶叶，
1: 对啊，然后像它这个，因为像莲房类的，是不是它没有办法？比如说我给它切个片儿凉拌一下是不行的吧？
0: 这个不行，
1: 这
0: 个入菜不行，这个只能泡水，因为它口感比较涩一点，
1: 对对对、对。然后老夫子说中药房应该是有卖那种干荷叶的，
0: 有
1: 啊，因为这个刚才咱说了，它是可以入这个中药的嘛，
0: 对
1: 对吧？就是药食同源的这种，
0: 对，
1: 所以它应该是有。
0: 现在实际上像现在这个季节，您只要去那个有荷花的这个公园，我估计门口都有卖的
1: 啊。对，经常我会有，也真的，我那天还看到就是推着车的小贩儿，然后卖那个就是莲蓬，
0: 对，
1: 就是莲蓬里边带莲子的那种，就是一个杆儿什么那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像那个莲蓬不就是咱们说的莲房吧？
0: 对，莲蓬就是莲房，然后里边是那个莲子，莲子有安神的作用，莲子里边那个莲子心它有去火的作用
1: 啊、
0: 还得给它劈开，因为在中药里边它全是拆开了，一样一样单卖的，
1: 明白？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是忘了从哪儿听的啊，说中间就是那个莲子的那个心儿，说有一点点毒性。
0: 嗯，
1: 会有一点吗？
0: 它是比较寒凉一点点。
1: 嗯、
0: 那但是这么苦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大把大把的吃，对吧？
1: 那倒是
0: 啊，对，就是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拿个三五枚，然后泡泡水，也就是这样了。
1: 嗯，明白了。当然，莲子这个用处太多了。
0: 对，
1: 这个咱们就是以前也说过各种哈，
0: 然后再加上莲藕、藕节呢，它那个藕节炭呢，它也有这个止血的作用。还有一种东西叫藕带，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藕带呀、
0: 对，
1: 藕带是莲藕中间那根节吗？
0: 藕带是莲藕的前身，它长长然后中间会膨大然后变成莲藕，在南方呢就有这个吃这个藕带的这个习俗。
1: 藕带等于说就是没长成的莲藕、
0: 对，
1: 哦，
0: 对，
1: 然后
0: 非常的嫩，特别特别的可口，
1: 就是也是它是可以凉拌吃或者是做
0: 炒菜吃。对，就像这些水里的这些植物的话，其实不建议大家凉拌或者说呢生吃、因为毕竟水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寄生虫在里面，
1: 是
0: 对，包括比如说像菱角啊这些鼻涕，它会有姜片虫在里面，所以建议大家至少你要给它焯一下水
1: 啊、
0: 对，
1: 明白。所以像这种清香类的东西，我们可以炒，有的是可以炒菜的，
0: 对，
1: 有的是你可以冲茶呀、冲水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可以做粥啊，或者做成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还能油炸的是吧？
0: 对，煎炒烹炸都可以，
1: 都可以。然后这个我觉得家里，哎呀，这要有地方可以弄一个大池塘，然后养一池子的莲花。是吧？然后呢，这个里边
0: 挨个吃是吗？
1: 对呀、然后你看，你看起来又好看，然后呢，你还能去欣赏，还能吃，多美的一件事儿啊！
0: 就是，
1: 是吧？
0: 就是，
1: 先给我个地儿吧，
0: 赏心悦目，
1: 先找个地儿吧，还得买个房子去哈、我们这儿有人问啊，这个千里江陵说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荷叶要煮水的话呢，需要煮多长时间再用来熬粥呢？
0: 大概煮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嗯，但是呢，荷叶在煮水之前呢，先要把它泡一下，大概先泡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去煮。
1: 哦，就是要先泡。
0: 对，
1: 这个泡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先让这个水和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干荷叶啊，就是先让这个水分和这个我们说的和这个食材充分的去浸润它，让水分完全浸润进去以后，你再来煮，它里面的东西才能够被置换出来。如果您直接就去煮的话呢，它可能有些东西它煮不出来。
1: 啊，就是其实是让它能够更好的析出，
0: 对，
1: 是吧？
0: 对，是。
1: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要泡半个小时，用凉水还是用温水？
0: 凉水
1: 泡，
0: 对对。
1: 泡完了之后再去煮，煮大概多长时间？
0: 煮大概15到20分钟。
1: 15到20分钟，然后这个水量怎么掌握呢？
0: 水量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稍稍多放一点点水。一张荷叶的话，其实咱们煲一锅粥，其实绝对足够了。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家我可能只用半张就够了。
1: 啊，对，然后如果比如说你要喜欢吃那种就是稍微的浓一点的，您可以多放一点，因为这毕竟反正也是食物嘛，对吧？
0: 还是少放一点
1: 好、
0: 因为你只要有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放的太多的话，实际上我们说新鲜的这个荷叶煮的太浓的话，它会有一点点涩味，口感不好
1: 啊。明白了、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适量，
0: 对
1: 对吧？啊，
0: 对，如果你这样子啊，您把那个荷叶煮完之后，你先可以先尝一下，你要觉得它味道太浓了，
1: 嗯，
0: 给兑点水稀释一下。
1: 嗯，明白了。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您要先泡，泡完之后呢，然后搁再开，是直接就是等于说放到凉水，
0: 就用这个泡的水
1: 泡
0: 煮就行了。
1: 哦，用泡的水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嗯，然后等于从凉然后到开，大概15分钟。
0: 对。对，
1: 然后开了之后要关小火，还是就直接那么煮下去呢？
0: 把那个荷叶捞出来，你要去渣啊，把那个荷叶捞出来，就用这个汤再去煮粥就可以了。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今儿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夏天吃花的事儿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是这个茉莉花嘛，然后后来说到这个莲花荷花什么的，就是它们全身都是宝嘛，所以荷花它的一些比如说莲花呀什么莲蕊呀莲房啊莲子啊莲心啊什么的哈，大家跟大家说了一下。哎，那说到这个莲蕊啊，刚才说的是一个莲帽，就是也就是莲房，我们是可以泡水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像莲蕊也是泡水是吧？
0: 也是泡水，
1: 也是泡水。
0: 对，
1: 嗯，然后莲蕊泡水和那个莲花泡，就是和这个莲房泡水的话，
0: 嗯，
1: 这个口感会有些不一样吗？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好嘞，所以这个其实倒是无所谓了。
0: 对，这个无所谓。
1: 嗯，行，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陈梅毅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儿。明儿见吧。饭点儿说吃。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咱们说到，多尔衮以大清顺治皇帝的名义给李自成写了一封书信，

在书信中称李自成为大顺国王。洪承畴看过之后觉得这个称谓甚为不妥。满洲人对刘贼与明朝的多年战争不为一向漠不关心，反倒常认为刘贼的叛乱使明朝穷于应付，正是给满洲兵进入中原造成了大好的机会。多尔衮在午膳时口授给李自成的书信以礼相称，一则是因为大清国对李自成并无夙愿，二则多尔衮不能不考虑到倘若李自成确实率领50万大军北来，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朝，必然与偏处辽东的大清国成为劲敌，过早地触怒李自成对大清国没有好处。此刻重新思索，开始觉得用大清皇帝的名义写信称刘贼首领李自成为大顺国王似乎不妥，但是到底为什么不妥他没有来得及深思。看见洪承畴正在犹豫，多尔衮就说，南朝的事儿你最熟悉，那对李自成应该怎么个称呼呢？洪承畴在心中极为不同意称李自成为大顺国王，对此简直有点愤慨，但是他不敢直率地对多尔衮说出他的意见，稍一迟疑向多尔衮恭敬地回答说，这书信是内院学士遵照王爷的面谕草拟的，臣不敢妄言可否。他随即又转向了范文成问道，范学士，南朝的情况你也清楚，你看目前对李自成应该如何称呼为宜？范文成说，目前明朝臣民视李自成为刘贼，我朝皇帝在书信中过早地称他为大顺国王，恐非所宜，会失去南朝臣民之心的。多尔衮又问，那应该如何称呼为妥呀？范文成说，臣以为应称李自成将军，不必予以国王的尊称。多尔衮沉吟说，那么这书信的开头就改为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安府李自成将军，是这样吗？范文成不敢贸然回答，向洪承畴问道，请你斟酌，书信用这样的开头如何？洪承畴感到这封用大清国皇帝具名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书信对李自成不称国王只称将军，今使他稍觉满意，但不是完全满意。在这个称呼上他比一般人有更为深刻的用心，但是他不想马上说出来，为着尊重睿亲王的时候不冷落另外一位辅政亲王吉尔哈朗。他转望着吉尔哈朗问道，王爷尊意如何？正亲王笑着说，哎，操这样的心是你们文臣的事，何必问我呀？多尔衮猜到了洪承畴必有高明的主意，他就对洪承畴说，有好意见你就说出来，赶快说。洪承畴说，以臣愚昧之见，刘贼中渠寇甚多，原是饥饿所迫，聚众劫掠本无忠义可言，一旦受挫必将互相火并，自取灭亡。故今日我皇帝向刘贼致书，不当以李自成为主，增其威望。书中措辞应当隐含离间活党之意，以便日后除罪大恶极之元凶之外可以分别招降。又听说逆贼已经在西安建号，恢复长安旧名，定为伪京，故书信不必提到西安这个地方，以示我之蔑视。臣以戴罪之身效忠圣朝，才疏学浅，所言未必有当，请二位辅政亲王君裁。

哈兰赶快说道，我同瑞亲王都是辅政亲王，不能成君。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多尔衮知道正亲王听不懂君才二字，但是不暇纠正，赶快向范文成问道，你认为洪学士的意见如何？范文成说，洪学士所见极高，用意甚深，其韬略胜臣十倍，果然不负先皇帝知人之明啊。多尔衮向洪承畴含笑说，你就在这儿亲自改吧，修改好叫值班的官员腾清。洪承畴立刻遵谕，来到靠南窗的桌子边上，不敢坐在瑞亲王平日常坐的蒙着虎皮的朱漆雕花太师椅上，而是另外拉来一把有垫子的普通椅子放在桌子的侧边。他坐下以后，打开北京出产的大铜墨盒，将笔在墨盒中高一高，然后迅速地修改了书信的称谓，又修改了信中的几个地方，自己又看了一遍，然后回到原来在火盆旁边的矮椅上，用带有浓重福建土音的官话将改好的稿子读了出来。在他读过之后，多尔衮接了稿子，自己一字一字地又看了一遍，点点头，随即转给坐在右边的正亲王。正亲王见多尔衮已经含笑点头，不愿再操心推敲，随手转给了隔着火盆坐在对面矮椅上的范文成，笑着说，老范，瑞亲王已经点头，来你再看看，如果没有大的毛病就交下去誊抄干净，由兵部衙门另行善写，盖上皇帝玉玺，趁李自成在进犯北京的路上不要耽搁时间，马上差使者送给李自成就好了。等范文成刚看了第一句，正亲王又说，老范，你读出来让我听听，我认识的汉字不多，你念出来我一听这就更明白了。范文成一则有一个看文件喜欢读出声来的习惯，二则他不愿服了正亲王的心意，随即一字一句地念出来，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郡明帝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之称号，故书中不提，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唐混一区与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唯望速持书时，清怀以告，是诚挚愿也。范文成将书信的正文念完之后，又念最后的单独一行，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正亲王问道，完了？范文成答，对，完了殿下。正亲王说，你觉得怎么样？范文成既有丰富的学识，也有多年的从政经验，即使开国能臣，也是深懂世故的官僚，他很容易看出来这篇书稿漏洞很多，作为大清皇帝的国书简直是不合情理，十分可笑。例如李自成率领数十万流贼与明朝作战多年，占有数省之地，而且已经在西安建元改号，怎能说不知道他是众多流贼之首呢？怎能说对于众多流贼的渠魁不知名号呢？怎能说不知李自成早已经占领西安，改称长安，定为京城，而笼统地说成是西郡明帝之诸帅呢？然而他一则知道洪承畴这样修改有蔑视和离间贼首的深刻用心，二则瑞亲王已经点头，所以他对于书信的一些矛盾之处撇开不谈，略微沉吟片刻，采用顽固左右而言他的办法，对两位辅政亲王说道，这封书子由我朝皇帝出名加改玉玺，虽无国书之名，
是有国书之实，自然不能交密探携带前去，而应该堂堂正正地差遣官员前往缉送，务必在刘贼东来的路上送到他的手里。多尔衮也急于摸清楚李自成的人马实力和对大清的真实态度，当即换来一名包衣，命他将书稿送交在偏院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嘱咐术语。这件事办完之后，又略谈片刻，因为多尔衮感到身体不适，今天的会议就结束了。崇祯17年3月17日上午，当李自成的一部分骑兵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首先被包围的是北边的德胜门和安定门，西边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内城的东边城门和外城各门是直到17日下午才被大顺军包围的，并有骑兵在外城的近郊巡逻。从此北京城与外边的消息完全隔断。当大顺军由李过和李友率领的2-3万先锋步骑兵毫不费力地击溃了在沙河布防的数千精营兵，长驱直入来到德胜门外时，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派人送来的10万火急的军情密奏，侥幸送进正待关门的朝阳门，直送到通政司。通政司堂上官一看是600里唐马送来的军情密奏，不敢拆封，不敢耽误，立刻送进了宫里。据王永吉密奏，吴三桂已于16日到达山海关，随同进关来的20万宁远各地百姓和将士眷属暂时安置在关内附近各地，他本人将率领数万精锐边兵星夜驰援京师，恳求皇上务必使北京坚守数日，以待吴三桂的援兵到来。王永吉的这一密奏使崇祯觉得是绝处逢生，一时不禁狂喜，一掌拍案，大声说道：吴三桂果是忠臣呐！恰好卫青会前来添香，听见皇上用力一掌拍案，心中大惊。但皇上接着说的一句话他没听清，他赶快掀帘进来，看见皇上喜形于色，顿感放心，柔声地说道：皇爷，这是为何事手拍御案呢？崇祯说：吴三桂已率领数万精兵从山海关前来擒王，北京城不要紧了。卫青会说：我朝300年江山，国基永固，从英宗皇爷以来，北京几次被围都能逢凶化吉，这次也是一样，请皇爷从今不必过于焦急，损伤玉体，请下手诏催吴三桂的救兵速来就好了。崇祯点头，叫司礼监来人。卫青会立刻退出了暖阁，传旨在殿外侍候的太监，速传司礼监太监前来。趁这时，崇祯用朱笔给吴三桂写了一道手谕：与平西伯吴三桂速率大军来京，痛剿逆贼，以解京师之围。司礼监太监将这一皇上手谕拿去之后，在皇旨上端盖了一颗崇祯御笔便玺，封号，封套上加注600里飞地5个字，登记发文的月日和时间，不经内阁直接送交兵部，要立刻派唐马送出京城。卫青会在成化年制的宝鼎式铜香炉中添完了香，又送来了一杯香茶，放在御案之上。他看见皇帝正在默想心事，想着他连日饮食失常，夜不安寝，憔悴已甚，难得此刻心情略好，便对他柔声地劝道：皇爷，既然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吴三桂即将率关宁精兵来解北京之围，请皇爷稍宽省心，到养德斋御榻上休息一阵吧。崇祯望了望他，没有作声，
继续在思索着寂寥总督王永吉

军情密奏。他知道王永吉曾经亲身持赴宁远，敦促吴三桂迅速率兵擒王。后来又接到王永吉的飞奏，说吴三桂正在向山海关走来，三月十六日可到关门，而他先迟回永平，部署静观辽民的安置事宜，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正在崇祯正在绝望之时，忽然王永吉的这一密奏如同绝处看见了救星，自然不免心中狂喜。崇祯把密奏拿起来重看一遍，连连点头，似乎是对着站立在面前的宫女卫青慧，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吴三桂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已经从山海关率领数万精兵来救北京。卫青慧望着皇帝，激动的两眼充满了热泪，嘴唇是欲张又止。遵照崇祯朝中的规矩，关于一切朝中大事，宫女们连一句话都不许说，也不许问，所以卫青慧装作去整理香炉，偷偷地擦去了激动的热泪，同时也在心中叹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然后便悄悄地出去了。倘若在往年，崇祯如此狂喜，一定会立刻将王永吉的飞奏宣示内阁，然后由主管衙门将这一消息布告京师臣民周知，以安人心。然而近来的经验使他变得慎重了，已经有许多次他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他的妙谋无救于大局瓦解。崇祯十四年督催洪承畴率领八总兵去救锦州，去年督催孙传庭出潼关入狱剿贼，两次战争结果与他的预期恰恰相反，援救锦州之役八总兵全军崩溃，洪承畴被围嵩山，继而降虏，锦州守将祖大寿也只得献城出降，孙传庭在汝州剿闯，全军溃败，闯贼进入潼关又不战而进西安，大局从此不可挽回。想着这两次痛苦的经验，崇祯对于吴三桂救北京的事儿也不敢抱十分的希望。如今他担心吴三桂害怕闯贼兵力强大，在山海关一带畏缩观望，不能星夜前来，或李自成一面分兵东去阻挡关宁兵西来，一面加紧攻城使吴兵救援不及。自从昨天三大营在沙河溃败以来，他的心头压着亡国的恐惧，只恨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分忧。由于这种绝望的心情，他不肯贸然将吴三桂来救京师的消息向臣民宣布，独自在乾清宫绕屋彷徨多时，重新坐下愁思，忽然深深地叹息一声，但没注意到卫青慧进来送茶。卫青慧实际上十分的辛苦，这时本来他可以坐在乾清宫后边自己舒适的散着香气的小房间里休息，让别的宫女为皇上送茶，为皇上按时送茶，这活十分的简单，用不着他这个做乾清宫管家婆的最有头面的宫女亲自前来。卫青慧之所以亲自前来送茶，是因为他对眼下的国家大事十分的放心不下，国家亡在旦夕，不为他放心不下，他知道所有的工人们没有谁能够放心的。可是内宫中规矩森严，别人都没法得到的消息，只有他常在皇帝身边，有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所以不但乾清宫的人们都向他打听，连坤宁宫的吴婉容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不安躺不下，想来想去决定亲自来给皇帝送茶，看有没有机会打听一点消息。既然国家亡在旦夕，纵然受皇帝责备他也不怕，国家一亡，皇帝也罢奴婢也罢，反正要同归于尽。但于是

0: 对着铜镜整理了一下鬓发，敬了敬先手，来给皇帝送茶来了。在送茶时听见皇上深深的叹息一声，他吃了一惊，随即用温柔的小声说道：皇爷，已经来了大好的消息，为何还要如此的忧愁呢？倘若在平日，崇祯会挥手让他出去，尽管他知道卫青会的忠心，但是他也决定不肯对卫青会谈一句心里的话。然而亡国之祸到了眼前，崇祯对于宫女的态度也变了。他恼恨文武群臣都是混蛋，一定有不少人在等待向刘贼投降，有的人在等待逃出城去。他痛恨平时每遇一事朝臣们争论不休，可是今天竟没有一个人进宫来向他献救急之策。他望了一眼面容憔悴眼睛含泪的魏宫人，心中叹道：患难之际，倒只有面前的这个弱女子还对朕怀着同往日一样的忠心呢。崇祯深为魏宫人的忠心感动，几乎要涌出了热泪。他轻轻地点头，示意卫青会走近一步。魏宫人走近一步，站在了崇祯的面前。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崇祯所期望的吴三桂会来驰援京师吗？面对亡国危机，崇祯又会怎么做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的笑星传奇啊，我们继续为您聊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的故事。这一提起范振钰，大伙儿都知道他和高英培合作了有30多年，这在相声界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那他们俩的相声真的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在这其中，高英培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啊，捧哏的范振钰也同样是功不可没。高英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范振钰的捧哏，也许他的成就就不会那么大。在相声圈里，大家都知道范振钰的人缘比较好，记得在纪念范振钰相声艺术生涯60周年的时候，范振钰去请他的师弟李伯祥。那个时候的李伯祥是重病在身，发烧、咳嗽、吐出的痰里带血，每天都要打点滴治疗。但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李伯祥还是坚持参加了范振钰的纪念活动，并且带病在现场表演了2个段子。李伯祥说，就凭振钰师哥这个人，我说什么也得来。从这段话中也可以发现，范振钰在相声圈里的口碑确实是非常好。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经典相声《钓鱼》。听完了这个段子，咱们再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段子的小故事。
7: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8: 这个相声啊，
7: 就是语言的艺术。
8: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7: 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8: 都要什么条件？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7: 对了，
8: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7: 哦，
8: 必须得要眼神好。
7: 对，
8: 口白还得要清
7: 哦，
8: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7: 哎，得明白，
8: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7: 哦。
8: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7: 是啊，
8: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7: 谁呀？
8: 我们街坊就那样。
7: 哦，怎么回事？
8: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7: 啊，
8: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7: 好，
8: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7: 哦，聊什么？
8: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7: 什么叫掺和掺和？
8: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7: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8: 哦。实际呢，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7: 哦。能说不能干。
8: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2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7: 爱好什么？
8: 爱好钓鱼。
7: 哦，钓鱼。
8: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7: 啊，
8: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7: 哦，
8: 也许啊夹到这会儿 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的。
7: 哎，
8: 慢性子，
7: 哎，得有涵养，
8: 急脾气也钓鱼去
7: 啊，
8: 河边一呆，走，你怎么走？
7: 不不，
8: 哎，怎么上不来呢？
7: 走，
8: 嗨，一会儿还上子儿都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不不
7: 下去干什么？
8: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7: 这是钓鱼吗？
8: 摸鱼呢？
7: 这不行。
8: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7: 嗯，
8: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7: 哦，
8: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7: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8: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7: 哦，指着孩子叫。
8: 对了，
7: 嗯，
8: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哎，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7: 哦，看着哏儿啊！
8: 啊，咱们呢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7: 哎呀，还够馋的。
8: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7: 拿多少？
8: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7: 我没见过。
8: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7: 哦，
8: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7: 还真下本。
8: 一进门，哎，谁？二的爸爸，你给我烙个汤饼。
7: 烙汤饼干什么？
8: 我钓鱼去。
7: 哦，饿了好吃啊。
8: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兜子，
7: 干什么用？
8: 搁鱼。
7: 面口袋装鱼啊？
8: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挑了，接就算行了。
7: 哦，有把握，
8: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7: 钓多少？
8: 一条没钓来，
7: 好嘛，白去了。
8: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7: 什么过去了？
8: 这鱼有论波的吗？
7: 没听说过，
8: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7: 哦，明儿有一波。
8: 哎，有嘛事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7: 俩了？
8: 哎，早上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7: 这回钓多少？
8: 一条没钓来，
7: 还是白去。
8: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婶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7: 这个寸劲儿啊！
8: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7: 哦，明儿有一波。
8: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7: 干什么要自杀呀、啊？
8: 他要跳河。
7: 呵，
8: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7: 啊、哦，
8: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7: 是啊，
8: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7: 哎，这可是好话。
8: 他倒跟人急了，
7: 他急呀、啊！
8: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说话，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7: 仨了，
8: 改仨汤饼了。
7: 呵，
8: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7: 可不撒汤饼了吗？
8: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钓了，
7: 不钓了，
8: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7: 鱼市儿？
8: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7: 啊！
8: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7: 啊，
8: 他还过来问呢，啊，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7: 是啊，
8: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7: 1.4块钱
8: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骂你了，你了给我要4斤，
9: 咱来一块钱的。
8: 哦，
9: 你给要四斤，
8: 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
9: 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
8: 您瞧啊，四斤高高的，
9: 嘛四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0: 这是什么人格啊？
8: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9: 嗯，
8: 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刀兜子里头，刀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10: 还赶上了呢，去，
8: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9: 嗯，
8: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9: 哦，
8: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被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0: 哎，他嚷什么？
8: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10: 哦，这是麦派。
8: 哎，
10: 呵，
8: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10: 老了也出来了。
9: 哦，
8: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0: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9: 哦，
8: 他可就忘了一样。
10: 什么？
8: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0: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9: 嗯，
10: 买的鱼啊
8: 它一边大。
10: 哎，对呀，
8: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
9: 嗯，
8: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老老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
9: 哦，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
9: 啊，
8: 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老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老老啊，打那天你了就说。

0: 啊，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1: 嚯，
0: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见怎么叫埋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0: 哎呀，老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借怎么是买的，借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会有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了。马文，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的。
2: 现在的观众可能很难想象高英培和范振钰当年的火爆，在一场演出中，高英培、范振钰往往是攒底儿的节目。记得侯耀文在一次节目中回忆了与他们演出的趣事，当时高英培和范振钰的钓鱼是火遍全国，不仅是观众爱听，那些青年演员们也爱听，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使这个段子的。于是姜昆、侯耀文这些小年轻人就想了一个主意，就在演出的时候，他们把高英培和范振钰经常返场的小段啊都给说了。等到高英培和范振钰出场的时候，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说起了钓鱼。范振钰退休后这十几年来基本上也没闲着，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全国各地到处的跑。他的人品艺德有口皆碑，演艺界人士都愿意跟他合作，各地的观众也都喜欢他。有一回到西安去演出，范振钰被一群老观众发现了，大伙儿啊围着他不让走，有的人呢还直掉眼泪，这场景确实令人感动。就冲广大观众的这份情谊，这份挂念，我老范不论到哪儿参加演出也不能钱字当头啊。这就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肺腑之言。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学外语》，稍后咱们继续聊。
3: 我教你点外语你学不学？
4: 外语啊，
3: 我教你点外语。
4: 外语不学。
3: 怎么呢？
4: 说相声的外语我都会。
3: 你会？
4: 别欺骗我。这个
3: 那咱
4: 们学的是我教给你。
3: 那好，咱们共同探讨。我教你
4: 。
3: 可以。
4: 教你、外国话。
3: 外语。
4: 叫我还教你有用的。
3: 哪点有用的？
4: 戴帽子。
3: 戴帽子行，我跟你。
4: 戴帽子叫。
3: 好好学。
4: 脑袋顶着。
3: 什么意思？
4: 脑袋上顶着。
3: 这不都废话吗？啊，戴帽子可把脑袋有拿竹竿挑着呢吗？这个。
4: 还有了。
3: 这叫还有什么？
4: 戴眼镜。
3: 眼镜叫什么？
4: 鼻子上面。
3: 啊。
4: 鼻子的上面。
3: 还有鼻子上面是眼镜啊。
4: 嗯。
3: 那鼻子下边呢？
4: 口罩。就这个。是说像外国话，别欺骗我，我比你说的利索啊。
3: 你让大家听听，这叫外语吗？这不叫外语啊。我教你真正的外语。
4: 你会什么外语？
3: 我会说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
4: 会说五国话。五国话都一个味儿，说出来都是大的、快快的、通通的。都这个。
3: 这还不是外语啊？我没干的教给你真正的外语。
4: 真正的外语。
3: 嗯。
4: 这五国话你都会？
3: 当然了，
4: 啊，你要是真会，
3: 嗯，
4: 我还真学。
3: 您真学，我真教。
4: 不过我学了这五国话一块儿学，我学不了
3: 啊。
4: 我学一国话行不行？
3: 哪国？
4: 我学日语。
3: 日语
4: 啊，
3: 就日本话
4: 啊。对，
3: 可以，你学哪个？
4: 学我也得学有用的。
3: 您认为什么有用？
4: 我见着日本朋友了，
3: 嗯，
4: 我问人家，
3: 嗯，
4: 啊，您贵姓？
3: 啊，这句话好说
4: 啊，
3: 日语。
4: 对，
3: 注意听着，
4: 嗯。
3: あなた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4: 什么？
3: あなた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4: 真有点日本味儿，谁呀？
3: 真有点日本味儿。
4: 嗯，
3: 你跟中央电台都是一点都不错的。
4: 怎么了？怎么了？干嘛你？你干嘛？
3: 干嘛？我急，我生气。教完的杠真有点日本味儿。你看看。
4: 不。你领会错了，
3: 嗯，
4: 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
3: 嗯，
4: 我听你说的像日本话，我说有日本味
3: 儿，就是这个，真的像日本，就是日本话
4: 啊，
3: 就是您贵姓？あなたは名前は何ですか？
4: 您贵姓？这就是您贵姓？
3: 哎，对，
4: 哎，我要回答人家呢，
3: 你，
4: 我叫范振钰，
3: 啊，这好说，
4: 嗯，
3: 您再说，您说，私は范白叟，
4: 什么？
3: 私は范白叟。

0: 白鼠啊，
1: 听没有？
0: 我说我不行，我自己就是这里边没好的，你看了吗？
1: 谁干的？
0: 还没到哪儿，我变白鼠了。
2: 干嘛变白鼠啊？
0: 哦，做窝就是，是不是？
2: 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0: 范振玉。
2: 对呀、啊，日本朋友用音读叫方桑玉，山玉就是白鼠，白鼠就是山玉。甭再翻了，直接过来了。你看，就这，你这杠人，你看，把大口吸完。
0: 行。
2: 北音
0: 就冲我的名字，
2: 嗯，
0: 我也不学日本话了，学完之后变白鼠啊，不学。
2: 那你学什么？
0: 英语
2: 啊，英语你学哪点？
0: 英语还是两句话，见着英国朋友问人，您贵姓？
2: 他的语法不一样，
0: 嗯，
2: 英语的语法是什么是你的名字？
0: 是，
2: 一说是这味儿。What is your name？
0: 什么
2: ？What is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你给用吗？
2: 我，
0: 哦，这样倒好说。
2: 什么好说？
0: 你的意思你给我有椅子是不是？我计划我不用你油了，我买电镀的了。不油了。
2: 你买电镀的、
0: 嗯、
2: 你有这买电镀的钱吗？
0: 怎么
2: 哪儿
0: 你说的给我有椅子吗？
2: 您不问人家您贵姓英语吗？
0: 嗯，
2: 就是什么是你的名字？我的意思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一个油。
2: 你怎么意思？这个
0: 是
2: 单字教你。 what
0: what
2: 也要念滑体。
0: 嗯，
2: 滑体的音不准。 what 音准。 what 就是什么。
0: 是
2: is 是是、嗯、your 是你。 name 叫名字。
0: 嗯、
2: 啊，
0: 他要一说
2: 我的意思 your name，
0: 我的意思你，我老听是有椅子的。
2: 哎，就是您贵姓？
0: 哦，是您贵姓？
2: 哎，
0: 那我要回答人家，我叫范振玉。
2: 那你也把语法变一变，
0: 是
2: 把你的名字搁在头了，把你的姓搁在后头。
0: 他要一说呢，
2: 你说 my name is 白薯饭
0: 啊，买这么一份白薯饭呐、
2: 啊，啊 ，OK，
0: 还 OK 啊。刚才饭白薯这么会儿白薯饭，左右没离开白薯，你这，
2: 我教你点俄语，我教你点俄语啊，你学学。
0: 俄语啊，
2: 嗯、
0: 就是苏联人说话
2: 啊。啊，对，
0: 不学。
2: 怎么？
0: 苏联人不爱吃白薯。
2: 哦。
0: 苏联人爱吃土豆。我这名字叫你一番呐，非变土豆粥不行，我告诉你吧。
2: 不行。我真教你点俄语，我的俄语说的最好，我的俄语说的最熟练。我的俄语说完了以后，苏联人听去都这样反应。
0: 是，
2: 哎呀，您这话说的既亲切又生动，而且反应的非常的真实。我落这么一个好评。
0: 不信？
2: 嗯，
0: 不信。你往说你自己说。
2: 嗯，
0: 你不是打算教给我？
2: 嗯，
0: 你不是会那个俄语吗？
2: 啊，
0: 你说两句我听听。
2: 说两句
0: 啊？你说两句。
2: 我站着能说一宿。
0: 你不用说一宿，你说几句行？
2: 能说到明早晨去。
0: 嚯嚯，
2: 张嘴就来。
0: 嗯，
2: 那所以咱从不来再不不来咱真不来，别说再不来和谁的寻点顺口的在这个话里进，那黑灯埋在。有力气不把在为什么买有电影有人物看出动作都在你的拜那些工作在拉单的鸡蛋是周单的肉色都在肉价格固的这个我们高级官都是买我的买叫出抽出一大碗我是因跑这一碗嘴里带行李感觉他抓给我的碗哎怎么样是鼓掌的同志都知道我俄语说得好
0: 来现在您先甭鼓掌了，这个啊，你说的是不错，是够利索的。
2: 嗯，
0: 反正你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也听不懂，我嘴打嘟噜就得呀。这个，你别欺骗我们了啊！
2: 打嘟噜那是蛐蛐叫唤，
0: 你刚才那就是蛐蛐，嘟嘟嘟嘟嘟嘟嘟，干嘛？
2: 谁告诉你？我们这俄语，
0: 俄语啊！你再说，你说不上来了。
2: 谁说的？
0: 你说了跟刚才也不一样，
2: 没那个事。
0: 你不信，你再说一遍。
2: 甭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也这样。
0: 您就说你。
2: 那所以咱总不来带，不沾真不来的。比如是在不得和许群点顺口在这个环境，在跟咱买单都有力气，不怕在我吃了买有真有真，看多都在里的 boy。那媳妇在在烂烂的鸡蛋是找嫩的肉，做做肉加骨骨的这个，我们高级工作人员，我买加骨肉做一顿碗，我是金宝这一碗做的在心里甘愿摊双胳膊的袜子，哎，一样不一样？
0: 啊，一样是一样。你说的这是什么呀、啊？
2: 这是个故事。
0: 是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勃列日涅夫梦想曲》。
0: 勃列日涅夫做梦，
2: 哎，他做梦撒癔症，说梦话就说的这一套。
0: 哎，这内容的意思是什么呀、
2: 啊？他说是苏修市场，
0: 嗯，
2: 总不来菜，
0: 是
2: 把勃列日涅夫我馋得真不赖的，
0: 嗯，
2: 憋得我实在不老好受的，寻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了。在黑市场上买菜的都是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了吃我也来买，有鸡有肉还有土豆呢，都在里头摆。 那西红柿是烂的，那鸡蛋是臭的，那肉是兔子肉，价格贵得厉害，我们高级官员都能来买，把它买的加了骨头，熟了，总有一大碗，我使劲扒拉着吃，往嘴里塞，醒来一看，原来躺在床上啃我的袜子，就这玩意儿。
0: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大套
2: 啊！对对对对对了，
0: 我要求您再来一遍行吗？
2: 可以可以，那
0: 不、啊、不，来一遍是来一遍，您最好说慢点。
2: 哎，您要求我说慢点，
0: 说慢点。
2: 那我对您有要求，
0: 是
2: 您得仔细听一点。
0: 好好
2: 啊，就再来一遍了，您注意听着。
0: 是是，
2: 那苏修斯咱总不来财，把柏林尔涅夫缠得真不赖的，
0: 真不赖的呀。
2: 别的我实在不了好修的熏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在黑市上买菜都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吃为来买
0: 哦原来买哦买买 买
2: 有鸡有肉还土豆呢都在里头摆
0: 里边摆对对对
2: 那西红柿是烂的那鸡蛋是臭的那肉是土豆肉价格贵的厉害我们高级官员都来买我的买价骨收足一大碗、我使劲扒着吃往嘴里塞醒了一看原来躺床啃我的袜子
0: 哦啃袜子
3: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提起范振钰，大家马上就想到他的相声。但是您知道吗？范振钰还非常会做饭。范先生把做饭呀、当成一个乐子。他晚年退休以后，曾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包子铺。范先生的包子，大伙儿是非常爱吃。有一天，孟凡贵上范振钰家去，范振钰说呢：“今儿别走了，我给你啊蒸包子吃。”孟凡贵这仔细一瞧，范先生把这包子馅和好了以后，葱花也是铺在上面，一边包一边和这葱花。孟凡贵说：“哎呦，范大爷，您这手艺去狗不理，肯定能当大厨啊！”范振钰就是这样一个和蔼、懂得生活的平凡。

0: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为大家送上的是王明禄创作、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教训》。1979年2月，王明禄先生考虑写一篇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相声，因为青少年犯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只是它的根源和诱因不同。当时我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家长放松了教育子女这个严肃的责任，有的家长对子女是听之任之，既不想养儿防老，更不想望子成龙，当子女滑下去的时候再想管，那也就无能为力了。更何况还有对子女娇宠溺爱甚至纵子违法的，既然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王明禄就觉得如果能把家长的力量动员起来，都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这个给国家是多大的支持，给学校是多大的帮助啊。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训这个段子就被创作了出来。下面呢，让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经典段子的片段吧。
6: 咱们的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从哪儿看呢、啊、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7: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
6: 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百花大楼都不买，
7: 为什么？
6: 嫌不合格。
7: 哎呀，
6: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7: 量、量多少布？
6: 一丈。
7: 做什么？
6: 喇叭裤。
7: 不是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6: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的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这裤腰都肥。
7: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6: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林三，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的。
7: 哦，这为什么？
6: 全让我们那孩子给秃噜干净了。
7: 哎呦呦呦呦！就这个呀、
6: 啊？不光这个
7: 啊，
6: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7: 为什么？
6: 这叫现代化。
7: 这叫现代化呀、
6: 啊！啊，对对，
7: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6: 啊！
7: 现代化，我们学习人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6: 先进科学、先进技术，他得学得了啊！
7: 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6: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7: 不，都搁这儿了。
6: 哎，我们孩子说得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型，就这模样，甭多了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
7: 行，我们不敢过去
6: 啊！
7: 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穿着打扮、言谈话语，
6: 嗯，
7: 责任在你这儿。
6: 为什么呀？
7: 要这么一看呢，
6: 嗯，
7: 你不会教育孩子。
6: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

0: 跟您抬杠，嗯，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1: 对，
0: 您会教育孩子，
1: 就是
0: 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您。
1: 不，不要，
0: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吓人，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1: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0: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儿。
1: 这一半什么意思？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哦，我这不。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
0: 听不出这话音来
1: 啊！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就是不会教育，
0: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1: 谁教育？
0: 由他母亲负责。
1: 他母亲会教育？
0: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1: 嚯，
0: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1: 嗯，
0: 我们那孩子教导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呀呀，
0: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1: 我们不知道。
0: 牛奶橘子汁儿。
1: 嗯，
0: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1: 聪明？
0: 哎，
1: 聪明吗？
0: 真聪明
1: 啊！
0: 果不其然，真聪明。
1: 去哪儿看？
0: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
0: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 骂谁啊？
0: 骂我。
1: 骂他，他还乐了。
0: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1: 嗯，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得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
0: 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
1: 啊，
0: 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0: 哎呀呵，孝子啊，
1: 这是孝子啊。哎，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0: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1: 啊，行。你呀、你管不了了。
0: 嗯、
1: 毛病就在你这儿，
0: 是
1: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
0: 嗯嗯，
1: 要是改呀，你先改。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说同志啊，
0: 我骂不过他。
1: 骂，你还骂不过他？
0: 嗯嗯，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0: 是，
1: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0: 哎、
1: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0: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 不，那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0: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1: 那你就强调
0: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 啊、
0: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 哦，怎么喜欢呢？
0: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
1: 嗯，
0: 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0: 没犯错。
1: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0: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 你看了吗？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0: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 那叫喜欢呢、那叫气人。
0: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1: 嗯，
0: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 是，
0: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 这谁说的是？
2: 教训这个段子完成于1970年代末，他一经高英培、范振钰二人的演出，特别是经过了广播电台的播出以后。历史在广大群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段子中所写的那个外号人称坐地

0: 在教训的结尾一段中，作者采用了孩子受到法律严惩后的幡然悔悟，当面痛斥家长的一番言辞，痛快淋漓地把揭露批判的力量推向了最后的高潮，真是使人觉得既可笑又甚可悲，很是发人猛想。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经典的段子听完。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2: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2: 二狗子，
1: 嗯，
2: 看你门口的名字，
1: 嗯，
2: 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2: 那就对了。
1: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2: 嗨，
1: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
2: 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 什么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2: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1: 啊。
2: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五大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儿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别去了，
2: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2: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叉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2: 哥们儿，我服了他，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
2: 啊！
1: 你们家横、
2: 嗯，
1: 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2: 嗯嗯
1: 啊。
2: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2: 老怕孩子吃亏
1: 啊？这叫护犊子，
2: 不是那意思。
1: 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2: 嗯，
1: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2: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2: 坐地炮。
1: 嗯嗯，
2: 这怎么解释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2: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2: 还夸奖啊是？
1: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个门去。
2: 不去不去，
1: 嗯，
2: 我怕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2: 我，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 我就跟您说，
2: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2: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1: 让您吃不了亏。
2: 嗯，
1: 咱们孩子有人缘
2: 了，还有人缘了。
1: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2: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2: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2: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1: 啊？
2: 叫派出所去？
1: 对，
2: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 啊，留了，
2: 留了，
1: 没交情能留下吗？
2: 交情
1: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2: 啊，
1: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多礼拜了。
2: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呢。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2: 啊，
1: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实点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2: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
2: 哎，
1: 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2: 啊，
1: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2: 是，
1: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2: 啊，
1: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2: 哎，教育教育。
1: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
2: 哎，这是干什么？
1: 我给来大背胯。
2: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 棒子底下出孝子。
2: 哎，你这都是谬论。
1: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2: 多少日子没回来？
1: 一个多月。
2: 你找了吗？
1: 找他干嘛？
2: 不，这得找啊。
1: 嗯，
2: 他生活靠谁啊？
1: 咱不知道。

0: 不不不，你应该最根儿找他。
1: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0: 嗨，这这，
1: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0: 分局来电话了。
1: 嗯，
0: 干什么？
1: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
1: 哎，
0: 这倒没关系，住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 出不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判刑了。
0: 判多少日子？
1: 有期徒刑10年。
0: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1: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0: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1: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0: 你还懂难过呀？
1: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0: 有邻居什么事儿？
1: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0: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1: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0: 他说什么了？
1: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0: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1: 我说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0: 那是捋胡子？
1: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呐、啊。他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呐，20年都不多呀。
0: 对，
1: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0: 那你也有责任呐，
1: 宠啊，溺爱呀、啊。
0: 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1: 嗯，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0: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0: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了。
0: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0: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四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0: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姐小时候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灰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0: 这是疼孩子吗？
1: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0: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0: 哪儿拆出去？
1: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0: 哪儿来的？
1: 就大伙儿拆的来的吧。
0: 拆对吧？
1: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0: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1: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是
0: 吧？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1: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0: 记得住吗？
1: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呀？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0: 那干什么用啊？
1: 那是我抢来的。
0: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1: 就是紧点儿。
0: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1: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戴。
0: 你不问哪儿来的？
1: 我

0: 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铃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啊，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啊！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还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教训》，这个段子还有着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当年高英培、范振钰在天津一个劳改单位演出的时候，不仅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教育，就是去看节目的犯罪青少年的家长也有的痛哭流涕，悔恨不已。您现在觉得这个段子很精彩，这是创作者和表演者在幕后下了很大功夫的结果。高英培当年为了表演这个段子，光请教马三立先生就请教了10几次。由于这个段子非常精彩，还被翻译成了各种外国文字加以推广。说了这么多，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去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0: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济州，我们来聊一聊啊济州的美食以及特产。首先呢是济州八大碗，济州八大碗呢是济州传统的美食，也是当地人招待贵客的必备佳肴。它呢是由八个大碗菜组成的，包括扣肉、条子肉、粉蒸肉、丸子、豆腐、海带、粉条和白菜。这些菜品呢都是用传统的方法烹制而成的，口感醇厚，味道鲜美，每一道菜呀都有着独特的风味。扣肉呢肥而不腻，条子肉瘦而不柴，粉蒸肉香软可口，丸子外酥里嫩，豆腐爽滑细腻，海带清爽可口，粉条软糯劲道，白菜清甜可口。品尝济州八大碗不仅能满足您的味蕾，还能感受到济州人民的热情好客。下一道美食呢是渔阳焖鱼，它呀是济州的特色美食之一，以其新鲜的鱼为主要原料，加入各种的调料，用小火慢慢的焖制而成。焖制后的鱼肉呢，肉质鲜嫩，汤汁浓郁，味道非常的鲜美。这道菜的特点呀是鱼的鲜味和调料的香味完全融合。在济州的许多餐馆呢都能够品尝到这道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种类的鱼，比如说鲤鱼、草鱼或者鲫鱼等等。下一个呢是石头炒鸡蛋，哎，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呀。这个石头炒鸡蛋呢是一道充满创意的美食，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它的做法呢非常的独特，是先将石头洗净，放入锅中加热，然后将鸡蛋液倒入锅里与石头一起翻炒。在翻炒的过程中呢

鸡蛋液会迅速的凝固，吸收石头的热量，从而就炒熟了。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啊，使鸡蛋呢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口感啊也非常的鲜嫩。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冀州的小吃。首先呢是炸鸽子盒，它呀是冀州的传统小吃了。它的外皮酥脆，内馅软糯，味道香甜。鸽子盒的制作方法呢并不是很复杂，是先将绿豆面和白面混合，加水调成面糊，然后呢将面糊摊成薄饼，再将薄饼给切成小块，包上豆沙馅啊或者是韭菜馅等等，最后呢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酥脆。这个鸽子盒呢可以当做零食，也可以作为配菜搭配其他的菜肴。下一个呢是面茶。面茶呀是冀州人最喜欢的早餐之一了。面茶的口感细腻，味道香浓，食用时啊通常会在上面淋上一层芝麻酱或者是芝麻盐，增加口感的丰富度。面茶呢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能够快速的提供热量，让人在早晨呢就充满活力。在冀州的大街小巷呢，你都能找到卖面茶的摊位。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茶，配上一根油条或者一个烧饼或者是煎饼果子，就是一顿美味的早餐了。

火烧。糖火烧呢是一种香甜可口的传统小吃，它的外皮呀非常酥脆，内馅柔软，充满了非常浓的红糖香味儿。糖火烧的制作方法呢是将面粉、红糖、芝麻酱等原料混合在一起做成面团儿，然后啊将面团儿给分成小块儿，擀成薄片儿，包上红糖馅儿，再擀成圆形，放入烤箱当中烤至金黄酥脆。这个糖火烧呢可以作为点心食用，也可以作为早餐来搭配豆浆或者牛奶，也是冀州人喜爱的美食之一。下一个呢是桑子豆片儿。这个桑子豆片儿啊是入选了冀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呢相传始于明朝。桑子呢是冀州的一个镇啊，桑子豆片呢是精选优质的大豆为原料，配置多种的调味料，经过破豆、磨豆、煮浆、剥片等等的十道工序制成后呢，外观油黄剔透，入口喷香，它呀可以凉拌生食，还可以用来热炒。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冀州的特产。首先呢是盘山磨盘柿。盘山磨盘柿啊是冀州的特产之一，它以果实大，形状似磨盘而得名。盘山磨盘柿呢果实非常的饱满，色泽鲜艳，口感甜脆，营养丰富。这个柿子啊它富含了维生素 C、 胡萝卜素、钙、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清热润肺、止咳化痰、健脾益胃等功效。盘山磨柿呢不仅可以直接的食用，而且还可以制作成柿子饼、柿子脯等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每到秋季呀，盘山地区漫山遍野的柿子树就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最后一个呢是桑子西瓜。桑子西瓜呀是冀州桑子镇的特产，它以皮儿薄、瓤沙、甜度高而著称。桑子西瓜的种植呢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保证了西瓜的品质和口感。每到夏季呢，桑子西瓜呀就大量的上市了，成为人们消暑解渴的佳品。桑子西瓜呢不仅在本地畅销，而且呢还远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济州。济州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啊，有着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多样的美食。如果您还没去过济州，那么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嘉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哎呀，孩子，你可回来了！你可不知道啊，你娘她……萝卜心想：我娘怎么了呀？我娘好好的呀，在府上呢。旁边有位大爷说了：“说孩子呀，你自打出去做生意，你娘在家是无恶不作呀。”不做善事还则罢了，每天杀生来吃，不拜佛祖却拜鬼神。和尚尼姑来了，他叫人持着棍棒追打，放恶犬咬咱们村上的孤寡老人。你说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2: 啊！
1: 大少爷罗伯一听，当时心中有些纳闷儿啊。他心想：不能吧，是不是弄错了？我娘她在家里不说一心行善吗？乡亲们七嘴八舌，最后还找来两个和尚。和尚掀开衣服啊，你看给我打的，追着我打呀。这罗伯一看，确实是浑身这伤啊，还是心伤。最后只能把大伙先劝回去，自己回去啊，问问母亲。结果迈步他又回来了，来到母亲房中，把这事情和母亲一说。哪知他娘听了，

0: 当时是火冒三丈，气冲冲的对着外边是破口大骂呀：“
1: 啊，我呸！你真是听了他们的鬼话！我是你娘，你是我儿子，我们是至亲呐！你不相信我的话，反而听别人乱嚼舌头，你不知道你娘在家过的日子多苦吗？你如果不相信我，我就发誓，如果我说了谎，7天之内就让我死，让阎王来接我来，让我死了下地狱，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然后是放声大哭。这儿子一看，哎呦，赶忙就劝他娘：“哎呀，娘不要生气了，不要发这样的咒啊，这种事不能乱发呀，是孩儿愚蠢，听了他们的鬼话，娘您别生气，我这给你买肉去。”紧着哄他娘啊，结果没成想，他娘本来是说的假话，赌咒发誓对他来说那就是玩笑话，可哪知道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哎，他这在地上一闹一喊，这话呀让老天知道了。他本来没当回事儿，结果他说完这话的7天之内，青帝夫人这老太太这天正美呢啊，正在屋里哼曲呢，嘎巴一声当场就死了。哎，7天都没出，就7天之内说收走就收走了。他这魂儿啊，我飘飘悠悠晃晃荡荡就到了地府了。本来还在纳闷，哎呀，我怎么来这儿了呢？这是哪儿啊？跟人打听，结果来了俩鬼差，黑无常白无常，到这儿用大家就把他锁了。你扬手一进，跟我们走啊。不对，这个鬼魂说话呀要恐怖一些，
1: 你扬手一进，跟我们走
0: 啊，得是这种效果。老太太一听，当时都快吓堆了，这就锁到阎王爷跟前啊。旁边判官一看生死簿，没错，就是他啊，生前杀戮太重，把这个所犯的案子、所犯的事，把这卷宗递给阎王爷。阎王爷拿过来一看，哎呀，不能吧，这老太太生前杀了6万多只狗，吃了12000头猪，霍霍死3万头牛。哎呀，这阎王爷都好奇，特意站起来看看下边跪的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太能杀了啊，这杀了这么多生吗？最后大笔一挥，打入18层地狱。这边老太太被打入地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罗伯一看母亲死了，在家中十分的悲痛，放声大哭。他这边哭着，外边放鞭炮，噼里啪啦敲锣打鼓，周围乡里乡亲的全都兴高采烈，这个女魔头终于死了啊。和尚全都出来了，平常不敢过来，不敢上这村子，因为挨打，一听他死了，门口啊转圈的蹦，大伙全都特别高兴。但是宅里边这罗伯伤心，毕竟是自己母亲呐。就这样，他在家中待了3年孝，设了7七49天的斋饭。他想怎么能报答母亲的恩德呢？

最后想来想去，只有出家最好。哎，这罗伯呀就削发为僧。他这一出家，如来佛祖那儿当时就知道了。啊，这如来佛祖啊，这个知道的事比较多啊，天下谁出家了，可能这辈子都有姻缘的。

做了罗汉呢，有了尊贵的地位。他呢，即便出了家，还想着怎么来报答父母，但是母亲已经死了，这怎么报答呢？哎，他有招，他有神通。你看，如来佛教给他法术，这就不是一般人。这一天他没事打坐，随后用天眼看看两位老人托生到什么地方了，哎，有个了解。结果先看他爹，啊，闭眼睛一看，他爹呀，呀，在一片白光之中，看起来云雾缭绕，祥云瑞兽，这是天堂啊！哎呀，我爹在天堂呢。他爹在天堂，那过得天天逍遥快活，但是看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光有我爹，没有我娘呢？这我娘哪儿去了？开始在天堂上找他娘。这个天眼就跟这个咱们现在用的大街上的摄像头似的啊，可以切换角度的。这个角落没有，再换个屋，就换来换去找他娘。找了十天半个月，实在天堂没有。哎呀，我娘没上天堂，不能够啊！我娘生前善事行尽，世界上所有的善事她都做过，怎么没去天堂呢？我再找找。这就开始找她娘啊，心中想她娘的名字，施用法术，嗖的一下，就跟电影这个特效镜头似的。本来在天堂上，天上待得挺好，就见这个画面呢，一直往下掉啊，嗖嗖嗖嗖嗖，结果钻进土地里，就干到地狱里去了。木莲开始还纳闷呢，是不是我找错了啊，可能这人跟我娘同名同姓，要不然怎么能来地狱呢？结果正看见他娘在地狱里受苦的样子，他娘现在的形象十分吓人，天天被折磨呀，旁边有小鬼儿用着鞭子正抽呢。你老实点，让你生前作孽啊，我告诉你，那我就是你吃的，我生前是头驴，这给我折磨的，现在呀，现世报了吧啊，你也落在我手里了。就这通鞭子给他娘一顿打，这木莲哪能看得下去啊，怎么可能看他娘受苦呢？特别难过，赶忙收了天眼，就跑到如来跟前，跟如来汇报：如来佛呀，搞错了，搞错了啊，出大差错了，我娘生前做了许多善事，善事做的都没边儿了，她应该升到天堂啊，这怎么下到地狱了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虽然和罗汉一样尊贵，能耐却是有限的，我搞不清其中的道理，所以我来问您，希望您可怜我，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来听他说完一摆手：行了行了，别哭了啊，你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那木莲僧走到如来跟前，如来看着他：你听我说，不要这样哭个不停，只因为你母亲活着的时候不行善事，天天杀生，欺辱和尚尼姑，是他自己做了孽，就一定要自己受到报应，到地狱里受苦，有谁能救得了呢？木莲一听是难受之极，既然知道母亲为何受苦，他就打算去救母亲，但因为啊，他自己神通不够，地府不是随便进的啊，他进不去，这就赶忙向如来请求说：
说我想见一眼我母亲。

但是我神通不够，希望您发发慈悲，拿出您的法术威力来，就算我只能看一眼，我也永生不忘您的恩德。如来啊，那当然是有手段，他这神通特别广大，开始还不答应，后来这木莲多次恳求，如来看他确实可怜，就给他一条特别神奇的拐杖，还有一个神奇的钵盂，对他嘱咐，这两样法宝你拿好了啊，直接就可以去地狱去吧。这木莲僧千恩万谢，这边拿着拐杖，这手拖着钵盂，突然间嗖，这身子腾空而起，随即他念动口诀，想着地狱，我去地狱，我要下地狱，嗖的一下，整个人呢就闪了个光，再睁眼睛就到了地狱的门口了。随即他一摇这拐杖，地府的大门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从这个手动门啊，那变自动门了，自己开了。他定睛观瞧，一看这地府里啊，黑洞洞，很多黑色的墙壁，很多漆黑的大门，四面是黑铁做的城墙，还有城中呢有许多铜做的烟囱，黑红火焰就在这烟囱里噗噗往外喷呢。这个城中就满是受罪的人，每天要死去活来上万次啊，这地狱里特别可怕，有的犯了什么罪，走刀山穿剑林，这山是刀做的山，往上爬啊，爬不上去，爬到一半就挂那儿，那你想谁能爬上去，满身扎的全是窟窿眼子，有的呢用铁犁拉着身子，还有的喝饮料，什么饮料呢，铜汁啊，烧铸的这铜汁灌到嘴里，那烫的当场就烫死，结果没过多久啊又活过来了。因为这地狱里啊他要反复受罪，一直在这受折磨，哎，很难死。哎，看行了行了，来接着灌啊，灌完死，死完灌，有的呢被迫吞下去这铁丸子啊，有的小铁丸倒好吞，有的足球一般大小，嘴都没这么大，这怎么吞呢？还有的呢用手抱着这铜柱，铜柱烧得特别热，身子烧得焦烂呢。这些地狱中的鬼身上都带着刑具，一刻也不能脱下来，什么牛头马面、小鬼夜叉就来他们身上割肉，我一片跟烧烤似的，看守的狱卒每天来拷打他们，下油锅上刀山，各种苦全都有。这个罪那真不是人受的呀，木莲他妈青堤老夫人就在这群人中间呢，现在老太太造的，我的妈，遍体伤痕，哪还有往日的模样啊。木莲看到之后心里是把抓柔肠，刚要往前上，旁边突然来几个狱卒啊，地狱里看守，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没看着我们这儿正工作呢吗，你哪儿来的呀？木莲就说了，我母亲在这受苦，我来看一眼。这几个看守看他一乐，还你母亲在这受苦，我告诉你，我娘也在里边受苦呢，但是啊，不能进去，没有阎王的规矩，这儿外人不能来。还有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就能来到我们地府呢？木莲僧又是好痛解释，

0: 啊，说如来佛祖赐我两件宝贝，我这才来的，让我看一眼吧，我求求你了。哎呀，这几个看守一看，你都追到地狱来了，你是个活人呐，啊，你能窜到地狱来看你娘，你真孝顺。那好吧，那你就进去瞅一眼吧。就这样，几个看守才放了木莲。这时虽然青笛夫人听到了儿子的叫声，但是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这边呢，夜叉查点过罪的人数啊，这上边都是有名有姓的，干过什么坏事全写得清清楚楚，找到青笛夫人的名字，把这名单
1: 叫部位。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很多有成就的人呢，都提到过，说从小养成好的习惯，对他们的成功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将连线美国哈佛大学温校友的孙运红校长，请他呢和我们来聊一聊习惯的力量。
11: 大家好。我是问校友的孙玉红校长。
10: 孙校长，那您最近思考最多的是什么呢？
11: 20年呢，一转眼就过去了。我现在回想的前一个20年是2000年的时候，我正在准备考哈佛。2002年的时候呢，我就被哈佛录取了。通常人生的第一个20年呢，是孩子成长、成才、成熟的20年。第二个20年呢，往往就是我们家长自己成长、培养孩子的20年。人生呢，说快也是非常快的。我们经常在想啊，想关于一些成就，关于人生的一些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行为的驱动都是由大脑来决定的吗？
10: 应该是吧。
11: 实验表明啊，研究表明，40%的行动是由习惯主导的。人生啊，不过是习惯的总和。也就是说，我们20年来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其实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更应该呢，把精力呢放在研究习惯上，如何培养好习惯。因为有了好习惯呢，就有了好的行为，就有了好的结果。
10: 那您有哪些好习惯是对您的成才有帮助呢？
11: 如果说过去的20年我有什么好习惯的话啊，我觉得就是我读很多书，我特别愿意读书，这是我的一个好习惯。那你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先洗脸还是先刷牙？走哪条路上班？到餐厅一般会点什么菜？多久运动一次？跟孩子聊天的模式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你的习惯。对孩子来说也是这样，你的孩子早上是自己起床还是等别人叫他？晚上回家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看会儿电视或者玩一会儿手机？老师问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到一个活动的现场会不会坐第一排还是尽量往后坐？在参与集体活动的时候，是不是更愿意做 leader 做领导，还是更愿意跟随？这些呢都是跟习惯有关。
10: 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啊，我每天的习惯是什么，也许真的是对一个人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
11: 一个孩子小时候养成的好习惯啊，让他受益终生。比如说爱看书的习惯，比如说锻炼的习惯啊，练习乐器的习惯。我这里讲一个故事啊，宋丹琪的儿子呢高登呢是去年哈佛毕业
10: 啊。这是您的好朋友宋丹琪啊。
11: 他儿子非常优秀啊，是哈佛主修经济学，辅修音乐，并且是哈佛乐团的指挥。那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孩子，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正好我们两家非常熟啊，他5岁的时候呢来北京暑假就住在我们家。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而且视力不好，还戴着眼镜，中文也说不好，经常受欺负啊。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他非常可怕的习惯。
10: 您为什么说是可怕的习惯呢？
11: 这个可怕的习惯呢，就是他每天早上6:30起来拉小提琴，当时琴拉得还不太好，但是我就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孩子将来了不起。一个孩子在放假的时候住在别人家里，6:30准时啊，没有家长督促的时候起来拉琴，这个习惯如果他坚持下去，能够成就他， 果然啊，他后来呢，不仅小提琴得了很多奖，还成为美国青年交响乐团小提琴的副首席。他的大学申请的文书我看过，也是讲关于他拉琴的事情。所以呢，一个孩子在小学，在小时候如果能养成一个好习惯，他就会成为一种自动的模式。他起来练琴的时候并不觉得痛苦，而是一种习惯。很多人觉得勤奋的人啊，可能每天都很努力学习，一直非常坚强，其实呢，对他们来说只是习惯而已。鲁迅说过一句话，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大家的理解说，哦，鲁迅每天都在跟自己做斗争，不去喝咖啡而去学习。其实呢，对于鲁迅来说，他只是习惯而已。很多人可能认为我们每天做的很多选择都是大脑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其实并非如此啊。研究表明，人的每天活动中有超过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大脑理性思考后主动的决定。那虽然每个习惯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惯综合积累起来，对我们的健康、效率、成就以及人生的幸福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看过以前有很多讨论养成习惯的一些比较励志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坚持21天就能够养成好习惯，比如说如何运用意志啊，也养成好习惯。其实很多都是不科学的，正是因为它不科学，所以你照着做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些科学的办法来分析研究，看看用科学的角度看一看习惯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培养好习惯，以及呢，一个坏习惯能不能改。
10: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不是家长的朋友，都很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1: 在过去的20年里啊，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大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呢，对习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南加大、普林斯顿，很多著名的学校呢，都有专门的学者在研究习惯的养成和行为科学。习惯这件事情啊，是一个跟大脑科学相关的严密严肃的一个话题啊，并不是说随便鼓励几句加两句油啊，给孩子加加油就能够让孩子培养成好习惯。习惯背后的科学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就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开始说起啊。大家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啊，也是在位于波士顿的一个世界知名的理工科大学啊，可以说世界第一理工科大学。我们哈佛夏令营的时候啊，我们的孩子都会来 MIT 来参观，来了解，进入他的实验室，并且跟 MIT 的学长们、师兄师姐进行交流。去年的夏令营呢，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这个实验室呢，叫做大脑与认知科学系啊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房间的温度啊，常年保持在啊凉爽的15.6摄氏度，很精准啊。因为这个温度啊，可以让研究人员的手指在精密操作中保持稳定。90年代呢，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习惯研究的实验。MIT 的著名的科学家啊，格雷比尔呢，用老鼠主持了啊这样一个实验。因为老鼠的大脑啊，跟人的大脑是非常类似的啊，大脑有皮层啊，有基底层，也就是脑干和神经中枢的部分。当时呢，已经能够在老鼠的大脑里植入探测器，可以探测到老鼠的脑信号。当时他们设计了一个梯子型的迷宫，让老鼠从梯子型迷宫的这条竖的这条线跑进去，然后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横的这个迷宫里的左边呢放一个巧克力，然后把老鼠放进去，这个门吧嗒一响，老鼠就开始跑进去。老鼠跑进去的时候，并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它并不知道这里是有。

0: 巧克力呢还是藏着一只猫，所以他在跑这个树的迷宫树的这条线的时候呢，大脑是非常活跃，高度紧张啊，脑信号是特别强。然后他进去到了这个横的这条迷宫的时候呢，他左看看右看看，他其实不知道，往右跑跑闻一闻，往左跑跑，哎，他发现了在左边 T 字形左边呢有一块巧克力。所以多次以后呢，这个老鼠就形成了一个习惯，进来以后直接跑进来，跑直线左转吃巧克力。他的大脑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峰值，第一个进去的峰值，跑的峰值，寻找和发现的峰值，另外就是吃到巧克力满足的峰值。大脑的这个信号提示了老鼠的这样一种行为模式。但是有意思的是呢，是在后面，当老鼠多次的跑这个迷宫了之后呢，他就建立了一种习惯，跑进来左转吃巧克力。他的大脑的神经中枢随着老鼠的跑得越来越快，这一块呢就取代了大脑的工作，大脑呢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模式，脑信号变弱了或者基本上是没有了。老鼠呢把这一行动变成了一种自动的惯常行为，那这呢就是习惯的出现。寇西加说啊，习惯之所以出现呢，因为大脑一直在寻找可以省力的方式。如果大脑能够自由发挥啊，它可以把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变成习惯，因为习惯能让大脑呢得到更多的休息。大脑有了更多的休息呢，就可以很省力的处理日常的事物，省出更多的精力呢来做创造发明。比如说呢，来发明古代古人发明长矛啊，发明灌溉系统啊，最终发明出飞机啊，现在的电视电子游戏啊。你会发现啊，一些名人呢会在吃穿的基本问题上减少选择，以节约大脑空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比尔盖茨是买衣服是一买买一打，买鞋买一样啊，乔布斯的衣服套头衫都是一样的，这样呢就节约他做选择对大脑的精力。那这个实验虽然小，但是它是革命性的，会发现啊，一旦习惯建立，大脑就进入了省电模式，自动驾驶的省电模式。那建立习惯呢有一个三部曲，首先呢你要有一个提示，也就是老鼠这个门一巴搭一开，老鼠跑进去啊。第二呢，它是它采取的一个习惯，行动习惯，啪进去直跑左转。之后是奖励，一定要有一个奖励才形成一个闭环。如果没有奖励呢，大脑记不住，它不会把它形成一个存起来，形成一个习惯啊。你只有奖励呢，才能让大脑辨别出是否应该记下这个套路，以备将来之用。这个套路啊，提示、行为、奖励形成的这个套路呢，就叫做习惯形成的三部曲。
1: 那究竟习惯的力量有多强大呢？您在这儿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大家都知道世界游泳冠军菲尔普斯，2008年的时候啊，他在北京奥运会上又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啊，大家都记得他长长的、高高的身躯啊，长长的躯干啊，然后胳膊很长，一双大手掌啊，似乎是天生的游泳冠军。大家知不知道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之前也完全不知道。他在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13号这一天，他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次游泳中呢，他一下水，他的泳镜就出现问题了，进水了。他几乎是在黑暗中游完了需要3个来回的游泳比赛，完全看不清跑道，看不清终点。那我们现在才有一些资料来揭示他当时是如何完成的。那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完全是习惯啊，良好的习惯使他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看一看他当天的时间表啊，他早上6点半起床，闹钟起床，7点半穿上衣服到餐厅吃他平时吃的比赛餐，鸡蛋、燕麦粥和4支能量饮料。这一天呢，有他第一场比赛是最擅长了的200米蝶泳，安排在10点钟。比赛前2个小时，8点他开始做准备活动，先是手臂，然后是背部，然后是脚踝。8点30他跳进泳池开始第一轮热身。他8点半开始的这一轮热身呢，花45分钟。9点15分的时候呢，他出了泳池，花20分钟呢，把那套紧身的鲨鱼皮泳装穿上，这个需要花20分钟。然后呢，他戴上耳机，调大音量，开始听他喜欢的嘻哈音乐。9点56的时候呢，他站到了他的比赛的平台的地方，10点准时。 枪一响，他跃进跑道，开始游泳。所有的这一套时间表是他多年以来每次比赛都会雷打不动坚持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对菲尔普斯来说，任何一次大的比赛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啊，并没有什么这个励志啊，这个下定决心啊，没有，他就是一次另一次习惯。他习惯了成功，习惯了这些比赛，所有的动作呢就像回放录像一样在他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差错。这个习惯呢是他小学从他七岁时候开始游泳，他的教练包曼带给他的这种平静的训练方法和习惯。所以呢，前面是他习惯的一部分，那后面游泳比赛是他习惯的另一部分，前面不改后面也不会改。所以呢，当意外出现的时候一点也不慌张，他一跳到水里的时候呢就知道有什么不对了，他的眼镜进水了，一片雾气，他第二圈回来的时候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呢，习惯使他开始数动作，就像录像带一样在脑子里播放着他看过无数次的他自己的比赛，这只是另一次重复而已。他最后一次折返的时候呢，他估计最后一次呢需要滑臂19次、20次或者21次，他在心里数着，感觉很放松，尽全力在游泳。在第18次滑臂之后呢，他估计能够碰到这个终点的位置，他能听到人们在欢呼，但是他不知道人们在为谁欢呼。他做了第19次滑臂，然后第20次他再滑了一次，然后第21次的时候呢就碰到了终点。他把时间呢算得很准，完全按照自己的习惯在游泳。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摘下眼镜的时候呢，看到得分板上写着 WR 这两个字，表示世界纪录啊 ，World Record， 他又赢了一枚金牌。赛后呢，一位记者问他在看不清的情况下游泳是什么感觉，他回答说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一生中的小成功、良好的习惯，使他获得了又一次的胜利。
1: 您刚才讲的这段菲尔普斯参加比赛的这个经历哈，对我们真的都是很有启发的。
0: 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重大比赛或者重大考试的时候啊，希望给孩子吃点好的，希望平时自己去，今天希望开车。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啊，其实大家应该让孩子保持好习惯就可以了。饮食方面，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比赛的时候不要有特别的安排，一旦发生了特别的安排就会出现一些意外啊。所以呢，很好的习惯，小成功积累大成功，好习惯带来好结果，用平常心去积累一些好习惯，结果是必然的。
1: 嗯，那孙校长，那如果我们现在的习惯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该如何去改变习惯呢？
0: 大家现在每天都刷牙吧，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孩子每天刷牙这件事情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不用任何怀疑啊，每个人要刷牙天经地义。但大家知道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多长时间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有从1930年开始才形成了一个大家普遍都接受的一个习惯，就是人们开始刷牙。在之前呢，要推广牙膏、推广牙刷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我用了3个非常。大家知道本世纪初啊，上世纪初啊，广告业在美国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赖于呢有一些大众消费品被推向公众，形成了消费习惯。当时有一位叫霍普金斯的人，霍普金斯大学没有关系啊，他是一位广告人。那他的朋友呢给他推荐了一种新产品，这是一种牙膏，一种带薄荷味儿并且泡沫丰富的混合物，他们给它叫白素德啊，当然这是翻译的，英文叫 Pepsodent。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卖牙膏，因为牙膏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美国当时啊，由于上世纪初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量的消费了含糖量高、制作精细的食品。所以美国的牙齿特别不好，当美国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兵的时候啊，出现了大量患有牙齿病的啊龋齿的新兵。因此呢，美国政府宣布啊，美国人的这个糟糕的牙齿状况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即使是这样，这个牙膏也卖不出去，大家不会为生活中多做一件事情嘛。所以如何把牙膏卖出去，那成为 他们的一个非常

0: 挑战，因为人们几乎没有刷牙的习惯，所以很少有人购买牙膏。为了销售这个牙膏啊，也就是说为了让大家养成刷牙的习惯，这霍普金斯呢，他需要一个诱因，或者需要一个启示，就一个机会点，让每天使用牙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儿。他就研究了大量的关于牙齿方面的医学的参考资料，后来他发现牙上啊有一个牙菌斑啊，被称为这个垢膜啊，这个牙垢膜，它会当然使牙看起来很黄啊，很脏，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也都不愿意花精力去把它去掉。那怎么办呢？他们呢就发现啊，他们要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暗示，并且呢要说明有哪些奖赏。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奖赏的话，大脑细哺乳人们也不会去做。所以呢他告诉大家，如果你用舌头呢在你的牙齿上转一圈，就会感觉到有一层这个牙垢膜，这个牙垢膜呢阻止了你的牙齿变得漂亮。如果这个牙垢膜去掉了之后呢，就会拥有更漂亮的笑容。所以这个广告的策略出去以后啊，只有3周的时间，消费者对产品需求暴涨，订单如此之多，以至于不断的要加班啊。10年之内呢，这个产品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占据了美国最畅销牙膏的宝座长达30年，并且从此改变了美国人不刷牙的习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军队对新兵的牙齿已经不再担心了，因为很多新兵每天都在刷牙。并且呢，这个广告啊，已经迅速到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这个新的牙膏的使用习惯啊，刷牙的使用习惯，是不仅拯救了牙齿啊，也使现在文明人，绝大多数的文明人，我们家长中的每一位，都养成了刷牙的习惯。那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这个牙膏能够形成让人们养成新的习惯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同一时期并不只是这一家在卖牙膏，是吧？任何一个产品出现，肯定会有竞争对手。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卖不出去，只有这家牙膏卖得好呢？他们这里呢用了一个非常几个特别的手段啊。第一呢，就是他让大家用舌头来检验一下牙齿，能够感觉到，一感觉呢大脑就记住了。另外呢非常重要，他在牙膏里加入了柠檬酸、薄荷油和其他一些化学物质，并且呢还有泡沫，使你刷牙的时候，你的舌头和的牙龈能够感觉到这种薄荷的凉丝丝的刺激感。那这个呢大脑也记住了。那最后呢是一个漂亮的笑容，大脑也记住了。所以要让大脑记住，一定要能可感啊，可以感受、可以触摸的东西啊，有奖赏，不能仅仅是理论，不能说你的牙脏刷牙大脑记不住。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呢，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平时要改变一些习惯，或者让孩子改变一下习惯，是不是都是说教啊？是不是说你回家先写作业啊？如果你不先写作业，你的成绩就会不好啊，你的考试就会不好，是不是都是理性的啊？对于自己，我们要减肥也是，我要减肥，否则的我就身材就太胖了。大家都是从概念到概念，有没有找到非常具体的，让身体能记住的，让大脑能记住的感受和奖赏？对习惯的研究啊，这个各大学和大公司啊，投入大量的资源和金钱，我估计仅次于对癌症的研究，因为一旦习惯的机理我们找到了，就能让大众改变习惯啊，让大众接受更好的习惯。那大家知道了习惯三部曲，找到一个诱因啊，或者说一个契机，另外你的习惯，另外你的奖赏。
1: 那养成一个好习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科学家们告诉我们，你要养成好习惯啊，不要贪多，先从一个小习惯开始，因为一个习惯会带来其他的习惯，我们叫做基础习惯。好习惯会引发其他的好习惯，会带来连锁反应，改变一个小习惯会带来其他的改变。我建议大家，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啊，找一个小习惯来建立。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诗人北塔的散文《马丘比丘》，最具诗意难度的文化遗存。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秦州杂诗》。
3: 北塔原名徐伟峰，1969年生于苏州，英语文学学士，汉语文学硕士，现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专治诗歌评论与翻译，曾参与编写《中国诗歌艺术鉴赏词典》《中国文学年鉴》等，参与翻译《叶芝文集》等，主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吴宓传》《戴望舒传》等，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欧洲幽默文化史》《巴唐克》《沙勒美回忆录》《米沃什词典》和《泰戈尔诗选》等。我们将要欣赏的散文《马丘比丘》，最具诗意难度的文化遗存中多次提到聂鲁达。巴勃鲁·聂鲁达，智利当代著名诗人，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清新的形式。聂鲁达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聂鲁达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3次到过中国。1928年，他作为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出发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中，他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访问中国时，他得知自己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3只耳朵组成，繁体的聂字是3个耳字的叠加，于是说，我有3只耳朵，第3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1971年10月，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聂鲁达因病去世。在北塔的这篇文章中反复提到聂鲁达的一首代表作，下面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北塔的散文《马丘比丘》，最具诗意难度的文化遗存。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印第安文明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远亲，据说是商朝移民远袭美洲创立的。美洲印第安文明由北到南分为3类，墨西哥北部以北的是阿兹特克文明，墨西哥南部以及中美洲的是玛雅文明，南美洲以及秘鲁为中心的是印加文明。我以前去考察过阿兹特克文明，即将去考察玛雅文明，而刚刚领略的则是印加文明。在印加文明遗迹中，最著名的就是马丘比丘，它坐落在印加帝国首都库兹科城西北110公里处，一座海拔2458米的山巅上。马丘比丘在印第安方言奇楚亚语中的意思是年老的山，也被称作失落的城市。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早在1983年，马丘比丘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而且是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印加人崇拜太阳，马丘比丘的拱形大门叫太阳门，里面有叫太阳庙的庙宇。我们参观了一幢又一幢大同小异的房子，屋顶全部都没有了， 抬头就是万年如丝的蓝天白云，周围都是万年如丝的重峦叠嶂。沉默的是石头，说话的也是石头。好在我跟石头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我最常邀请到我的诗歌中来的宾客就是石头。当时我包里装着我新鲜出炉的诗集《滚石有台北塔石头诗选》，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其主题全部是关于石头的。这部诗集犹如一座文字的马丘比丘，是要来跟眼前这无字的马丘比丘形成对应，而这石头是这种对应的桥梁。任何一个伟大的形象或事物都在呼唤一首诗与它对应。事实上，与马丘比丘实质性对应的是聂鲁达的旷世杰作《马丘比丘之巅》，因为这首诗《马丘比丘》是世界上最诗意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此次出国前大约20天，我就把这首诗发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诗歌代表团的团友们，请求大家念10遍。在这首诗中，聂鲁达用了难度系数极高的魔幻思维手法。如果没有实地感受马丘比丘，一般奉行抒情中心主义和经验中心主义的中国诗歌读者恐怕很难读进去。
3: 印第安人崇拜的动物主要是山鹰和美洲豹，他们把首都库斯科设计成美洲豹的形状，而在马丘比丘给山鹰建了一座庙，鹰头、鹰身和鹰翅分别是用几块大石头象形，其中展开的鹰翅是两块巨石，像江南园林里的小山似的。我本来突发奇想，想站在鹰的脑袋上，伸开双臂读聂鲁达的诗，但那石头鹰头是千年文物，不允许人碰，更别说是踩了。我只好站在鹰头的旁边，但还是在鹰的双翼之下。作为代表团团长，我自己领衔先读第一章。从空间到空间，好像在一张空洞的网里，我在街道和环境中间行走，来了又离开。秋天来临，树叶舒展似钱币，在春天和麦穗之间是那最伟大的爱，仿佛在落下的一只手套里面赐予我们犹如一轮巨大的明月。无比魔幻的是，我的话音刚落，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开始下雨了。我感觉自己成了善于求雨的巫师，诗歌是最有神力的咒语。有人说，马丘比丘最初是被设计成一张人脸的模样，有鼻子有眼，那么这张脸变得够快的，一下子从笑变成了哭，是否是因为他被这

0: 我觉得是最感人的。在这样的文艺氛围中，有好多天我沉醉于对马丘比丘的回忆、想象与思考，而后写下了一大组诗，总题为《马丘比丘之外》。我的身体曾经进入到它的内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但现在离它又有万里之遥了。我的精神在写作时曾经是在它内部，但写完后又有天地之缘了。况且在写作时，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投入其中，这不是主观意愿问题，而是因为马丘比丘像一座冰山，它的坚硬的八分之七是在历史的水面之下，我的思维的破冰船能破开多少呢？
1: 好了，诗人北塔的散文《马丘比丘》最具诗意难度的文化遗存我们欣赏完了。由于地理上的遥远等原因，中国人到马丘比丘旅行的还真不多，这个著名的文化遗存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北塔从一个中国人、一个诗人的角度写下了他对这个神秘的地方的独特感受。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秦州杂诗》。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圣杜甫的《秦州杂诗·其七》。茫茫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蜀国归何晚，楼兰展未还。烟尘独怅望，衰飒正催眠。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当时杜甫因为得罪了皇帝肃宗，被贬到华州任司户参军。杜甫辞官不就，开始远游。他从长安出发，首先到了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在秦州期间，诗人把时局的动荡、民生的疾苦、外族入侵的忧虑、个人生活的窘迫，以及山川地貌、风土人情，都淋漓尽致地写成诗歌，一共20首，统一题为《秦州杂诗》，合为了一组别开生面的史诗。本篇是其中的第7首。诗歌的大意是：群山苍茫一片，一座孤城屹立在山谷之间，天空无风，云朵涌出塞外，夜幕未降，月光照临边关。为什么外交长官这么晚还不归来呢？原来西域的战事还没结束，看到战火弥漫的景象，又怎不让人心生惆怅呢？秦州是唐代边防的一个重镇，诗歌从秦州的地理环境说到国防的紧急，再联系到军事和外交的劣势，对边塞的描摹始终和诗人忧国伤时的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和楼兰的战事正酣，人民陷入战乱之中，开元盛世不在，不禁让诗人悲从中来，个人与家国的感

0: 情交织在一起，凝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除了诗圣，杜甫还有诗史之称。这一篇充满爱国情怀的诗篇，正是以史为诗的明证。杜诗中的楼兰遗址在今天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它历来就是边缘与神秘的代名词。西汉时，楼兰是西域36国之一，张骞通使西域之后，楼兰就成为了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商旅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产和震惊世界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一页世界史的纪念碑。如果您今天来到楼兰遗址，会发现时间在这里似乎是停顿的，它的苍凉、辽阔与壮美，千百年来似乎从来没变过。这里有新疆境内最大、最为独特的雅丹地貌，登高望去，一道道都是风沙雕琢的垄状高地，如同排列整齐的舰队即将出海。漫漫黄沙砾石一直铺向天外，沙丘叠嶂起伏，看不见尽头，没有路，没有水源，也没有一丁点绿色。走进古城，这里虽历经了千年的风沙摧残，但仍保留着城墙、房址、士兵塔楼、基座等大量遗迹，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和繁华。楼兰古国以牧业为主，水源充沛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和绿色的草原，水网交织，在河道断流之后慢慢沦为荒漠。现在还可看到楼兰城外成片枯死倒地的胡杨树，纵横交错的古河道也历历在目。沧海桑田，曾盛极一时的西域重地，在公元30世纪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700年后的今天还保持着它谢幕时的姿态，令人恍惚觉得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一切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华夏大地上美轮美奂的名山大川众多，有奇绝之美、秀丽之美，而这里的美和别处绝对不同，这是一种苍凉与神秘之美。荒漠是大地裸露的胸膛，古城遗址是西域文明散落的世纪密码，大漠无言，楼兰古城静静地等待着后人来开启它的密码。不过这些对于当年的杜甫来说并无意义，楼兰在那个时候还很强大，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那里也只是战争爆发、百姓流离的一个祸端而已。茫茫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蜀国归何晚？楼兰展未还。烟尘独怅望，衰飒正催炎。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方程先生从1935年开始创作漫画，至今已经有80多年。他也和华君武、丁聪这两位著名漫画家一起被大家称为是中国的漫画界三老。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缅怀方程先生，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也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三位当代漫画大师的人生轶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14年，方程先生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本叫做《方程世纪人生》的自传图书。在自序中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年朋友就劝我写自传，那个时候我正忙，没顾得上。但是由于几十年来从事文艺工作，在创作和生活各方面总会有所感而为读者所关注，这些都值得写出来。最近想到已届耄耋之年，还是现在写吧。方程先生原名孙顺朝，祖籍是广东中山，1918年10月出生于北京。在这本自传里，方程先生透露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因为家中人多，他4、5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们兄妹几个回到了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市居住。广东一般的人家里是一座房子，3个门，靠外的都是半身高的薄木门，中间的是大约10根圆棒横排制成的门，叫堂笼。小时候的方程经常在夜里从堂笼钻出来，到夜校去偷看别人墙上挂的山水画。他看来觉得有趣，自己也就学着在墙上画，画4下就画出了房子，画一下弯的就是山。9岁那年，方程随父亲搬回了北京，住在西城区的李路胡同，在帅府胡同的明贤小学插班读4年级。这所小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课本是英文的，插图很精美，他就常常临摹课本上的插图。读到初中3年级的时候，父亲见他爱画画，就托人带着方程到著名画家徐彦孙先生家里拜师学画。从那个时候开始，方程就学会了用传统的绘画描线技法来作画。1935年底，北平发生了著名的129运动，大中学生们组成学联进行抗议，反对国民党与日本勾结。学生在游行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保安队用高压水龙和大刀镇压，不少人都受了伤。同学们都知道方程会画画，就分配他去画宣传画。方程参考上海漫画画了几张，送到了学联。几十年过去之后，他还记得当年贴在学校大门外的那张画，他画的是一把29军用的长柄大刀，刀上鲜血淋淋，标题是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后来方程先生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不过阴差阳错，他最后还是走上了漫画这条艺术道路。1946年，方程到了上海，凭漫画投稿为生。1948年，他又到了香港参加人间画会，在大公报上连载著名的连环漫画《康伯》。1949年，方程返回北京，在新民报担任美术编辑。1951年起又担任人民日报的美术编辑。1980年，方程漫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1976年之后中国的第一场漫画个展，展出的作品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墨漫画，题材也大多是中国民间传说和古代名著中的人物，像是钟馗、济公、鲁智深等等。方程先生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武大郎开店》也在这场展览中展出。1988年，方程先生获得了中国漫画界最高奖，首届中国漫画金猴奖的荣誉奖。2009年，他又荣获了中国美术奖的终身成就奖，更是与华君武、丁聪并称为中国的漫画界三老，中国漫画界的一棵常青树。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 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代漫画泰斗方程先生的生平经历。他在上世纪30年代涉足漫画，40年代崛起，50年代就誉满一坛，笔墨绵延了半个多世纪。之前说到方程先生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水墨漫画作品，叫《武大郎开店》。这幅漫画巧妙地运用了《水浒传》中武大郎这个人物，让武大郎当了炊饼店的老板，但这位老板却有个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您应该瞧出来，这个作品是借古讽今，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中度财坑财的恶习。据说武大郎开店这幅作品创作之初，方程曾经去请教了另一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华君武看过画稿之后说，这幅画中原来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太俗套，提议说应该把它改成更切合漫画主题的内容，不能游离在主题之外，成为阅读上的累赘。方程为此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后来还是从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得到了灵感，把这幅对联改成了“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店虽不大，唯我独尊，横批是王伦遗风。熟悉水浒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王伦也是有名的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物。

武大郎开店相继发表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上，一举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漫画。有资料显示，当年读者投票评选《人民日报》新闻作品优秀奖，美术作品中只有两件作品获奖，一个是罗中立的油画代表作《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方成先生的《武大郎开店》，而这也是漫画作品第一次获得这一项荣誉的肯定。从那以后，《武大郎开店》甚至成了度贤度能压制人才的一句代名词，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的主任徐鹏飞说，漫画的特点就是讽刺与幽默，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漫画家都是讽刺有余，幽默不足，而方老则是将讽刺与幽默发挥到了极致。方成先生的漫画作品常常讽刺的对象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跑官要官、奢侈浪费、崇洋媚外、吹牛拍马、钱权交易、弄虚作假等等。他画的插图不仅仅是文章的配图，里面还融入了很多他的独立思考。这样的插图如果从文章里单拿出来，也可以自成一幅独立的漫画。徐鹏飞说道，很多漫画家都是看内容配图，但是方成先生直到90多岁还在坚持读书看报和学习。很多漫画家的知识都很贫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缺少自己的观点，但是方老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后辈学习。方成先生还有一幅自画像作品也很有名，画的是他自己骑自行车时的模样，画上还有这样一首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2016年的12月31号，方老还幽默地写下了没空生病四个大字。漫画家郑化改说，正是这种忙让方老不停地写写画画，不间断地出版漫画类书籍，是这种忙让他充分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在娱乐自己的同时，又为社会奉献着美好的精神食粮，从而成为人民大众衷心爱戴的漫画大家。听闻方成先生离世的消息，郑化改表示，他的去世仿佛在中国漫画史上翻去了一页，这一页象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漫画大家林立的时代。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我们缅怀和回顾了已故的著名漫画大师方成先生。之前说到方老跟华君武先生、丁聪先生一起被大家称为中国的漫画界三老。这三位老先生年龄相仿，艺术生涯也都很漫长，虽然他们的画风不太一样，但都很擅长于幽默和讽刺。那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聊聊另外这两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和丁聪先生的人生轶事。华君武是谁？有人这么说，但凡有过十年以上读报经验的人，就不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在中国人不经意间翻开的报纸里，这个叫华君武的人时常端着刺刀一样的笔尖，言简意赅地替我们解读世事，针砭时弊。华君武先生比方成先生年长三岁，1915年生于杭州。他的作品早年间是以政治时事漫画为主，后期的作品则是以讽刺画为主。2010年，华君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华君武先生最开始画漫画是在读初一的时候，第一幅作品是一幅学校里面学生打防疫针的漫画。当时他看到一群在打预防针的学生很调皮，虽然打针是有一点疼，但是学生们却故意装出特别疼的样子来，于是他就画了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在浙江省立一中的校刊上发表了。

0: 在长达70多年的漫画生涯里，华君武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歌颂者，他总是用作品为匕首，用笔来战斗，讽刺和批判社会中的种种陋习和落后现象。有人曾经问华君武，为什么你的脸总在笑，可你的画却总是讽刺，没有赞美？华君武回答道，歌颂型漫画不好画，画起来皮笑肉不笑，我没那个能力。漫画就是画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华君武先生非常勇于自我批评，毫不讳言他的讽刺漫画曾经犯过片面性的错误。那是在1939年的延安鲁邑，华君武画了一幅很有争议的作品，叫《1939年所植的树》。这幅画很简单，画的就是沿河边上一棵光秃秃的树。华老回忆，那个时候从鲁邑到延安城要走上10里路，他在路边看到黄土上种了两棵树，这两棵树没人管，只剩下树干，树叶都被牲口吃了。华君武常常来往于这条路上，总是看见这棵光秃秃的树，他就认为种了树又不去管理它，这可不行，所以就画了幅漫画来讽刺。没想到毛主席看了这幅漫画之后，专门把华君武请到了他的住处，跟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说，你可以批评不好好管养树的现象，但应该让读者知道是哪个地方种树不管树，不要让人家以为整条沿河的植树都不好了，要把一般和个别、全局和局部区分开，不要以偏概全。从此以后，华君武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他的漫画作品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在风格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45年6月，华君武参加鲁邑文工团前往东北解放区，在东北日报工作了5年。这段时间里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蒋介石的漫画形象。漫画里的蒋介石穿着一身美国大兵的服装，靠美国的援助才有力量来打内战，光头、高颧骨、小胡子，太阳穴上还贴着一块四方形的膏药，暗示天天打败仗的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头痛。也许是这个形象太有感染力了，当时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还以污蔑领袖为罪名，将华君武列入了暗杀黑名单。关于华君武先生的轶事还有很多，我忽然想到之前咱们介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跟华君武先生有关的故事。1978年恢复高考，张艺谋呢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但是年龄超了6岁，不符合当时考北电的条件。张艺谋通过北京文艺界的一位朋友辗转找到了华君武和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震。黄震和华君武都觉得张艺谋是人才，给北京电影学院的领导写了个纸条，北京电影学院关于张艺谋入学问题请你们研究解决。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北电才给了张艺谋一个代培生的名额，让张艺谋顺利入了学。在人生最后的30年，除了画画，华君武先生还做了一件自认为很重要的事，就是道歉。几乎每一次他的个人展览上，他都会在写给观众的序言里留下这样一段话：50年代我画了不少错误的画，伤害了不少同志，这些都是历史的深刻教训。有人统计过，30年间华老在公开场合至少道歉过30次。尽管如此，华老从来没有放弃过漫画，可以称得上是漫画一生，从一而终。华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反正你人要正派，如果不正派的人连缺点都看不出来的人，你就不要做漫画家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方程先生聊到了华君武先生，这中国漫画界三老中还有一位，就是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丁聪先生。丁聪先生出生于1916年，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曾经担任人民画报的副总编。2009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丁悚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

1961，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他们家的大门口。当时他们一家住在上海的老房子里，课堂里常有演员、画家和作家前来，包括张光宇、聂耳、周旋等人，一时成为了上海滩一个热闹的文化沙龙。少年丁聪常和这些名家相处，自然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音乐家聂耳就把丁聪当成自家小弟，爱给丁聪讲鬼故事，还开玩笑说，你姓丁多好，只有两笔，我的姓啊太麻烦。从小时候起，丁聪出门就总带着一本速写本，见到有趣的题材就给他画出来。15岁的他就开始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漫画了。1936年，丁聪还不满20岁，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他为当时的著名影星王仁美画的头像夸张简练，展览会开幕的第二天就被外国观众给买走了。因为繁体字的聪字笔画太多，在漫画上写小了就看不清，丁聪就顺手写下了小丁这个笔名。丁聪说，中文的丁字就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用了70年，贯穿了他的一生。和另外两位漫画泰斗一样，丁聪先生同样擅长讽刺和揭露社会问题。不过除了赖以成名的讽刺漫画以外，丁老还是一位多面手。他是漫画家，也是肖像画家，还是插图画家、书籍装帧家、舞台设计家。上世纪80年代起，丁聪先生迎来人生中第二次创作黄金期，那个时候正赶上读书杂志创刊。如今的不少读者就是通过读书杂志上每期必有的丁聪漫画熟悉他的名字。他与陈思义先生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图文并茂地展示了3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成为了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种记录。有人说，尽管丁老自称小丁，但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就像茅盾先生曾经为他提的诗句一样，童言犹如昔，奋笔斗猛人。今天咱们缅怀了先逝的方程先生，也一起回顾了中国漫画界这三位奠基老人的生平故事。节目最后送出赵雷的那首《画》。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这是李宗盛的领悟，他的歌总是要到一定的年纪才能够听得懂，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对于梁静茹来说呢，她的歌唱事业里最重要的伯乐就是李宗盛了，没有李宗盛就没有今天的她。这首你会不会是否依然能够让你听到曾经的梁静茹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首梁咏琪的《胆小鬼》，现在听来还是会唤起无数人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吧。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是有欢快、小忧伤、小情绪，好多感觉都在里面掺杂着。那种害怕被发现、被拒绝的感觉，都像是在表达着什么。如果你也面对过这样的一个人，那恭喜你，可能这就是爱情吧。这里是音乐导航，入伏之后的夏日的酸爽，不知道各位在这段时间有感受到吗？胡彦斌，我以为。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坐飞机旅行的时候，很多航空公司都会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有些国际航班甚至建议旅客提前3小时。一旦错过了值机时间，即便你已经赶到了机场，而且有信心在飞机起飞之前赶到机舱门口，机场也不会通融。这并不是因为机场或者航空公司不讲情面，而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虽然飞行员和空姐在起飞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内容不一样，但都指向了同一件重要的东西——舱单。飞行员需要把舱单上的数据输入飞机上的计算机，并且必须有了舱单才可以向塔台申请起飞，然后按照指示排队起飞。制作舱单的过程有一个关键步骤，需要航空公司或者机场的配载部门根据飞机的型号、航程油耗、旅客的数量、重量、行李的重量等信息，对飞机的载重平衡进行测算，让飞机的重心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所以呢，这一步必须要在旅客和行李重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继续由旅客登机，那么旅客重量和行李重量都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载重平衡则需要重新计算。所以航班起飞之前的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就不允许值机了，否则会耽误其他旅客的旅程。虽然旅客坐飞机的时候对载重平衡和重心没什么体感，但他们对航班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02年发生的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航班空难，就跟飞机的重心变化有关。这次空难的起飞起因呢是有人纵火，飞机的机舱起火后依然可以飞行一段距离，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飞行员决定避开人口密集的市区，飞到海上迫降，尽量避免地面人员的伤亡。可是呢，机舱着火之后，乘客们出于本能的向火势没有蔓延的机舱前部涌去，这造成了飞机的重心突然前移，飞机也就头朝下径直冲撞了海面。另外，2013年美国国家航空102号航班因为在飞行过程中货舱的货物没有固定牢靠发生了移动，导致整个飞机的重心后移，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悲剧。根据2016年的一项研究数据，77%的飞行事故和飞机的重心超出安全范围有关，其中57%的事故会引起致命的后果。鉴于载重平衡和重心对飞行安全如此重要，所以给工作人员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测算，合理安排行李、油量以及安置配重载荷就非常有必要了。顺便说一句，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飞机没有坐满，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乘客完全自由的落座哈。避免出现所有旅客都选到飞机的某一侧，或者集中在飞机的前部、后部的情况发生。而且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即便前面的座位空着，机组人员也通常是不会让乘客随意更换座位的。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旅客不按票面座位入座，执意要更换到更靠前的座位上去，引起其他旅客效仿，最终影响飞机载重平衡。
既然载重平衡这么重要，那机组人员是怎么知道我们行李重量的呢？毕竟登机的时候只有托运行李会过一下秤，人和随行的行李呢是不会称重的。答案呢也很简单哈，就是靠估算。载重平衡和重心虽然重要，但并不要求分毫不差。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重量与平衡控制规定中的划分，我们乘坐的航班绝大部分都属于大客舱航空器，对于这一类飞机可以采用旅客和行李的标准平均估量哈来估算，因为飞机越大旅客就越多，用标准平均估算哈，这种结果就越准。比如成年人的标准平均重量是75千克，那这个重量是包括了衣物和手提行李重量的，儿童平均重量是38千克，婴儿是10千克。当然了，我国境内使用的标准平均旅客重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不一定适用哈。比如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的数据，美国成年男性的平均体重是90.63公斤，女性是77.47公斤，再加上服装和行李的重量就远远超过75公斤了。另外，有些航空公司对手提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做出了限制，一方面呢，当然是为了能确保行李能够放入机舱内的行李架中，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过重，影响重量的估算。虽然飞机在起飞前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停止值机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办理完值机的旅客可能会在机场免税店里逛得起劲儿哈，在飞机舱门关闭前还没有赶到登机口，在登机口快要关闭的时候会机场播报这些旅客的名字以提醒，但如果播报之后依然没有赶到，飞机的机长是有权下达命令直接起飞的，毕竟不可能让整个飞机的旅客去等待哈。这种情况下呢，飞机不一定要重新测算载重平衡，有一个术语叫做最后一分钟修正，它指的是在舱单制作完成之后，起飞之前航班不可以不用哈重新制作舱单，对载重进行微调，包括对燃油重量调整、机组旅客人员调整以及货物调整等等。这个调整呢，只需要填写到舱单的备注栏上，并且机场和负责载重平衡的相关人员确认核实签字即可哈。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坐飞机出行最好尽早赶到机场，值机之后也要注意登机时间，这不仅能确保自己有一个顺利的行程，同时呢，也是对其他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的尊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许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他是来自国内特别著名的一家爱心树童书的副总编辑白嘉丽。白总编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的，那提起爱心树，我想收音机前可能购买过你们书籍的朋友对于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哈，比如说床边的小豆豆，这是你们最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所欢喜的引进的一套书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另外
1: 是比较早出版的一本绘本，那个儿童文学，对。
0: 好像在近些年也有它的新版出炉，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有，
1: 而且还有一系列的。
0: 对，是，然后再有的就是跟你们童书品牌完全名字一致的，就叫爱心树，这就是一本经典的绘本。
1: 是，我们爱心树品牌的名字其实就是来源于这本书。
0: 是，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哈，我特别想问问白总编，就是当初出版这个引进爱心树的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1: 其实还故事还挺就是还挺多，还挺有趣的。当时其实我们引进爱心树这本书是2003年，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国内图书市场上的儿童读物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以认字的功能为主，可能对这种绘本的认知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当时呢，爱心树就已经有这样的理念，想把世界上很经典的绘本然后引进到中国来。比如说我们最早引进的第一本书真的就是爱心树这本书。但是绘本就是它这种新的图书形式推广起来其实很困难，因为大家确实对它的认识很少，书店店员不了解，然后家长老师其实也没有接触过，所以推广之初其实特别的艰难。比如说我们2003年出版时，这本书印了5000册，然后一直到2年后，就是到2005年，基本上连送带卖才把这本书的库存清理完。但是慢慢随着我们一直在就是跟家长然后跟老师就是去传达这样的绘本的这样的一种图书的形式，以及把这种亲子阅读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一直到2006年开始，我们的爱心树就开始重印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到现在，其实爱心树的总销量已经超过200万册了。它的加印次数应该也是就是我们爱心树童书可能最多的几本书之一，已经快有100次了。所以这就是其实它的。我觉得爱心树这本书的出版不但是爱心树童书我们这个品牌见证了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就是说中国绘本可能从无然后到有，然后这样的一个逐渐发展，然后到现在大家对它的认识越来越多，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父母在和孩子一起读书，然后把亲子共读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深入人心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是仅仅就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0: 我特别同意白总编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要小瞧了这个数字哈，就是从5000册到200万册，其实见证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的这些老父母们，他们是多么的重视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的这种亲子教育共读。
1: 对，是的。
0: 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实际上从2003年你们引进这套书的时候，国内的一些阅读环境，我只能这么说啊，打引号的阅读环境不是特别好，其实也是跟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优秀的读物有关。比如说你们引进的这个爱心树的，我记得它的作者应该叫希尔福斯坦，对，是这个作者，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吧。
1: 是，
0: 我当时还当时对大概了解了一下他这个爱心树的内容，可能读过的朋友会知道，这就是一个男孩跟一棵树的故事，
1: 对，
0: 很温馨。但
1: 是
0: 你读完了以后，你又会觉得他是那种略带哀伤的，因为他整个描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过程，到他老年了，这棵树依然在给予他一些能给予的，就是在施和受之间，这种爱和被爱之间，你会读懂很多的东西。也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就觉得绘本不仅仅是给孩子读的，
1: 对，
0: 当时也让我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触动。
1: 是，就真的是好的绘本它可能看起来就是表面上看它是比较简单的这样的文图的关系，当然它本身这样的形式也是很适合，就是把一些很深刻的人生的道理 或者是一些思考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给孩子，它其实是可深可浅的。他可能有一个孩子很喜欢的喜闻乐见的故事，但其实他那种特别好的书，他其实背后的余味非常的悠长，不只是孩子可能当下读有感受，然后长大读会有感受，然后和他一起读的爸爸妈妈其实也会有自己的基于自己对这种人生经验的一些感受。像那个爱心树这本书，就是有爸爸妈妈经常给我们留言，然后有一个妈妈的留言让我们也特别感动，就是孩子在读完这本书之后，然后抱着他，紧紧的抱着他，跟他说妈妈，等你老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像老树这样孤单。这可能就是这个孩子他从中读出的就是特别打动他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够了。其实这就是让父母和孩子在这种阅读当中通过爱心树这样的书，心其实也更近了。
0: 没错，而且在这本书之前，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就是我可能读更多的绘本都是那种甜蜜的呀，很梦幻的呀，但是这一个作者带来的这本爱心树之后，似乎整个绘本界都会有一种泾渭分明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绘本里面多了很多想要告诉孩子们关于人生的一种，怎么讲，用一个词来说叫睿智。
1: 是的，特别同意。
0: 是不是就是你读完绘本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你的小小的人生开始由这样一个故事，会让你有一种小小的思考在里面。
1: 对，它其实可能绘本它不只是有很多是有很甜蜜的，可能很温馨，但是也有这样的，就是像你说的，它很睿智，它可能留下的不只是甜蜜，可能甜蜜的感觉也有，但同时也有一些就是哀伤，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很丰富的那种思考和情感在，就是它非常的多元，非常立体。
0: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特别为大家推荐的哈，绘本老推荐，老绘本推荐，就是一则赋予了特别让人很动容寓言故事的爱心树。
1: 是的，
0: 好的，爱心树最近又特别引进了一套叫《吉竹深界》的绘本，这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绘画作家，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他是从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从自我认知，包括生命探寻，包括了解情绪，很多方面跟孩子进行了很有趣的一种想象力的拓展哈。那白总编跟我们来谈谈怎么去想要去引进这样一位来自于日本作家的作品。
1: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谈到爱心树，然后到现在这位就是吉竹深界这个作者，其实我们真的在出版这样的书的背后有特别多的可能是很辛苦，但是也有很多收获，然后最终他可能和这本书一起就是共同形成了一个就是很好玩的很充实的这样的一个出版故事。像吉竹深界也是挺特别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他其实可以说就是用比较通俗的形容，就是他现在是日本可能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一位绘本作家之一，也是作品销量最大的一位作家，可以说是一个顶级流量这样的这样一类的绘本作家。然后他是1973年生，今年应该是快47岁，但是2013年就是40岁的时候他才作为绘本作家出道。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然后他就是看到一个苹果，小男孩心想这也许不是一个苹果就是由这个想法开始。

0: 出道，然后他的这个书就登上了最高峰，但是之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特别特别好，然后有这种想象力，然后有自我认知，然后也有像侯聊侯聊这样带孩子去认知自己的情绪啊等等，这样的就是题材特别多样，然后每一本都不重复，但是都有他特别鲜明的个人的特色，而且就是像刚才《爱心树》这本书一样，它真的是一本就是大人和孩子通吃的那样的书，就是真的是孩子和大人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那种对他的那种理解和看法。然后说到就是出版《极如仙界》的书，其实我们是2019年开始正式出版他的《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这几本书的中文版，但是其实在出版这个书之前，我们其实花了有6年的时间一直在磨这本书的版权，然后再做
1: 这本书。
0: 这么
1: 长时间，对，够长时间的。
0: 对，然后这本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刚才说可能有很多辛苦，然后有艰难，但是最终收获的是特别有成就感，觉得是能把这样的顶级的作品然后引进到中国，而且以我们非常去用心的去传达和呈现它，然后呈现给中国的读者，而且真的是自出版之后就是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好评，然后大家也从这个书里就是能读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刚说到我们花了6年的时间，其实其中有5年的时间我们就是在当时我们爱心树童书的总编辑，然后就是看到了这套书非常非常喜欢，就是那个一见钟情。但是因为这套书它的就是包括这个《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这本成名作，它的版权就是它的出版方，日本的出版方是一家叫青铜新社的出版社，他们对书的品质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迟迟不授权，他们需要对想要出版这套书中文版的出版社会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考察，而且他这个考察可能不仅是说我们去购买版权，然后去报价付这个版税的这笔费用，可能这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他可能最看重的其实是我们是怎么理解这套书的，我们想要把这套书怎么做出来呈现出来，然后我们甚至就是我们对书对绘本这件事情本身是怎么看的，我们是怎么理解书理解出版，就是等等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有见面，然后有邮件，可能有电话，也有书展的交流，就是一直围绕这些双方就是可以说是在灵魂是不是灵魂上是不是契合，就是这个层面去进行这样的交流，然后一直到再到比较具体的就是关于版权的输出具体我们怎么做怎么出版这几本书，用什么样的顺序，用什么样的节奏去把握它，然后再到具体的我们怎么来推广这些书，就是从宏观，然后从再到细节，然后从精神层面，然后再到比较实际的层面，就是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们终于决定就是放心的把这套书授权给我们出版它的中文版，然后但是授权之后其实我们又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打磨这套书，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像这套书就是印刷上可能经常爸爸妈妈们可能大人就是看书的时候其实经常会如果见过原版书，或者大家其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就是会觉得原版书一般都是优于那个引进版的，可能多多少少上会有一些差别，或者说在质量上是不是有把关不那么严格的这样的考虑，但是真的可以说我们这套书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在它的质量上印色上然后方方面面上基本都做到了和日本的保持了一致的水准，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翻译啊，然后我们的编辑装帧设计，就是每一个步骤然后我们都会有专门负责的责编，然后我们在沟通之后都会和日本方就是逐一一项一项的实践，就是细致入微的和他们沟通，然后获得确认，然后像打样就是不知道那个主持人了解吗，如果一般我们印刷一本四色的绘本打样的话，我们可能是用打样机然后打样就可以，但是打样机它其实打样会有一些局限，比如说它受到纸的影响，打样机本身条件的限制，以及实际印刷环境的它都可能会对它的印色的是不是准确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还原原版的那个颜色，我们是直接上机。

0: 去用印刷机进行打样，然后这个其实它的那个成本和费用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很坚定的，然后很仔细的做了这件事情。
1: 保证品质。
0: 对对，然后尤其是在我们真正开机印刷的时候，青铜新社的工作人员来，然后有两位工作人员从日本专程飞到北京，然后和我们的两位编辑一起在印厂整整盯机，就是就是在机台旁边看着，和机台师傅一起去追和校正这个图书的颜色，然后整整盯了四天。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其实也跟日本的同行也有很多关于印刷呀、做书呀这样的交流。其实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怎么说，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我觉得我们互相彼此之间是认同的，就是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对这个书的认可和想要把它做好的那个决心是一样的，所以虽然辛苦，但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回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进步，就是有成长和有成就感的。
1: 而且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
1: 而且是很有价值的。
0: 对，非常有价值，就是觉得这些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都是特别特别值得的。这就是我刚才说，可能我们用了2019年出版，在这之前一共其实还有6年的时间在打磨它。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父母们拿到手的只是一套2本、4本、6本甚至8本的书籍哈，但是在这个背后其实出版社包括我们的出版人员，包括我们的引进发行方，其实这个背后付出的心力，也许今天白总编不跟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我们就会觉得这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谈好了版权拿过来印刷，然后1:1的按照他的文字然后我们翻译过来就好了。有那么难吗？
0: 对，
1: 这个当中有什么难吗？有什么技术含量吗？但其实背后有很多需要我们打磨的事情。
0: 对，我特别同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其实我讲这些不是想说，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我们出版一本好书应该做的。但是一本好书它为什么好，可能不只是我们就是看到了它表面的某一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它的这种内容的把握和这种打磨和这种细节的这种考究吧，其实它是融合在书的方方面面的，可能是用纸，可能是颜色、翻译，然后对它的这种意义的传达，我怎么把它讲给小朋友就是甚至包括就是我们是不是尊重了原作者的这样的设计，保持了它原版的这样的开本，其实是方方面面的，然后最终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一本我们觉得虽然不能完全描述清楚，但你就是会觉得这是一本好书，是一本用心的书。
1: 明白。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们在选童书的时候，一定先看看它背后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出版社来出版的，这个其实这个背书特别重要，是不是知名的童书出版品牌出的，直接决定了这本书的质量，这个质量其实都不需要你去考量。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可能童书出版品牌背后，这是你们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小读者大读者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用心，很多很多的努力，也许这一切不需要我们读者去了解，但是当你拿到书的时候，品牌然后它的价值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非常赞同。其实就跟我们大人给自己选书一样，我们其实也是会去挑选这个出版社，这个背后的这个出版方，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1: 好的，拉远了，我们回来说给大家这个我们是负责种草的哈，今天我们是不卖书的，这个一路也问了说这个是在哪儿卖呢，就各大买书的 APP 上都有。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套来自于日本的吉竹伸介的绘本，就这套绘本的名字是什么
0: 这套绘本就是它最有名的叫《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
1: 也许是吧。好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种草哈。阿仙树其实最近还有一套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特别有意思，叫做《蚕豆大哥》系列。这个大哥就是蚕豆了哈。那围绕他的那张喧腾腾的床和身边一干蔬菜，他把那种传递分享包括互助友爱这样很有一点抽象的概念非常生动的跟小朋友们交流起来。我想问问白总编哈，这个优秀绘本引进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吗？什么毛豆啊、豌豆、荷兰豆，我特别喜欢。

0: 对，我觉得今天简直太幸福了，就是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和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一起分享我们平常可能就是不太会讲给大小朋友听的这样的出版的故事哈。
1: 嗯，
0: 这个蚕豆大哥的床真的是像主持人说的啊，非常非常有趣。我特别推荐给就是家里有3到6岁小朋友的这样的家庭，而且他这套书也很特别，就是它的主角跟我们平常见到的书可能小猫呀小兔子呀就是不太一样的，它的主角是蚕豆，就是作者是怎么想起创作这样一个蚕豆的形象，就是他有一天和妈妈在家里剥蚕豆，然后他打开蚕豆之后发现那个蚕豆住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豆荚里，而且它的豆荚里面还有那个白色的那种绒毛，然后他就当时就展开了联想。一般绘本作家其实都是特别有童趣，然后想象力很发散很丰富，他就想如果和豌豆啊然后还有像长豆角呀这样的豆子比起来，蚕豆应该是特别自豪的吧，因为它住在一座这么好这么舒服的房子里，所以他就是由这个契机开始就创作了一套以蚕豆大哥为主角的就是他的那个宝贝床是这里边特别核心的一个亮点的这样的一套故事。
1: 对，
0: 然后这套故事它不仅是主角特别的特别，它整个的那个故事结构就是它的那个起承转合，然后还有很多小细节的设计以及它的图画都是那种非常清新非常快乐童真而且充满元气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翻开这套书你就整个觉得心情非常的快乐，特别的
1: 好，有生活气息。
0: 对对，非常非常有活力。然后就是他的蚕豆大哥和他的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豆子家族在这个书里都会出现围绕他们可能有关于分享的故事，有一起协作的故事，然后也有一些想要比拼谁最厉害，但是最后大家都发现其实每个豆子各有自己的长处，其实每个小朋友也都是，就是这样一些也非常生活化的和小朋友很近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另外它有很多自然的这样的知识，也可以真的是可以去激发小朋友，哎，这现在天气很好，夏天到了，我们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然后去郊野去户外去看一看这些小草小花，去感受一下这样大自然的这样的美。
1: 总之很向大家强力推荐这一套。
0: 对，
1: 比较贴近孩子视角，然后我自己觉得一点也没有说教，很多道理你会觉得非常自然，非常自然的就流露出来的，而且孩子听也很能听得懂，这叫蚕豆大哥系列。
0: 大哥的床，
1: 让我们一起用绘本，各位老父母们，请拿起你们的绘本，跟孩子们一起来阅读经典，尽量的留住孩子内心中关于他童年时候的美好。下期节目再见。

高地一仗虽然是雷宝森军旅生涯中最传奇的一战，但却并不是他打的第一场胜仗。早在参加抗美援朝以前，他就已经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士了。刚上战场，雷宝森就带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那是1948年的春天，他所在的特务连刚刚由地方武装被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宝森成为了连里的一名机枪手，随部队先后参加了多场解放战役。在淮海战役中，他被分派去炸毁碉堡，却一个人遭遇了6名国民党士兵。他也顾不得害怕，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雷宝森先上前用刺刀放倒了2个敌人，正准备去对付第3个的时候，左腹却突然被打伤，情急之下他一扣扳机将敌人打死。剩下的士兵见他杀红了眼，反而不战自退。后来雷宝森还担任过爆破手，在一次战斗中，前面4名爆破手相继牺牲后，他不容分说夹起炸药包就冲了出去。当移动到战友牺牲的地方的时候，他假装中弹倒下，趁敌人放下防备，借着队友的掩护，他猛然跃起，不仅成功把敌人的碉堡炸飞，还俘虏了一个团长。经过一次次炮火的洗礼，雷宝森很快成长起来，多次荣立战功，还被批准火线入党。听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这雷宝森怎么这么勇啊？怎么每次战斗他都往最前头冲，以一敌6都不带怂的？他是受过特训还是天赋异禀啊？其实都不是，这老雷不过就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普通人。要真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可能和他曾经遇到过的一位鞋老板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间拨回到雷宝森小时候，那时候他还姓李，一家5口靠种地为生，家里本来就穷，时不时的还要忍受地主老财的欺压，最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投奔到亲戚家。父亲给人挑水，母亲则接些缝补衣服的活，日子过得很辛苦。雷宝森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不小心砸坏了地主家的水缸被辞退，对方不仅不结工钱，还逼着父亲赔偿。一气之下，父亲卧床不起，很快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顶梁柱一塌，母亲看着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是束手无策，

奈只好把两个女儿送出去当了童养媳，只留下小儿子相依为命。可是仅仅一年之后，母亲也因为生病没钱医治，撒手人寰，最后全家只剩下雷宝森一个人。小孩子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只能靠乞讨为生。八岁时，这孩子被当地的一家佃户收养，自此改名换姓为雷宝森。雷家虽然不富裕，但比起街头流浪的生活还是强上许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雷宝森主动提出去地主家当长工，稍微长大了一些又外出闯荡。辗转到郑州的时候，雷宝森在一家饭馆里当伙计养活自己。也正是在这儿，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卖鞋的老板。这个鞋老板很欣赏雷宝森，经常和他拉家常，还给他讲许多以前没听过的道理。在他的影响下，雷宝森渐渐明白，原来穷人不是生来就要被压迫被剥削的，原来像他这样的人也能翻身做主人。他还知道了世界上有一批人叫共产党，这些人一直在为劳苦大众的幸福而努力着，而眼前的鞋老板正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自此之后，雷宝森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他成为了一名通讯员，专门帮鞋老板传递情报，并且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然而一次任务过后，雷宝森因为身份暴露不得不紧急撤出，这才在鞋老板的介绍下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雷宝森的事迹在志愿军中广为传颂，但他的卓越战绩也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为了一雪前耻，美军对高地一带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雷宝森的命运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呢？咱们重新回到抗美援朝战场，高地一战后的第二天，我军主力部队转移，而雷宝森则奉命留守防御。美军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机枪子弹从头顶扫过，好像下暴雨一样，不给人一点喘息的余地。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之下，战友们一个个在雷宝森身边倒下。不过前面的人刚刚倒下，后面的同志就踏着战友的鲜血再冲上去，打得没有子弹了就上大刀，甚至石头拳脚都成为了搏命的武器。就这样，雷宝森所在的连队与敌人猛烈交火，一天时间里光是一处阵地就反复易手了11次。最后那些和雷宝森一起炸坦克的战士大部分都在与敌人的近身战斗中牺牲了，只剩下身负重伤的雷宝森和战友周世武。雷宝森在掩护周世武滑下山坡之后，不愿成为俘虏投降，最终竟然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虽然这次雷宝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没想到他这样的硬汉阎王爷都不敢收。全身多处负伤的他在悬崖底躺了14个小时之后，被两名朝鲜百姓救起，送到了志愿军的野战医院。抢救中，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了4颗子弹，但还有许多无法取出的弹片只能永远留在了雷宝森的身体里。虽然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留在前线战斗。经过半年多的休养，他被送回到国内继续治疗。恢复健康之后，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河南省招待所谋了份服务员兼清洁工的差事。不过雷宝森不知道的是，那天战斗结束

之后，志愿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还寻找过他的下落，但最终毫无线索，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只能认定他光荣牺牲。鉴于雷宝森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他所在的班被授予反坦克英雄班的称号，他个人即特等功一次，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您可别小看了这份荣誉，他们的含金量可真不一般。跟您这么说吧，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立过军功的有30多万名战士，但是特等功臣只有231人，而能被称为一级战斗英雄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全军仅有51人。像咱们熟知的杨根思、黄继光都获得了这样的称号。志愿军返回国内之后，由于一直没有找到雷宝森的遗体，政委想着或许他还有一丝幸存的可能，于是下令在《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刊发寻人启事，寻找这位战斗英雄。然而对于这一切的功勋与荣誉，此时人在河南的雷宝森并不知情。本来他参军从不是为了领军功，也就没有刻意关注这些信息。反坦克英雄班长就这样成为了招待所里默默干活的闷葫芦老雷，其他的服务员都当他是体弱不爱说话，直到有人偶然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这才发生了咱们开头的一幕。不久之后，北京方面派来一辆军用吉普，把雷宝森直接接到了北京。这一去，雷宝森的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能否适应这些转变呢？1957年，新中国成立8周年之际，雷宝森应邀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典礼。随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元帅还在家中设宴款待了他和几位战斗英雄，毛主席对雷宝森的英雄事迹简直是如数家珍，拉着他的手闲话家常。后来组织安排雷宝森重返军队任职，在职期间他从不以功臣的身份自居，而是像在招待所工作一样谦虚谨慎，很少主动讲起自己的往事。只有组织安排他为战士们做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他才激情澎湃地讲述战场上的那些峥嵘岁月。然而这段英雄事迹不仅为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无法逆转的伤痛。尤其是身体里未取出来的子弹和弹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让他无法安心工作。1965年，41岁的雷宝森带着革命伤残军人证书，经组织批准回家休养。不过，即便是奉命退休，英雄老雷也一点没闲着，他再次投身到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教育中，经常到部队、工厂、学校和社区中做报告。即便常常要强忍着疼痛，他依然把往事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很多子弟兵和他成了忘年交，乡亲们也亲切地称他为家乡首长。2009年3月9日，雷宝森因病逝世，享年86岁。生前面对一切荣誉，雷宝森都显得十分淡定，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一个逃荒要饭的穷孩子，是共产党救了我，给了我一切。在战场上，我只是尽了一个普通士兵应尽的责任，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再试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买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

0: 和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

0: 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8: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

0: 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 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0: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7: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

0: 度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 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下

0: 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个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1: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0: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1: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0: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协同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工序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

0: 股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 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一个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宁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啊，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 其实乎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由我们义乌

0: 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些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有权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 30% 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 30% 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

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而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

0: 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1: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的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老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呢？
2: 我想，其实刚刚您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也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不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性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些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猪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是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3个月、4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4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30%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面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有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1: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宁宁也

0: 一直在做哈、啊，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啊。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1: 啊，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0: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十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0: 那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2: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比如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爆香珠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新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访问，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 爆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

0: 不也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说，今天因为爆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更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行
2: 省直有关部门佳木斯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3: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近期多轮短时强降雨，黑龙江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密会商调度，紧盯水库安全、山洪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4: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黑龙江省将进入多雨时段，降雨日数多，强度大，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今晚西南部地区在降雨同时，局地会伴有十级左右阵风。
5: 近期暴雨多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谨防这种城市内涝，包括次生灾害的发生。
4: 水库是防汛抗洪的第一道防线，昨晚7点，磨盘山水库将预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0立方米，目前已腾出防洪库容2倍的空间。由于水库去年完成了溢洪道新建工程，目前泄洪能力比之前增加了1倍，同时依托新投用的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可以实时演算最优方案。
6: 嗯，你比如说咱们预测一下，未来24小时将有一场100毫米的强降雨，将产生4400万的入库流量。那么以我现在的泄流的这个流量计算呢，我24小时还能泄出去1700万方。这样就会有2700万方的净入库，按照我们水库的这个水位和库容关系啊， 二十四小时。

0: 时之后，我的水位呢将会上涨1米1左右，也就是将会达到315.5左右，这样呢比这个汛限317还要低，既保证了水库的正常运行，也保证了下游的安全。
1: 大中型水库汛限水位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消纳洪水能力，确保水库大坝安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机制，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值守，紧盯汛期风险点，点对点调度重点市县，针对性督促落实暴雨洪水防范措施，
2: 增强防范应对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呢降低灾害损失。公众呢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良好习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不要去暴雨和洪水影响区域，不在高山和坡谷处避险，不涉险通过呢过损路面。
3: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产业实现多点突破，通过创新养殖模式激活增收潜力。
4: 在化南县万家牧业，一群刚出生的安格斯小牛迎来了他们的新妈妈荷斯坦奶牛。企业在全省首创奶牛代哺模式，通过这些特殊的奶妈，让小牛的成活率和健康水平明显提升。
5: 安格斯的牛的奶水不好，一头荷斯坦的奶牛最高能带到8个多，现在我们的牧场成活率都在92%到95%。
4: 在奶牛的哺育下，安格斯独牛膘肥体壮，可以提前断奶进入育肥阶段，同时安格斯母牛因为产后不用喂奶，也能快速恢复体力，繁殖周期缩短40天，这种模式实现了一举两得。在养殖方面创新的不只有肉牛，在绥滨县，黑龙江省唯一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重认证的绥滨白鹅，这几天也迎来了新变化，10栋全新的智能化少年鹅场正式投用，通过用上了看家四线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6: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技术，这个灯呢模仿了日光，但它没有这个紫外线，它会提高这个鹅的产蛋率。发酵床跟地面呢大约有60到80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通风啊就把这个湿度降低了。
4: 鹅舍同时还增加了排风口，使用了智能水冷降温，通过这4项举措打造了最好的环境。今年少年鹅场养殖量达到了20万只，实现品质与效益的双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高端肉牛出栏5.97万头，同比增长29.5%，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中高端畜产品规模持续壮大。除了精细化管理，有针对性的放养在黑龙江也取得了好效果。在北安市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今年扩大的饲养面积让黑猪在山林间跑出了高品质，
7: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头菌饲养面积达到了将近2000平，它这个肉质啊更加的紧实。
4: 明年企业的200头黑猪将进行规模化繁育，预计产出高端黑猪4000头。今年上半年全省猪肉产量108.5万吨，同比增长1.9%，全省畜牧业通过扩大牧场规模，提高出栏量，加快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升级，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同比增长1.4%。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挑战世界难题，向深空进军。
1: 最近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教工党支部团队正向更耐磨更抗辐射的新材料发起挑战，为了护航下一次深空探测，副研究员赵磊已经连续实验了1个多月。
9: 我们一个实验周期是7天，但是在这7天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的时候有一个1/1000左右的一个误差，都会导致我们一个礼拜的努力的全部都白费，成功一定是在失败的下一次。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此前团队已经攻克了一项世界级难题，月壤无人采样封装，月球表面昼夜温差超过三百摄氏

0: 度，宇宙射线强烈，想要从月球取回完整无损的样本，封装样本的袋子必须万无一失。以黄玉东院士为首的团队从分子结构开始全新设计，经过数千次模拟验证，最终这个看似普通的袋子成功护航嫦娥5号、6号，将月壤完美带回地球。空间电源被称为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寿命直接决定卫星的服役时间。面对关键材料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学院党委主动牵线，让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共建，学校的科研优势与行业的应用优势就这样被打通了。
1: 我们双方呢一起呢，协同攻关，共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着正极材料、电解液和界面方面呢，开展了系列的攻关工作。那么突破了卫星电源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这个长寿命相关技术。
0: 在天问一号传回的深空自拍中，探测器侧面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但太空环境辐射强、温差大，普通有机颜料会迅速褪色。为了让这抹中国红在深空中始终鲜艳如初，院长吴晓红教授带领的材料化学系教工党支部迎难而上，成功研制出一种特殊涂层材料，为颜料穿上了防护衣。
2: 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全党员的团队，面对困难我们从不想说完不成怎么办，把它一个大困难拆解成小困难，大家集体攻关，这种使命感和荣耀感支撑着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34个支部、836名党员，靠着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项目一支突击队的协同模式，让党旗不仅在实验室飘扬，更在项目一线招展。今年，学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此前还曾荣获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称号。
3: 下一步围绕15规划和深空探测，我们在超前布局，想国家战略之前把技术力量、技术方案我们统筹好，那么发挥我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的示范引领作用。
4: 近日，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进一步提升环保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中小排污企业全天候智能化管控。
5: 在位于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创业农场污水处理厂，新安装的电力采集终端正在高速运转，他们能够实时监测治污设备的用电负荷，可以随时触发预警。
6: 这些发射器安装在每个风控单元的尾端，如果企业治污设备偷懒或者企业试图偷排，在手机终端系统将会立刻报警，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取证难、核查慢的问题。
5: 目前系统已覆盖13家企业，不仅解决了过去监管分布广、盲区大的痛点，还能精准核算企业错峰生产等各项用电数据，为优化运行、节约成本提供参考。
0: 25号，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即将进入铺轨阶段。建设者们用了11个月的时间，架设了650片预制梯梁，比原计划提前15天完成。佳铜铁路同江特大桥全长超过10公里，工程通过这种外绕城市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用高架桥替代路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保护三江平原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东佳木斯站，中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预计明年6月建成，届时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
7: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5轮，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长春队，鸡西队客场1-4负于呼和浩特队。两座城市虽相隔千里，但东北情谊在两场赛事的呐喊与欢呼中紧紧相连。
0: 在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比赛开始前展现哈尔滨百年文化历史底蕴的天鹅之城，弘扬北大荒精神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相继上演。吉林歌舞剧院专门带来舞蹈《吉雪出战》，体现了哈长城市群的共同魅力。
8: 我们来到这周一点都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把我们共有的这个冰雪的资源在这个绿茵场上绽放出来。
0: 赛场上球员奋勇争先，看台上球迷和啦啦队也为比赛增加了大量看点。

0: 巨型旗帜，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两次引起全场沸腾。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天鹅方阵轻盈起舞，大学生们组成的兵歌天团唱响豪迈彩兵号子，龙江魅力让赛场氛围始终热烈火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到哈尔滨参加国际速滑训练营的青少年，因为这场比赛对这个城市有了更难忘的记忆。
1: 眼前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10000多名球迷汇聚在这里，也让我感觉浑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2: 更多的是把我们的啦啦队的助威变成一个美好的邀约，到我们哈尔滨来度过最美好最舒适的夏天，也像东北超一样凝聚力量，凝聚情谊，让我们东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3: 凭东北超的门票可以优惠去25个景点，今天晚上我要继续做一些功课，带大家玩好。
0: 远在千里之外，鸡西队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现场也出现了内蒙球迷为鸡西加油的感人一幕。
4: 前段时间那个呼和浩特在客场踢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也组织了远征的小队，然后到哈尔滨，对于我们来说感受特别好。鸡西的文旅这边也对我们发出了盛情邀请。
2: 感觉东北超跟别的比赛的赛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像大家一家人一样，那个一家亲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0: 虽然比赛分出了胜负，但在赛后谢场时，两队球员并肩走向看台，携手向球迷致意，为东北超以球会友、亲如一家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5: 进入暑期，一列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向北开行，串起沿途北国风光，成为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6: 伴随汽笛声，又一趟满载着数百名南方游客的避暑旅游专列驶入漠河站。这个夏天，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始发，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频次再创新高。
7: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舒适感很强，很喜欢这里啊。
8: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6: 入夏以来，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密集发车，南北贯通、东西联动的旅游专列网络全面成型。
9: 实行错峰到站、分批进站、梯次候车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车站客流压力。
6: 结合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多主题研学产品。在动79574列车上，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开启了更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活动。车厢内陈列整齐的4代机车模型，生动直观的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10: 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强，能激发孩子在这个科技啊和历史上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6: 本月新开行的高铁环线哈哈列车也迎来客运高峰。这趟列车的路线是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起止站都在哈尔滨。环线运行一次6个多小时，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市串联，成为旅客避暑出游的新选择。25号，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在黑龙江饶河启幕，吸引近2000名中俄户外爱好者共赴山水之约。
0: 随着鸣笛声响起，皮划艇、骑行、徒步3大项目同步开启，其中皮划艇创下国内同类项目赛程最长纪录。爱好者们泛舟乌苏里江上，一边饱览界江风光，一边尽享运动乐趣。
11: 我第一次参加这项盛大活动，内心十分惊喜，活动组织、当地民众热情的态度都让我印象深刻。
0: 作为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系列活动东北地区唯一举办地，饶河县将乌苏里船歌发源地的故事融入文艺汇演，将大顶山等特色旅游资源纳入徒步路线。
11: 连续来了很多年，这里每年都有新变化，希望明年的大会还能再来。
5: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

0: 十大精品自驾营地，黑龙江正以20多度的清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这里是哈尔滨新区新打造的创奇码头露营基地，临水而建的垂钓台，果香萦绕的采摘园，还有萌宠乐园里憨态十足的小动物，将城市的喧嚣悄然隔绝。人们只需临水而坐，便能沉浸式拥抱慢节奏的滨水时光。铁锅炖江鱼，江边烧烤，东北家常菜香气扑鼻，把本地风味直接搬进山水之间。
2: 就是一直听说哈尔滨很凉爽，然后福建那个南方太热了，就想来避一下暑，就来这里这个露营基地，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1: 绥芬河爱情谷自驾游营地也成为无数旅人的避暑目的地。白天人们漫步俄式风情街区，打卡庄严国门，穿行爱情谷花海山林，傍晚坐在营地天幕下，伴着静谧晚风闲谈小坐，将避暑度假的松弛感深深镌刻在这个夏天。在同江，全新开营的露营地坐落于松花江与黑龙江两江交汇的壮阔观景带上。随着江畔露营文化季的启幕，音乐会、休闲市集与露天观影轮番上演。白日里远眺两江奔流的壮阔，入夜后抬头便是澄澈璀璨的漫天星空。这年均22摄氏度的舒适气温，正是黑龙江送给全国游客最温柔的夏日礼物。循着这份清凉，沿着最美331边境国道一路向前，罗北名山露营地的临江草坪和江岸步道美不胜收。营地配套了新潮的太空舱住宿与标准化露营点位，为旅人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3: 走到这里了，发现这名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休息，我打算也在这住2天，自己搭个帐篷休息休息。
4: 今天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职教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举行。大赛设置了西餐烹饪、西点烘焙、糖艺和果蔬雕刻四大竞技板块，获奖选手将获得现金及职称晋升奖励。大赛启动仪式上，龙跃西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成立，推动龙江西餐技艺与粤式餐饮理念融合，为西餐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24号，2026哈尔滨夏季国际篮球嘉年华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启，揭幕战由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对阵欧美职业球员组成的国际职业联队，最终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83-70取得胜利。这是时隔一年哈尔滨再次举办市场化顶级职业篮球赛事。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

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阵子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的，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

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

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

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可能最早您要沉江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江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高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高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高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熬高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

0: 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都说细节见爱情，小事见人心。在爱情中，人往往会变得敏感起来，注意细节，在意细节。来说说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

0: 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那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随手关灯，轻拿轻放，都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如果这个人特别注重细节，证明他对爱情也是很认真的。
0: 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哪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我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细节打败爱情。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心里默默点了180多个赞。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感情，回想起来的，或者能够拿出来做比较的，都是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从细节中看出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有时候分手真的不用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女生来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你说话渐渐不耐烦的语气，你每次越挂越快的电话，和越回越少的短信，你从前的晚安，爱你到现在的嗯睡了，这些东西在慢慢累积，最后在某个你不在意的小细节里，感情支离破碎。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你肯定听过很多人说我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的人只是说说而已，有人只想借用身体。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没有刻意的哄你开心，只是帮你把喜怒哀乐打包收好，在你从未发觉的时候。真正对你好的全在细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成就爱情。朋友告诉我，那是他们刚住在一起，有天晚上女孩大姨妈来了，晚上去卫生间回来再躺下的时候，男孩翻身把她搂在怀里，边帮她揉肚子边轻声打呼。可是白天他们才刚吵完架，那时候女孩就想，嗯，以后就是他了。表面和你生气，内心却仍然为你撑伞。

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人一起共度余生，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跟你讲道理，不会在你气得头冒烟的时候跟你硬碰硬，打羽毛球的时候不会让你一直做捡球的那一个。他不需要情商高，但一定要懂你的点，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能给你安全感。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漫长的一生共度起来才不会太费劲。我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喝多了走路送我回家，在喝醉到自己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时候，过马路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我问他干嘛，他说别动，那边有车，不安全。看起来根本刀枪不入的我，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城市太坚硬，幸亏有他，给我一份柔软的爱情。你长大了应该知道什么是爱情，你无聊他陪你聊天，你生病他提醒你吃药，这都没用。任何一个喜欢你的人都做得出来，但是你无聊他过来陪你，你生病他买药给你送来，如果这样我就很欣赏他。我不怕你奋不顾身的去爱，而是怕你遇到认为做了一点皮毛就说是爱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每个女孩都拥有一种超能力，爱与不爱在心里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穿的裙子短，你说我不检点，她却脱衣服帮我把大腿围住。我说我脚疼，你跟我说少走路，她却蹲下拍拍后背叫我上来。过马路的时候你叫我小心往里走，她什么也没说，直接牵住我的手。人可以说谎，但细节不会。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都说细节见爱情，小事见人心。在爱情中，人往往会变得敏感起来，注意细节，在意细节。来说说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那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汤汤的网友。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感情也不是给钱就行。情感上的空缺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并不是看他会买多少贵重的东西送你，也不是看他一天说了多少次我爱你，而是看他在生活的细节里能给你带来多少温暖和惊喜。真正爱你的人其实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半夜醒来上厕所，悄悄起床，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吵醒你，清楚知道你最喜欢吃的零食，隔段时间坐在冰箱塞满你喜欢吃的东西，你生病的时候不是让你多喝热水，而是来到你身边烧好水买好药哄你开心。它是别人眼里冷酷的静音冰箱，在你这儿却成了超级话唠，会忍不住想和你分享有趣的人和事，和你在一起时也尽显孩子气。爱一个人细节见分晓，人可以撒谎，

但细节绝对不会。感情里，漂亮的话可以轻轻松松说很多，可温暖的细节却需要足够懂你才可以。最能打动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外人眼里微不足道却足以融化你整颗心窝的小事。就是生活中这些温暖的小细节，给你温暖，给你感动，也给了你跟他共度一生的决心和勇气。想判断一份感情能走多远，就看看两人日常相处的细节有多温暖。促使一段感情走向尽头的，往往不是什么对方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而是两人相处的小细节。他很少主动给你发消息，对你的事儿也变得漠不关心。他说话语气越来越不耐烦，挂电话的速度也一次比一次快。他不再每天发早安晚安，取而代之的是睡了，嗯，哦。他不再对你撒娇卖萌耍无赖，难受时也不愿向你袒露心事。你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即使隔着屏幕也掩饰不了满屏的尴尬。这些看似平凡的小细节在心里慢慢堆积，一点一点消耗着彼此的感情，最后在某个你不经意的小细节里彻底把你的心击碎，两人从此分道扬镳。其实我们在爱情里都是敏感且柔软的，我们能清楚记得对方的每一份好，也能清楚记住他带来的每一份心酸，只是怕给对方带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们往往不愿意将这份甜蜜或心塞分享给彼此而已。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细节能成就爱情，细节也能轻易打败爱情。如果你真的爱他，请一定别吝啬，将你的爱呈现在生活的点滴里。爱是什么？爱是清晨醒来，桌上那杯温度刚刚好的开水。爱是临睡前，你在我额头上轻轻落下的那一个吻。爱是我开心时，你陪我开怀大笑的灿烂。爱是我难受时，你把我搂在怀里的温暖。爱是生病时，你24小时守在身边的陪伴。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不爱也是。所以，你找到那位真正爱你的人了吗？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人越成长，越会明白爱情是什么。能打败爱情，也能成就爱情的，都在细节里。每个人对爱都有特殊的感知能力，细节一点一点累积成爱。当然，不爱也是。我的朋友安迪跟我说，他昨天和阿晨分手了。问及分手原因的时候，我有些诧异，仅仅是因为饭桌上的一块猪排。那天我们去餐馆吃饭，我点了一份猪排

面，他点了一份海鲜的。面上来的时候，我唯一的一块猪排被他夹过去吃了。当时我是真的很饿很饿，但是忽然间委屈的一口面也吃不下了。安迪说起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如果是往常，安迪真的一点都不会在意，大不了再点一份。可是这一次，那块猪排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安迪对阿晨彻底心灰意冷了。在一起两年，阿晨一直没记住安迪的生日，每年的纪念日安迪也从来没有收到过阿晨的礼物。安迪下班发现下雨没有带伞，阿晨只会说等等雨就停了。生病了身体不舒服，阿晨只会说一句多喝热水。偶尔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也只会说挺好看的呀，就没有了下文。这些藏在生活琐碎里的失望，日复一日的累积，让安迪倍感孤独和失落。马德说，真正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求感情轰轰烈烈，也不求对方有多么大的成就，给这份感情带来多么好的物质保障。我们愿意选择并相守一生去爱的，是那个愿意用无数个琐碎温暖的瞬间填满我们平凡岁月的人。最近在看《亲爱的，请不要跨过那条江》，89岁的江奶奶和98岁的曹爷爷的爱情让很多人动容。他们住在韩国偏远的小山村里，无论去往哪里，总会穿上明亮的情侣韩服，两只手紧紧地牵在一起。爷爷奶奶打雪仗堆雪人，进家门后奶奶撒娇着说手凉，爷爷就低头冲奶奶的手哈气。奶奶晚上去厕所怕黑，一遍一遍叮嘱着爷爷要在门外守着他，还要唱歌。爷爷就在厕所门口哼着歌等奶奶出来，一起回房间。入睡前，爷爷看着身旁熟睡的奶奶，一脸爱慕地摸了摸奶奶的脸。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奶奶坐在炉火旁，静静地回忆起了从前。她说起14岁就嫁给爷爷的那些事儿，眼角眉梢都是暖暖的笑意。奶奶对爷爷说，遇见你之后，我一直不曾孤单过。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眶忽然湿润了。的确，遇见了真正的爱情，生活会变得无限美好。我越来越感觉到相爱可能很容易，但是能让两个人一辈子携手走下去，一定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浪漫与缠绵，而是温暖与陪伴。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爱，哪怕你老得走不动了，他却还是把你宠得像个孩子。哪怕你容颜不在，他也觉得你依旧好看。哪怕悠长的岁月冲淡了所有的激情，他也还跟少年时的自己一样，傻傻的认真的对你好。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的艰难凄苦的时候，但爱一直都在。那些平凡岁月里的琐碎温暖，让两个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我希望你也会遇见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之后再也不会感到孤单。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有他在就是幸福，有他在就有明天，有他在你什么都不再惧怕。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冗长的生活里早点遇见，感受到无数个琐碎细节的温暖。

的事情的样子，才会不能接受他对你不闻不问、冷言冷语的样子。这样的情感落差会让你比谁都放下得快。失望总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积累的。张小贤说，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翻爱情。所有男生都要清楚，你能欺骗他，并不是你撒的谎有多高明，是他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你。你能伤害他，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把你当爱人。也许有人会说，小事根本不足以评判一个人爱不爱你，只有大事才最能鉴别真心。可普通人的一生，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大事毕竟很少，更多的都是体现细节的小事情。一个连小事都做不好的人，又怎么敢奢望在大事上他会对你用心呢？真正爱一个人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一定会藏在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细节里。王祖蓝曾透露，每晚睡觉前跟妻子李亚男都会对对方说一句我爱你。吴尊说，结婚这么多年，从来不会只在特殊的日子里对妻子表达爱意，跟她说早安晚安，对她说爱你。果然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过都是注重了细节的完善，在细节中表达对对方的爱。因为爱一个人，就想把所有体现细节的小事都尽力做到最好，而不幸的婚姻大多也都是从小细节没做好开始破裂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小细节忽略的多了，久而久之，在对方眼里自然而然变成了不爱、不够爱的证据。很多时候，有些转身离开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失望攒够了，必然会绝望，也会选择离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压垮一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你怨我没帮你剥橙子，还是我嫌你没有自己洗袜子。当他面对你已经不流泪不作闹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出局了。可能他还喜欢你，但这点喜欢并不能让他坚持和你在一起。希望广大的男性朋友好好珍惜你的女朋友，不要骆驼死了你还在那儿添草。裸婚时代有一句台词，我用9年的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细节打败爱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爱情如此，婚姻如此。即使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有1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世界上本没有完美的人，自然也没有100分的婚姻。只要在柴米油盐的繁琐里多一份细心的呵护，多一份坦诚的担当，再多委屈也便不觉苦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岷江边认识的一对卖画的夫妇，他们为了卖画跑遍了全国。从他们口中，这位客人又得知了哪些书画界的无奈现实呢？

0: 今天呢，我想跟你聊一对夫妻。哎，他们是我偶然在岷江岸边认识的。那我手机里边还有他们的照片呢。
1: 啊，是吗？我来看看。他们这是在卖画？
0: 对呀，这是我头两个月照的。我之所以认识他们呢，是因为4年前他们就来岷江岸边卖过画，当时那个场景还真是挺尴尬的，所以啊也让我印象深刻。
1: 尴尬。
0: 当时啊，他们两口子用手推车拉着两大袋的字画，每次啊只抽出一幅画来展开给大伙看。那个男的还吆喝着，哎，这幅工笔山水

0: 山东画院某某老师的作品，意境悠远，气象磅礴。各位看好了，我们的拍卖价3500元，今天出来跪地，实行半价优惠，只要1800元，要不要？800元要不要？还不要？哎，120元，120元一次，120元两次，120元三次。
1: 哈、啊，第一次听说要价一次比一次低的现场拍卖，是够尴尬的。那最后有人买吗？
0: 120都没人买。然后啊，他就换另外一幅画继续吆喝。我看他们俩也挺不容易的，我自己呢平时也挺喜欢字画的。哎，我这次来北京啊，就是参加一个书画活动的、
1: 哦、
0: 所以啊，我当时就买了他一幅《竹林七贤》，那画正经不错呀。他要价是120，我砍到80买的。
1: 你也很能砍啊。
0: 还行吧。所以啊，前一阵子再遇见他们，我还挺意外的。毕竟这都4年了，他们竟然还在坚持卖画。哎，不过那个男的这次换了一种推销方式，他也不吆喝了，就是把画挂在城墙垛上，要是有人注意到了，他才过去推销，要价呢也没那么虚高了，开口就是180。如果人家还是嫌高，他就直接报底价，只要80。
1: 这底价竟然这么便宜啊！
0: 我也觉得太便宜了。过去一看呢，那个人想买的是一幅6尺轩的横轴山水，机器装裱，这工钱少说也得50-60呢，就卖80，能有多少利润呢？可就算是这样，那个买主还是嫌高，他就肯出50，
1: 这肯定卖不了啊。
0: 是啊，所以那笔买卖也就没谈成。我发现呢，这两口子其实挺不会做生意的。哎，你说岷江边上好多卖东西的商家，那都是相当会说呀。哎，比如推销老花镜的，喇叭里就会说，哎，看得见蚊子在亲嘴，看得见苍蝇在喝水。可那对夫妻呢，女的是从来就不说话，全是男的招揽生意。我都散步回来了，还看见他们在那卖呢，还是那么冷清。我就跟那个男的聊了一会儿，我说呀，4年前我买过他的画。哎，那个男的立刻就开始给我推荐另一幅范增的老子出关图。
1: 哟，这不是挺能抓住商机的吗？
0: 是啊，我一看那张画确实是不错的高仿，但当时我身上也没带钱呢，也没想买。那男的就问我喜欢哪一类的书画，我就问呢，哎，有没有《韩熙载夜宴图》啊？他说这回没带，但是他又给我推荐了一幅张孝友的《南乡旧梦》。我一看，还真是立马被镇住了。那幅画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还真有点《清明上河图》的味道呢。
1: 这么好的画在这种地方卖，不是原作吧？
0: 哪能是原作呀？这么撂地摊卖的画都是复制的，否则咱们小老百姓哪能买得起啊？但复制也分等级啊，我看的那幅真可以说是上乘之作了。那男的要价800，哎，但是说了，如果真心想买，400也能成交，
1: 不贵啊。
0: 对呀，所以我是真动心了，但我还是决定回家上网查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如果决定买了，我明天再来。那男的说了，明天因为是周 6，所以他们上午会在文化市场的地摊集市卖画。我回家就查了查资料，发现这个张孝友还真是不一般呢。他35年生于上海，现在是清华美院的教授，早年曾师从吴作人、李可染这些名家，临摹的《韩熙载夜宴图》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1: 哟，那还真是个大家呀。
0: 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那幅南乡。

0: 上九梦，真品在网上的拍卖价是48万。
1: 嚯，
0: 市面上出售的那都是电脑复制的，仿真程度挺高的，批发价基本上是200到300块。
1: 要这么说的话，人家跟您要400也还行啊。
0: 所以啊，第二天上午我就去文化市场了，不过我就带了300块。我是想着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1: 也行，毕竟300啊也算是市场价了，他应该也有的赚。那生意最后谈成了吗？
0: 哎，说来话长啊。我找到他们的时候，那个男的正在拍卖一幅山水画，鸿运当头，围观的大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我就站在圈外，旁边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我有时候感觉拍卖价已经很便宜了，哎，比如那幅鸿运当头，装裱费都得50，喊价才80，买家呢还是嫌贵。我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就嘀咕了一句，再低就没利润了。可那个中年人却突然跟我说，哎，他还要价。果然呢，最后那幅画70就卖了。后来还有一幅花开富贵，要价110，有个老太太只肯掏100，两个人僵持了好久。我旁边那个中年人又说了，100他是要卖的，因为他的底价就是50块。最后果不其然，他100真就卖了。
1: 哎，那这位中年人什么来路啊？
0: 我也奇怪啊，你说他这个眼光怎么就那么准呢？结果那个男的跟我说，他昨天在广场看到这对夫妻卖画来着，卖的就是50。他自己啊也跟他们买过几幅。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刚聊完，那个中年人就走过去问那个男的画商，说有没有好画推荐。结果呀，画商就拿出了那幅我一直想买的《南乡旧梦》。他们把画一展开，我就又仔细地瞧了瞧那个画，也没注意他们俩怎么聊的。结果那个中年人突然就说了一句，就200。结果画商就同意了。
1: 啊，200就把您想买的画买走了？
0: 是啊，又把我给毁的呀。不过那个画商好像是看出来了，就问我想不想要。因为他呀还有一幅。
1: 不错不错，皆大欢喜啊。
0: 可不是吗？我展开那幅画又仔细看了看，还跟你说呀，虽说这画是电脑复制的吧，但采用的是纳米微喷技术，仿真度相当的高啊。如果买来只是为了欣赏，那跟看原作没什么差别，200块一幅，那简直是太值了。
1: 我过去啊对绘画市场了解不多，没想到现在的高仿画已经可以做到那么好了。
0: 对呀，这对于我们这些工薪阶层那是好事儿啊，花很少的钱就能看到和真品差不多的画，有眼福啊。
1: 嗯，对于爱画的人来说确实是件好事儿。
0: 嗯，后来啊那个画商说下午他们还会去江边摆摊，正好啊我每天下午都会去散步，就又在江边碰上他们了。看他们还是没生意，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我一聊才知道，他们两口子为了卖画，除了西藏，几乎全国各省份都跑遍了。我就问他们，哎，全国这么多地方，哪个地方生意最好啊？你猜猜哪最好？
1: 嗯，喜欢买画的地方，那估计得是经济发达地区吧，人兜里有钱才有雅兴赏画。我猜啊，江浙一带最好卖吧。
0: 嗨，我跟你想的一样，可那个画商却跟我说生意最好的地方其实是甘肃。
1: 甘肃？不会吧。
0: 我也奇怪呢，结果画商就跟我解释了，他说呀，那地方穷是穷，但文化可真是不穷，特别是甘肃的农民，他们特别喜欢字画， 家家户户全都挂。一个卖菜的农村老头可能穿的鞋都露脚趾头了，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要买花。
1: 哟，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0: 是吧？他还说了，像甘肃的定西、嘉峪关、天水那些地方的人是真喜欢书画呀。伏羲女娲那不都是甘肃人吗？那是中华文化的始祖啊，他们喜欢书画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通渭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最喜欢书法。那地方的小孩子在广场的石梯上铺上一张纸，他就能开始写。
1: 是吗？
0: 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还真是挺长见识的。后来聊得熟了，我才知道他们两口子是山东菏泽人，都50多了，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和姑娘都结婚了，小儿子在安徽读大学，学的是汽车专业，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怎么也得20000多块。他们两口子要不是为了给孩子准备结婚的彩礼，早就不想干这个买卖了。
1: 彩礼很贵吗？
0: 他们跟我说呀，他们那谈婚论嫁彩礼通常要20多万，还得加一辆小轿车呢。
1: 啊，
0: 这还不算，婚礼那天更是步步都要钱，上车要钱，下车要钱，单说是改口费，让儿媳妇喊一声爸妈就值20000呢。
1: 好家伙。
0: 其实啊，他们乡下还有7亩多的地，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能挣20000多，但去年呢也就挣了10000多，所以他们才出来卖画，好歹挣的还能多点。
1: 真不容易啊。哦，对了，那他们这些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啊，这个他们也说了，他们是替山东书画院打工的，现在的画家们一般都会通过很低的价格推销自己的书画，这样也算是一种宣传方式吧，还省了广告费呢。前几年书画市场比较火的时候，他们两口子每年可以挣11-12万，现在呢也就能挣5-6万了。
1: 哦，也就是说他们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出来卖画。
0: 对呀，他们出来一趟也真是辛苦，风餐露宿的，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比方说在峨眉，他们就住40块一晚的，在我们乐山要45，就差5块钱他们都嫌贵呢。到了成都，最便宜的也得80一天，他们就更心疼了。而且卖画的过程中啊，他们也见识了不少奇葩的顾客。据说呀，有的人买画就掏几十块钱，竟然还想买到名人真迹呢。
1: 这种人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0: 就说嘛，比方说他们卖范增的老子出关图，就卖几十块钱，很明显就是仿的嘛，真迹都得几十上百万了，谁买得起呀？
1: 就是。
0: 不过呢，他们其实也会卖一些画家的真迹，只不过这些画家还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就算卖的是真迹，也有人怀疑是印的。他说在兰州的时候，他还看到了一位书法家在现场摆了个条桌，现写现卖，写的还真是可以呀。你说了，刚写完的字儿墨迹都是湿的，不假了吧？就卖50块，还结果还没人买。30要不要？10块要不要？
1: 这么便宜都没人要。
0: 是啊，最后就到5块钱都没人要。哎，那场面真叫一个惨呐。其实桌上就搁着他的省书法协会的会员证书呢，可这年头你要是没名气就真没人搭理你。所以你想啊，现在还有谁愿意埋头创作呀？想挣钱那就只能去造假呀。
1: 造假？怎么造啊？
0: 就是模仿那些做古的名人的字画呗。
2: 嗯，

0: 话上跟我说了，有个老画家晚年的时候身价大涨，去世以后他的字画拍到几万几十万一幅，他老婆就一直保管着老画家的一枚印章。后来啊，就经常有人拿着一些书画，说是老画家早年的作品，请师娘盖章确认。
1: 他就盖了？
0: 一开始就都盖了，因为当年那个老画家画了太多了，当时那些画也不值钱，好多就都随手送人了，人家老伴哪记得都画过什么呀，所以啊，来求章的他就都给盖了。后来他才发现，只要这章一盖上，过去几十块的画能卖到十万，更有好多鱼目混珠的人拿着仿制品来盖章。所以后来人家老伴也学精了，不管是不是真迹，只要你来求章都能盖，但是啊，得先交钱。
1: 啊，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0: 所以你说呀，这书画市场它能不乱吗？
1: 哎呀，还真是。
0: 而且啊，现在科技发达了，仿制品也是越来越真，这也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吧。坏处是啊，造假那是越来越容易了，受骗上当的人呢，肯定少不了。但好处是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很多名画也可以被更多的人欣赏到了。听说十多年前呢，陈丹青先生在清华美院上课，当时他在纽约买到了几份电脑精印的手卷，有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昭元仙丈图》等等吧。陈先生把这些画带到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大家伙都看呆了。后来好多老师兄老同学都托他买这些高仿画，因为对于这些专家教授来说，这种复制品和原作已经差不多了，不但可以收藏，还能用于教学呢。
1: 这也倒是啊，说起来这高仿品还真是把双刃剑
0: 呀。哎，大环境咱们肯定是改变不了了，所以啊，我还是专注享受高仿带来的好处吧。那天呢，跟那两口子聊完了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又碰上他们了。南画商告诉我，韩熙载夜宴图他带来了，打开一看，哎呀，复制的真是太逼真了，完全是按1:1的比例仿真制作的，我立马就买了，想想还真是挺高兴的。哎，你想啊，在故宫里供奉着的无价之宝，我花400块也能在自己家里挂一幅了，所以真是挺感谢那些流动画商的。古代那些大画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藏在宫廷里，或者被有钱人买去收藏了。哎，但今天呢，这些便宜的仿制品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书画爱好者也能一睹大师的风采。我觉得呀，如果顾闳中、张择端这些大师泉下有知的话，知道自己的画被这么多人喜欢，也应该很欣慰吧。
1: 是啊，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个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
0: 嗯，通过买这些画，我也跟画商两口子混熟了。第二天呢，我就请他们吃了一顿翘脚牛肉，那可是我们乐山最有名的美食了。可这两口子来乐山这么多次，还竟然都没吃过。吃完以后，他们又开始摆摊。那天傍晚呢，他们就坐车去成都了。哎，我也希望他们两口子能多卖一些画，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也能让更多的家庭多一些书卷气吧。
1: 说的是啊，你稍等啊，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要送给你。来，这是你的鸡尾酒。
0: 哟，还是分层的呢。哎，还挺漂亮。
1: 对，它是由伏特加、三层蒸馏干香酒、石榴糖酱和金巴利酒调成的，名字叫嘉年华。很多人认为这种分层的鸡尾酒是很贵的，但事实上

0: 这杯酒并不贵，制作起来也并不难。
1: 你是想用这种酒来比喻那些高仿画吧？
0: 对啊，就像您说的那样，随着科技的进步，高仿画流入市场后带来的影响有利有弊。无论是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买家，还是对于造假贩假者来说，都相当于迎来了一场嘉年华，也就是狂欢节。但我还是希望那些用谎言营造的嘉年华越少越好，这样无论是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还是对于流动的画商来说，日子才会越来越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400元买传世名作夜宴图，原作徐敏，改编制作程涵，演播龙吟、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其实夏窗看起来挺热闹，但是这个热闹对中超联赛没什么帮助，
2: 主要还是亚冠。
1: 对，因为这两个外援呢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只是针对在九月份开始的亚冠精英联赛的，但同时呢有可能到九月份之后面对足协杯、亚冠精英联赛和联赛双线作战的时候，这两个人会极大的缓解球队在人员使用方面的压力，但对于联赛来讲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目标呢毫无疑问还是说这是一个过渡的赛季，现在呢给蒙哥马利更多的时间，对于名次、对于具体的成绩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亚冠这边呢签下了两名亚冠这个专属外援，从足协方面就是给出的这个时间也确实是太短了，就是到了20号的时候才明确通知俱乐部可以签亚冠专属外援，22号晚上24点，这个就关窗了。就球队只有48小时的时间去挑选、谈判，然后引进外援。所以这个两个外援都是短租，都是就短期引进吧，不能算短租，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身。短期引进半年的合同，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保证亚冠前面6轮比赛里面能够正常的，所以其实也算是俱乐部方面呢，为了在亚洲赛场当中，更好的体现中超球队的整体水平吧，是尽可能的升级。但这两个人呢，状态什么样，大家也都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这两个人短时间内恐怕也来不了。这个德国外援，杜齐亚克可能稍微早一点，下周应该大概能够到，但是呢也要慢慢的恢复体能。另外的前锋外援呢还要办签证，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只是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亚冠赛场当中呢能够让球队

0: 阵容厚度再厚一点。因为毕竟遭遇了大面积的一个是伤病，另外的一个呢，在亚冠赛场当中，你面对的对手实力更强，也有一些球队外援更多，所以还是希望在亚冠的赛场当中，能够更好的展现中超球队的实力吧。对于具体的成绩上，俱乐部这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打出球队的水平，完成现在俱乐部包括一线队的一种过渡，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我们回到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关宏其实费利佩的发挥非常出色，我刚才看到有些球迷说他那脚抽射甚至有博坎普的这种风韵在里面，你怎么看费利佩今天的发挥？
0: 对，费利佩绝对是成都这支球队当中意义上绝对的大腿。他今天这个进球，毫不夸张的说，应该是中超本赛季五大十大进球之一了。能排得上前五，所以费利佩现在他的这种状态之下呢，确实是成都人密不可缺的一个队员吧。因为今天其实北京国安在后防线上的几名中卫，对费利佩的限制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几名北京国安的中后卫的身材都比较高大，其实费利佩全场比赛踢得非常辛苦。我们赛后其实刚刚也在讨论，就是除了中超，好像费利佩，有几名外援如果能打出这个球，好像其他的队员，我们个人觉得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艳的表现。他那个球是右脚停下接横传，右脚停下来之后再转身左脚的抽射，一个握射啊。非常流畅，非常漂亮。所以费利佩今年他的表现有点玄学吧。其实上个赛季费利佩自己没有替补，然后没有这个打了几乎是全赛季的比赛，这个赛季来了拜克拉姆，从北京派了王子铭，给费利佩找帮手之后呢，他好像
1: 基本上也没帮上吧。
0: 对，他小伤病也不断，主要是小伤病也不断。所以呢，费利佩好像陷入了点玄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他的这个进球来得至关重要，86分钟的进球足以让成都龙神有接下来的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再去寻求扳平，所以费利佩还是成都龙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腿。
2: 费利佩要夸，张玉宁也得夸，再请回王毅啊。今天张玉宁梅开二度，看球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有年轻的编辑说，哎，这跟世界杯起码小组赛水平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这可跟以前大家伙对张玉宁的评价不太一样，原来大家说的是哎呀没有速度，哎呀这个射门准确率不行，这那今天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0: 其实我觉得玉宁不仅是今天，就是这个赛季他整体的状态都要更好一些，到他现在打进了两粒进球，已经超过了韦志豪是吧。他应该是目前在中超赛场当中
1: 连赛是9粒了，
0: 本土射手王，他应该是本土射手王了。在他前面我印象只有可能外援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状态确实是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北京国安队打双中锋之后，不像之前，在上个赛季呢，有一段时间塞迪恩把他放在了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就不是他最熟悉的中锋位置。他呢，更多的通过他的跑动、他的回接，去给法比奥拉开空间，去给法比奥创造更好的机会。所以呢，上个赛季呢，张玉宁个人的数据不是很抢眼，但是呢，法比奥的数据非常的亮眼。但是这个赛季呢，蒙哥马利使用这个双中锋的战术之后，两个人相互之间进行做球，相互给队友创造空间。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法比奥今年的射门靴可能是不是调整的不太好，但是呢，因为他作为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受到照顾、受到盯防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法比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张玉宁拉开了更多的空间，就等于今年两个人有一点互换角色。上个赛季是张玉宁疯狂的跑动回接去给法比奥创造，但是现在呢，法比奥是这个更树大招风那个是吧，他可以去吸引更多的防守。包括法比奥现在呢，他背身的做球能力其实依然是很强，像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他背身扛住了荣城的后卫之后，给张玉宁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横传。所以我觉得玉宁现在呢，他在法比奥的身边，两个人相互之间的配合，他获得的空间、获得的射门机会更多。而且呢，他自己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包括训练呀、包括自己心态的调整啊，还是做得很好的。前面连续几轮比赛不进球，并没有说影响他在训练当中，他在平时这个比赛里面的一些这种射门的感觉和信心。所以今天你看这两个球，包括其实在比赛最后时刻打那个远角擦门而出的那一脚，打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常的表现出了

0: 他的技术能力，同时呢，因为有身边队友给他去扯开空间，他获得了更好的射门的机会，这是一个双中锋给他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吧。
1: 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再请回冠宏啊，就是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路领先，但是最近是连平。光看这个成绩，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这个板上钉钉了，这夺冠的悬念不大了，球队的这个所谓的决心啊、意志力啊、注意力啊开始产生动摇了。但是你看今天这比赛，其实荣成踢得很努力，为什么在如此努力大家状态也不差的情况下遭遇到连平的问题，这问题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首先，成都荣成今年呢，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像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比赛，成都是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联赛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能遇到，球队可能在休赛期回来之后，确实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各支中超球队好像对于成都荣成的这个研究，包括打法，它会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所以到了联赛第二阶段循环开启之后，各支球队好像比赛季之初拿出来针对荣成的方法要更多了一些，所以好像成都荣成现在陷入到这个密集防守当中，自己没有一个更好的破局能力。你包括像赛季之初，你看席尔瓦今年从海牛加盟到荣成之后，开局打的是多么亮眼，现在也进入到了进球荒。他上一个进球是五月一号，成都荣成客场打上海申花，基本上是三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席尔瓦都没有进球。这其实跟各支球队在第二轮面对成都荣成的时候，做出的部署和专门的针对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成都荣成现在呢，可能就是要顶住这一口气吧。就虽然说都平了，球队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是要争冠的球队。我们都说成都荣成好像这个赛季要夺冠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怎么样的姿态去冲击冠军，我觉得这还是成都荣成所需要表现出来给所有球迷，包括给全中超的球迷有一个交代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成都荣成接下来需要把这个七月份度过之后呢，八月份其实各支球队就到了冲冠和保级的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冲刺阶段嘛。所以成都荣成忘掉七月份的比赛吧，接下来从八月一号开始，可能球队再继续主场作战，随着气温可能慢慢程度的高温解除之后，缓和之后，球队各方面可能会步入一个正轨当中，找回赢球的状态。
1: 但是也想提醒一下，就是联赛争冠其实也没有必要背太大的包袱，不等于一定要全胜夺冠，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个成都荣成和北京国安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二位今晚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连线到的是山东台记者丁丁，关注到的是山东泰山和河南队这场较量。丁丁晚上好。
2: 嘉文晚上好，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1-2输球了。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我在网上看到，山东泰山队的球迷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心情确实都比较郁闷。你怎么看这场失利？
2: 我觉得这场公平公正的来说吧，可能平局对于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比分确实是1-2的一个比分。我觉得首先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在防守端，泰山队这个赛季防守端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因为球队上一次不丢球也是打河南队，那已经是16轮之前了，而且今天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些处理上，我个人看来不够果断，包括第一个丢球，
3: 第一个很典型。其实防守的人不少，但是似乎都没有人卡到真正的要害的部位。
2: 没错，第一个球就是包括黄正宇也好，包括泰山队的后防球员也好，看似是使劲的努力的想要去间隔看纳萨里奥和球，但是总是感觉好像因为在禁区里面大家害怕犯规吧，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力量也好，差那么一点点劲儿也好，导致纳萨里奥这个球很写意，打得也很漂亮。其实第二个球也是一个定位球角球的防守嘛，没有对对方的高个中位做好防守。其实从泰山队这几轮的表现来看吧，球队在防守端总会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定位球的一些防守，包括阵地战的一些防守端的布置，甚至包括对手打反击的一些防守端的套路，让我们觉得球队好像在防守端的准备做得不够足。另外一点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进攻端其实泰山队创造出来了不少的机会，而且在禁区内的打门应该是有12脚打门。

0: 他说这个反击打的什么呀？就是溜达啊，他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克雷桑带，克雷桑带，克雷桑带完瓦科带，瓦科带，瓦科带，瓦科带完泽卡带，泽卡带，泽卡带，泽卡带完只能回传。就这个你能感受到强烈的这种不满。我们除去这层情绪上面的这种滤镜，就是从他的表述来看，一句话概括就是进攻乏力。这个进攻乏力到底是准备的不行，还是说因为这些队员毫无疑问是都非常有实力，还是他们的配合今天就是没有火花？
1: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反击，包括我们刚刚讲在这个行进间的由守转攻，也包括定位球的反击，其实在我看来，泰山队应该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我们反击应该去啊，比如哪个外援走哪条线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战术的布置。更多情况下就像柳岩所说的吧，可能克雷桑带完瓦克带，瓦克带完德卡带。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今天三个人的配合，因为今天河南队的第一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大概30分钟左右，那个进球进了之后，泰山队包括克雷桑、包括瓦克、包括泽卡三个人，感觉心情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体现在了刚刚像球迷说的反击的程度上，还有就是体现在了前场的逼抢的程度上。三个人好像今天就是不是很同步，有的时候这个克雷桑和泽卡两个人上前去逼啊，有的时候这个德卡自己去逼，有的时候瓦科自己去逼，就导致我们的前场的逼抢没有成体系，会让对手很轻易的破掉这个前场的紧逼，这也就导致三名外援之间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到了后面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三个外援很努力，包括这场比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努力，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个劲儿没有形成一个拳头，这个齿轮没有卡到最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不是很丝滑的在前行。
2: 再问一个具体球员的问题吧。今天英布兰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但是似乎球迷对他的表现也不是非常满意，觉得他的回传球比较多啊，你怎么评价他的发挥？
1: 其实伊姆兰今天是中场被换下吧，我个人倒是觉得伊姆兰的表现还可以，中规中矩。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从伊姆兰的表现来看，他更多的就是一个传球手的角色，今天把他固定到了一个边中卫的一个角色当中，位置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就导致他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另外呢，在上半场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传球向前的传递，伊姆兰的思路也是比较清晰，但可惜的就是还是我说今天整个球队的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就导致可能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时候前场我们没有很多的空位，伊姆兰只能是将球回传给后防线的队友，然后来重新进行组织，或者换边也好，或者是再向前再打也好。我觉得整体来看吧，伊姆兰今天的表现应该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今天不满的不只有伊姆兰吧，对于泰山队的整体球员的表现、教练组的表现，甚至整个休赛期的表现，我觉得球迷都不是很满意，包括在赛后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这个可能也是球队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反思的一点。
0: 讲到这个球队目前面临的问题，刚好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排名啊，踢完之后目前山东泰山其实在所有这个赛季罚分的球队当中他现在排名是最高的，目前整体排名是排在第六。说起来呢，距离暂时排在第三的云南玉坤，山东泰山是24分，云南玉坤是28分，也就差两场球，对吧？4分嘛，两场球就能追上。当然反过头来想，我刚才看到也有的球迷朋友留言，那个意思恨其不争啊，说你看那个再踢三场，可能那意思距离降级区越来越近了，意思如果继续输下去，因为降级区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距离他14分，也就10分，三场球多一点的这个差距。所以怎么看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排名，包括球队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现在有一个明晰的目标吗？
1: 其实这个目标应该是上一场比赛还是上上场比赛吧，我们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说联赛我们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足协杯的目标是打进决赛。保三争一这个目标在
2: 保三争一他还能争一吗？
0: 争吗？争不一定要争到，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只是表达了球队的一个愿景，因为在赛季之初的时候就已经喊出了这个保三争一的口号嘛。现在来看呢，我反倒是我觉得球队这个赛季正经过间歇期的调整嘛，可能已经从保三争一的

0: 这个目标当中已经把它踢掉了，因为球队现在包括这场比赛，我们看替补席当中，有中超上场比赛经验的球员并不是特别多，
1: 是
0: 啊，可能像陈普、李小恒这些有过中超上场经验，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
2: 梯队球员，
0: 所以，对，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用这样一套年轻的阵容去完成，主教练定下的这个目标，显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目标。
2: 嗯，
0: 那另外呢，就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伤病的问题。这场比赛包括谢文能也好，包括买乌狼也好，包括我们的后防线的外援阿尔瓦罗也好，这三名球员的伤病，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泰山队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阿尔瓦罗是这个赛季泰山队重点引进的中后卫，也是在之前的表现相当不错，而且在赛季之初，他和高准翼两个人搭档中后卫的时候，球队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取得了一波连胜。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人不停的伤病的原因，包括可能停赛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后防线的组合变得支离破碎。另外一个呢，就是谢文能在边路的个人能力，这个可能大家有目共睹。而且这场比赛最近两场比赛吧，没能登场之后，我们能感觉到泰山队在边路的爆点上现在只剩下左边路的刘洋了，所以两边没有办法呼应，也是球队现在这个表现忽高忽低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可能我们都希望球队能够越来越好，但是一方面也确实要结合球队目前的客观情况，伤病的原因，人员的原因，所以保级我个人觉得泰山队问题不太大，还是这个保三争一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3: 在这两个不太大当中，不知道球迷朋友呢更是一种欣然还是一种失落哈。无论如何，山东泰山目前这个成绩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者来讲显然还是不够的，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丁丁的连线。最后把目光转向杭州，今晚最后开战的浙江与大连英博的比赛，连线的是杭州日报文体中心记者西元。西元，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那个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2: 这场比赛的比分3-2，刚才我们提到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是跌宕起伏，其实这场比赛恐怕从比赛的进程来讲让大家觉得看的好像更揪心。那么其实呢，在过往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浙江队应该是0-3输给了大连英博，所以是不是这场比赛球队多少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复仇，包括王玉东今天一个进球，包括两个被吹。
4: 是的，应该说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第一场比赛呢，可能球队确实也受了这个米特里特停赛的影响啊，进攻端是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那包括呢，就是球队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伤病，所以说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大家也知道，整个4月份其实浙江队的表现其实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好在就是间歇期之后呢，球队也是更换了打法，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场比赛浙江队打的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阵型。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结束回来之后，包括跟上海申花，包括跟上一轮重庆铜梁龙，球队都是采用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是收到了不非常不错的这个效果啊。这个也是球队在积极求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球队在那场0-3之后吧，从自身这方面去展现出给外界他们想做出改变的一种信号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到了74分钟，浙江队当时是2-1领先大连英博之后，毛伟杰应该是在大禁区左侧有一脚非常漂亮的世界波，这个时候扳平了。其实那个时候浙江队是会不会也有点紧张？这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然后最后差点被扳平，最终又反超，怎么看这段时间球队？
4: 应该说就是当时因为我是在解说这场比赛嘛，不瞒主持人说，刚刚毛伟杰打进这个进球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就是在感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连队周周是踢了足协杯的，
2: 对，
4: 毛伟杰那场比赛是踢满了的，
2: 也是打全场
4: 啊，对，踢满了120分钟比赛的，他这场比赛还能有这样的表现，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叹这位年轻球员。当然了，当时浙江队其实2-2之后并没有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次浙江队的在2-1到2-2这个阶段之后，连续换了三个人，就一次性上了三个人，卡多索，包括这个陶向龙这些进攻端的球员都换上来了，那说明就是浙江队是希望把在主场把这场比赛咬下来的。那虽然那个时候比分是被扳平了，但是还有差不多小20分钟的时间，浙江队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球迷注意到，那个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没有往后退，而是继续往前压，这也就造就了卡多索最后的那个3-2的这个进球。
2: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啊，英国在周中打了足协杯，而且还踢了点球大战，他可能对毛伟杰的影响不大，但是可能对是不是对其他球员还是有一些影响。对，
4: 对我个人的感觉，尤其是阿奇姆彭吧，阿奇姆彭后来就被杨明又换下了嘛，那么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是肯定是不如第一回合浙江跟大连交手的时候，包括这个斯坦丘的作用，我觉得也不如他之前几场比赛来得好。那这个说有一说一，大连队这个周中打足协杯的这个影响还是在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浙江队这场比赛还是占了一点体能上的优势吧。
2: 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王玉栋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刚才我们说了，王玉栋是有一粒进球是头球攻门进球，
4: 对，
2: 然后除此之外
4: 还被吹了两个，
2: 对，王玉栋其实是不是近期的状态好像也在慢慢的调回来？
4: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前就是昨天赛前官方训练的时候，王玉栋是接受了5月份的这个中超最佳青年球员的这么一个奖项啊。那这个赛季说实话，我觉得比他上个赛季其实提高的更多，那不光是在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而是他在对整个球队能够这个产生的作用上，其实也更多了。包括这场比赛他换下之前的10来分钟，他是退到了一个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有点类似于毛伟杰在大连队打左边后卫这么一个角色，不光是在进攻端，也在防守端给球队全方位的这个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个人提升最大的一点。
3: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虽然一波三折，但浙江队还是拿下了，也希望浙江也好，大连英博也好，后面的比赛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也谢谢西元今晚的连线。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说到这三场比赛呢。山东是输给了河南，杭州这边浙江队是拿下了大连英博，而大家非常关注的北京国安和成都蓉城最终是打成了2-2。
1: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B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经过3站选拔赛的激烈角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项目中国队参赛阵容今天确定。女子组方面，2025年世运会世锦赛冠军郭普与杭州亚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刘青一获得参赛资格。男子组则经过3站鏖战，最终由2025年世运会冠军齐翔宇和2025年全运会冠军王瑞苗代表中国队出战。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阿克拉米尼亚说，美国可能的选择之一是退出战争，另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乙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还有一个选择是美国可能发动地面行动。伊朗将观察美国接下来有何举动，并已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他还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

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业内人士分析，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愈发凸显。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与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成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然不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彪旗，
2: 飞豹旗，飞彪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哇，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
1: 对，
0: 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啊，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上了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郑老师。
1: 对
0: 啊，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齐家二市广播说唱团
0: 啊。
1: 啊，老先生呢，这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消耗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傅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傅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的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而来，
1: 演变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傅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傅的改革呢，主要是呢，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他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他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0: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1: 对，
0: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1: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父说话是山东味儿
0: 啊，山东
1: 山东的，哎，
0: 啊，
1: 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着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就是了
0: 啊。
1: 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0: 嗯，
1: 他说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0: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1: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父有些地方。
0: 哦，
1: 你比如说拦不了荒言荒语，书归了本正，问作牙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咱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了，
0: 嗯，
1: 你等这个什么杨百姐游村，
0: 嗯，
1: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了。
0: 啊，
1: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晕，油炸龙须，那个要9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1斤，长出汗毛我要2捧，老虎的口水我要1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巴，这一样要1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
0: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

0: 啊，就是河北那边，
1: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1: 对，
0: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1: 对，
0: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他还带点山东味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1: 对，
0: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1: 对。
0: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1: 对。
0: 啊，还有
1: 倒口。
0: 倒口就是学方言。
1: 对。
0: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1: 口技。
0: 口技。
1: 对，
0: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1: 你像学门啊，门开了以后，这是门，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啊、
0: 哦，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1: 对，
0: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1: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是寇老西子，
0: 偏陕西一些啊，
1: 对，陕西味儿。
0: 那个贯口呢？
1: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拉楞楞楞，阴风招展，袖带飘扬的，
0: 好，
1: 这就是他的贯口
0: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1: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0: 唱的贯口。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下的是左耳的崩，右耳的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崩里崩，哎，他都拧成绳。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1: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呼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0: 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1: 对。
0: 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西汉？
1: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0: 56年。
1: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知道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0: 跑码头。
1: 对，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

0: 他家呢住在弗洛尔基。
1: 嗯，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0: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四十郎当岁儿。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0: 我是19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0: 在19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0: 那时候我刚十几岁啊。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0: 对呀、啊。
1: 哦。
0: 我就想学。
1: 哦哦。
0: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啊，都上家一录的时候，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0: 他是这样。后一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1966年才认识他的。
0: 对，我19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0: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御苑，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啊，黑龙江人呢、啊，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学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嗯、后来那个谁王景文老师说，哎，小孩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啊、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这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1: 呢。那是在哪儿啊？
0: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0: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广播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0: 对，
1: 那时候
0: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呢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子，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你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0: 就是吃饭、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双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0: 都直接跪了。啊、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0: 没有？还有那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0: 对，
1: 演出之前。
0: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0: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山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0: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0: 对。
1: 也是真热爱。
0: 对。
1: 真喜欢。
0: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0: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0: 对。
1: 那
0: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0: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弹一个段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0: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那

0: 办？
1: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2: 他退休得60岁
1: 吧，59、60岁是退休的。
2: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1: 对，
2: 哦，
1: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2: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1: 像《杨八姐游村》，
2: 嗯，
1: 还有几个小段儿，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2: 嗯，
1: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1: 诸葛亮押宝一段，
2: 嗯，
1: 啊，是这样。
2: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地琢磨，
1: 对，
2: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1: 对啊，
2: 啊，
1: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2: 嗯，
1: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2: 嗯，
1: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了。
2: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1: 对，
2: 啊，加入了故事，
1: 对，
2: 哦，
1: 嗯，
2: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1: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2: 嗯，
1: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2: 哦，您今年高寿？
1: 我今年83。
2: 83了？
1: 那
2: 我完全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2: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1: 哎，我记性好，我又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2: 嗯，
1: 那段子挺长，
2: 嗯，
1: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2: 哦，
1: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2: 哦，
1: 再说呢，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2: 哦，
1: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2: 嗯，
1: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了。
2: 哦，
1: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2: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1: 对，
2: 啊，很不错。
1: 嗯，
2: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1: 对，
2: 也表演快板，
1: 对，
2: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1: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2: 哦，
1: 你像京东大鼓啊，
2: 嗯，
1: 西河大鼓啊，
2: 都会点，
1: 我都会
2: 啊。京东，您唱两句。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啷的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哒，当当啷哒啷的当，哒啷哒哩哒啷的当，哒哩哒啷个哩个当，哒来到的拉走。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哩个啷的当，哒啷当当啷的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安安安，哒啷当啷的当。
2: 哇，好听吗？
3: 好听，
2: 哦，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1: 对，
2: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哦，这个板他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
2: 对对对，啊，
1: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3: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
2: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3: 对
2: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1: 对，
2: 每天从来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3: 大鼓送祝福，
2: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原来都是一样啊。
1: 嗯，
2: 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1: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吹过八对冬，
2: 哦，
1: 吐了蹦，
2: 哦哦，
1: 这是号。
2: 哦，
1: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
2: 嗯，
1: 像那个电子吹啊，
2: 嗯，
1: 电吹管就是，
2: 嗯嗯，
1: 就这。
2: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唱一段啊，
2: 嗯，
1: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都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儿都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2: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1: 嗯，
2: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1: 对呀，啊，
2: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1: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东快书我也会
2: 啊，哦，
1: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2: 就您山东快书也会啊？

0: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可以。
0: 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啊、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0: 听着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部，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血薄塞了了塞，塞了粗络塞血络，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2: 嗯，
0: 玩儿。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0: 啊
1: 啊，
0: 是
1: 幽默有样啊，
0: 幽默有样，
1: 幽默有样，刚塞嘞。啊啊啊，儿里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0: 区域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0: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您马上天津话了。
0: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0: 再就河北。
1: 嗯，
0: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明儿来点儿，一个来点儿、
1: 啊。唐山的、
0: 嗯，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0: 小小的这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就招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这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图绘，大夫用它是开了药方啊。要问我大纸是有何用，包的是不是那是三香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切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
1: 十三香小调，
0: 对，
1: 河北的，
0: 河北老听的。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茴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藏，
1: 嗯，
0: 对，
1: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人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哦。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啊、
0: 哦、王立海
1: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几个人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哦、
0: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的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相声。
0: 相声。
1: 哦哦哦，
0: 嗯，这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伙匆匆到古城》受御苑那轱辘，我把那个段子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哦，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司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爷，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从，嗯，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体育团团长
1: 啊。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医啊，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叫区文化馆，
1: 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哦，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是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我，
1: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医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嗯，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有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0: 哦，啊，
1: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
0: 嗯嗯，
1: 啊，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0: 啊，单田芳。
1: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
0: 嗯，
1: 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0: 啊，
1: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哦呦，
1: 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0: 柔和里的
1: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0: 对对，
1: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0: 好了，
1: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0: 我和徒弟俺俩来，
1: 啊，可以吗？
2: 可以。
0: 行
1: 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0: 叫学说普通话吧。
1: 学说普通话啊，嗯，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
1: 啊，
2: 对，
1: 啊，好。

0: 唱诗，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1: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1: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愣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1: 哎，
0: 而且这水也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1: 哎呦，这位童子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1: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1: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1: 我是四川人
0: 啊，
1: 就管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1: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
1: 好，
0: 今天幸亏啊是掉了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
2: 哇，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2: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2: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2: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2: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的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2: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1: 对，
0: 哎，这么样，
2: 嗯，
0: 多一些。
2: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1: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1: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2: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1: 对。
2: 那您是哪儿人啊？
1: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2: 那您是学啥的呢？
1: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2: 啊，播音主持，在
1: 哈师大。
2: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1: 嗯，
2: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1: 对。
2: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1: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2: 嗯。
1: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2: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2: 啊。
0: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2: 哦。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1: 总顾问
2: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就当顾问。
2: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2: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2: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1: 对，
2: 嗯，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1: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2: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2: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2: 嗯嗯，
0: 啊，特别少。他说我一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2: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2: 那是哪一年？
1: 2003年2004年。
2: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
0: 有。
1: 嗯。
2: 哦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1: 对。
0: 对。
2: 哦，那一直在坚持。
1: 对。
2: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你？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1: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0: 哪一年？
1: 是2018年。
0: 哦，
1: 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0: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1: 对，
0: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1: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0: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1: 对
0: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10来年了？
1: 20多年了。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0: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1: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2-3岁。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0: 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1: 对，
0: 玉红小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1: 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0: 是啊，
1: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0: 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1: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
0: 然
1: 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0: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1: 谢谢。
0: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2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 犹如暖暖。

0: 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1: 行，
2: 太好了。
0: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1: 哎，对，
0: 和京韵是一样打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你看我教啊。
0: 啊。
1: 懒不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叫懒不了？
0: 对啊，什么叫懒不了？
1: 我的师傅本身山东味儿就不要紧吧，始终这个懒呢，就是后来我才跟老师跟我说，我才知道，我说老师懒不了啥意思？他说就是免不了。
0: 哦，免不 了
1: 谎言谎语
0: 啊、
1: 哦、啊，免不了，他不叫免不了，懒不了。真言，我很真言真语，就我说真事儿了。
0: 啊啊啊
1: 啊啊！懒不了，
0: 懒不了。
1: 动动对，真言真语，
0: 真言真语。
1: 书归了本正，
0: 书归了本正。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压言，慢了慢听。
0: 压言，
1: 压言就是别吱声了
0: 啊。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慢个
1: 慢的听，慢了慢的听，
0: 慢了慢的听。
1: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0: 稳坐压言，你慢了慢的听。
1: 今天说唱一段，
0: 今天说唱一段。
1: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的。郑焕江
0: 啊，
1: 郑焕江的木板书。

0: 爱做龙趸，
1: 全靠养家保乾坤，
0: 全靠养家保乾坤。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1: 挺好玩
0: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1: 对，
0: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1: 对
0: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1: 就是基本都是这个调
0: 哦。
1: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0: 哦。
1: 啊，
0: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1: 对
0: 啊，
1: 嗯
0: 啊，
1: 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

0: 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1: 那个北京琴书，这是
0: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1: 对，
0: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1: 对，
0: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2: 木板西下还真校园，玉红少年是英天，北一文脉那个勇正气，红色旗烟代代传，枪挑烽火那个名不虚，贺成英雄照心间，一美一人那个培根满，四正主挥向未来，同心守护那个家乡美呀，强国有我和勇争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刘秀走过杨家将，还有薛刚、樊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樊唐这个片段，唱的。

那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诗，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

0: 幺旗、隐居旗、大道旗、36斩天罡旗、72斩地煞旗、108斩压阵旗，那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蹭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面来将要大战300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戒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瞧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
1: 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说起山西洪洞，可能很多人会想起“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话。实际上，如今的洪洞县是历史上洪洞、赵城两县合并而成。翻开民国地图，洪洞县和赵城县曾是两个独立的县制，沿霍泉南北分渠而治。1954年，赵城县撤销并入洪洞，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洪洞县。提起洪洞，很多人会想到寻根祭祖的大槐树，或许会想到广胜寺和寺中出土的赵城金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广胜下寺旁，有一眼名叫霍泉的泉水，由它孕育出的灌溉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里自发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管理模式，被称为中国古代民间水利灌溉的典范。围绕霍泉产生的霍利水法至今被学者反复研究。2023年，山西霍泉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那么一眼泉水如何支撑起千年的农耕文明？当年洪洞、赵城两县又是如何分配这珍贵的水资源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洪洞霍泉一汪清泉孕育的水利文明。山西历来给人干旱缺水的印象，直到今天，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381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可就在这片缺水的土地上，洪洞却显得格外幸运。洪洞位于临汾盆地北端，吕梁山与霍山之间，汾河纵贯而过。更重要的是，这里除了有汾河，还有丰富的泉水资源。仅仅霍泉一处就有泉眼108处。据现代测算，霍泉平均流量一度接近4立方米每秒，可谓水源充沛。凭借着霍泉水的滋养，洪洞县东部甚至出现颇似江南的湿润景观，水稻、莲藕等水田作物在这里都能生长。霍泉系统的灌溉干渠霍渠，一般认为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首先落成的是赵城北霍渠，公元800年南霍渠竣工，并由赵城向西南延伸至洪洞县境，标志着霍泉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

盛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河东地区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霍渠的兴建也是其中的重要成果。进入宋代，霍泉系统不断完善并臻于极盛，北宋庆历五年，被霍渠灌溉土地范围达到顶峰，覆盖24村592顷地。此后受气候变化、金末战争破坏，霍泉灌溉范围有所减少，但沿岸村庄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源源不断的水源为霍渠沿岸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因灌溉而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赵城南部灌区还盛产软稻，成为地方名产。据乾隆、赵城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软稻质地细腻，口感软糯，是赵城向周边输出的重要农产品。此外，霍泉地处山路，地形由霍山向汾河倾斜，高差明显，水流湍急，为水墨业提供了充足动力。据南霍渠渠册记载，今天眷二年，仅南霍渠就有水轮20磨。所谓水墨，就是借助水力驱动石磨，将小麦、杂粮等原料加工成面粉，是古代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粮食加工方式之一。获取水能稳定，流量大，水墨一年四季都能运转，回报极高，许多普通家庭因此受益，仅靠为水墨提供原料或劳务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明清时期更有家族依靠水墨积累起家业，进而供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跻身乡绅之列。一些地方志和碑刻中还能找到这些家族以墨为业、由富而贵的记载。一些村庄因磨坊聚集、物资和人流汇聚，渐渐发展为繁荣的集镇，成为区域性的粮食加工和交易中心。水墨业的发展是霍泉系统推动地方经济多元化的一个典型侧面。在山西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水是命脉。霍泉虽然水量充沛，但终究有限，上游若把水用尽，下游便只能望渠兴叹。霍泉泉眼位于赵城境内，而南霍渠却流经赵城、洪洞两县，这就让分水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赵城人自然希望多留一些水，洪洞人则担心上游截流，双方围绕分水斗了900多年。霍渠最初是赵城水赵城用，南霍渠并未深入洪洞县境，但洪洞县近在咫尺，岂有不眼红之理。据南霍渠渠册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洪洞县遭遇旱灾，县令出面请赵城分水，并获得成功。到了贞元16年，洪洞再次遇旱，再次在官府的斡旋下起水，并借机将分水确立为定制，把南霍渠延伸到了洪洞境内。但洪洞毕竟是下游，能分到多少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赵城。于是从唐朝开始，洪赵二县围绕分水比例的官司和械斗就几乎没有停过。分水之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近代后期，双方矛盾已经激化到赵洪争水岁久，至二县不相婚嫁的程度。也就是说，因为争水结怨太深，洪洞人和赵城人之间都不通婚了。这种地方性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它深深嵌入到两个县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人际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最初确立的分水比例是3:7分水，即70%流入北霍渠，30%流入南霍渠。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呢？山西民间曾经流传着油锅捞钱的故事，传说征水双方在滚烫的油锅里放入10枚铜钱，双方各自派人赤手伸入锅中捞取，谁捞得多，谁分到的水

水较多，而被热油烫伤甚至因此丧命的好汉则被奉为英雄，受到后人香火祭祀。霍权广胜寺外的好汉宫，据说就是赵成人为了纪念这样的英雄而建。这个故事倒未必是真的，却折射出分水之争的残酷与决绝。在缺水的地区，水权就是生存权，争不到水就意味着庄稼绝收，家族败落。至于为什么是3:7，大概因为这是中国古代解决纠纷时常见的惯用比例，像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公道。但赵成人掌握主动权，洪同人始终被动。北宋庆历年间，北霍渠灌溉范围达到顶峰，新增水田73顷，这意味着更多的水流入了北霍渠，3:7分水的格局被打破了。洪同人开始向官府诉讼，要求重新分水，可整个北宋时期，这场争端似乎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到了金朝，诉讼更是白热化。元大德7年，晋南发生大地震，霍权地质构造遭到严重破坏，出水量远小于唐宋时期，水少了，争斗反而更激烈。明清时期，北霍渠因地震破坏，有效灌溉范围急剧缩小，洪同人更难接受继续只分3分水，但赵成人也不肯放弃传统的利益。争端一直持续到了清雍正2年，两县因分水时被破坏再起冲突，几乎爆发械斗。平阳知府刘登庸亲自处理，干脆在渠口安装11根铁柱，把泉水分成了10个洞，3个洞流入南霍渠，7个洞流入北霍渠，并将泉源设为禁地，不许闲人进入。铁柱分水一锤定音，这场延续了900多年的分水之争才算在工程上被彻底固定下来。霍权系统虽然时有官府介入，但本质上是一项民间工程，由民间自治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灌区协商出的章程给予权威性承认，保证其顺利运行。因此，霍权的管理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一个鲜明实践。水利管理在霍权灌区是头等大事，也是地方权力的中心。水利管理者不仅掌管水利事务，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因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水资源，各类精英都会向水利管理的权力中心汇集。北霍渠仅在赵城境内，冲突相对简单，管理制度不如南霍渠严密。南霍渠因为跨洪赵2县，权力纠纷极为复杂，所以制度更加严密。早在北宋末年，南霍渠就已经有成文的管理制度，记载在被称为渠册的文献中。渠册详细记录渠道的情况、用水的村庄、用水的规则、管水组织、禁令，以及官府历次分水之争的裁断，是霍权水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渠册地位至高无上，由当年渠长收藏，外人不得观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渠册是晋初天眷2年的南霍渠册，其中管理规定已经十分细致，此后元明清各代不断修订，甚至在金蒙战争白热化、山西南部反复拉锯的金宣宗兴定2年，当地村落仍在修订南霍渠管理条例，可见霍渠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南霍渠管理的核心是渠长制度，由赵成洪同2县各推举一人担任渠长，管理沿岸与霍渠水利有关的一切事务。渠长下设渠司、水巡、沟头等职，渠司负责保证渠道通畅，水巡在泉眼与渠道之间巡视异样，沟头最为重要，负责督理各村斗门的开闭，决定水流入各村渠道的额度。斗门是控制水流的小型闸门，
开闭时间、先后顺序都关系到各村能否按时按量用水。北霍渠虽不如南霍渠复杂，但人员构架基本相同，也设渠长、水巡、渠司等职。渠长权力极大，在沿岸乡村中说一不二，权威恐怕不亚于知县。因此渠长任期被严格限定为一年一换，不能连任。现代学者对广胜下寺水神庙历年渠长碑的分析显示，这一规则得到了长期的遵守。渠长人选也很讲究，清代南霍渠策就规定要在上户及富裕人家择渠，因为渠长是苦差事，没有国家经费，日常管理开支往往要自掏腰包，修渠、清淤、祭祀、差役，样样都要花钱。渠长表面上大权在握，实际上也是灌区财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但光有钱还不够，渠长通常由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担任，他们需要经常与县衙打交道，实际上成为知县与灌区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地方志和碑刻记载可以发现，历代渠长几乎都是有功名或族大势盛的地方精英。权力必然带来诱惑，历史上也不乏渠长假公济私、卖水受贿的记载。某些渠长会利用手中分配各村用水额度的权力，收受村庄贿赂，让某些村庄多分一些水，其他村庄自然就被克扣。可见并非人人都能扛住这份责任。但面对腐败，渠策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轻者罚款赔偿，重者革去渠长职务，甚至交由官府治罪。正因为有这些约束机制，这套系统才能够顺畅运行800余年，始终得到灌区百姓的信服。值得一提的是，霍权系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洪洞和赵城。20世纪以来，围绕霍权等山西古代水利灌溉系统的研究，吸引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长期关注。他们在田野调查、碑刻整理和渠策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水利共同体、权域社会等理论概念，试图解释像霍权这样的水利系统如何塑造地方社会结构。霍权因而不再只是一个地方灌溉工程，而是成为理解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民间自治和资源分配的重要窗口。2023年，山西霍权灌溉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是对这1000年水利文明的国际认可。霍权对地方社会影响如此深远，自然也在当地百姓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与水相关的民间信仰，也包括受水利支配的各种习俗。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建于元朝延佑6年，因保存完整的元代壁画而闻名。水神庙是霍权信仰的中心。有学者研究，霍权水神明应王是霍山神山阳侯的长子。山西民间信仰向来发达，地方神祇五花八门，明应王也是独此一家。水神庙建设由来已久，但在金蒙战争和元大德大地震中2次被毁，元中叶重建后一直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一睹元代壁画的绚烂。祭祀水神是霍权灌区一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以北霍渠为例，每月初一、十五有长祭，水神生日、端午、重阳、中秋等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到了明朝后期，祭祀已经非常规范化。北霍渠把24个村庄分为12组，每组2个村庄的沟头负责当月祭祀，祭品用多少猪羊、酒烛香火，给屠户、厨子、差役多少工钱都有明确记载。祭祀开支相当可观，仅一次春节祭就需要银48两，一年累计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经费由渠长、沟头等管水人员承担一部分，也摊派给

灌区的百姓。知县曾几次下令简化祭典，减少频率，但都不了了之，可见水神祭祀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祭祀不仅是一种信仰活动，也是灌区社会秩序的公开展演。在祭典上，谁能站在前面，谁能率先上香，谁能诵读祭文，都体现着各村在灌区中的地位和排序。优先顺序通常与分水比例、用水先后、村庄对渠道的贡献等因素挂钩。因此，水神祭祀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水权关系转化为一套可视、可感、可执行的仪式秩序。即便是不识字的村民，也能从祭典中的站位和礼遇中直观感受到自己村庄在灌区中的地位。这种仪式化的权力表达是水法之外维系灌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围绕水神祭祀获权灌区，还形成了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习俗，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讲述的是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警告着那些试图破坏分水规矩、冒犯水神权威的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这些习俗既是道德教化，也是行为边界。在人均水资源匮乏的洪洞赵城地区，天赐的获泉水泽陂两县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中心。围绕这眼泉水，沿岸村庄在争夺中形成了严密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模式，也在这套模式中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获泉系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民间水利兴建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一个典范。千百年来，这股清泉依然在流淌，而流淌其中的不仅仅是水，更是一段关于人与自然的古老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希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就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啊、珠宝滩呐、啊、

0: 金银寨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1: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1: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

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举行。鲜艳的党旗下，一位93岁的老人举拳宣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这位老人叫何以范，他也因此成了我们整个镇江市最年长的新党员。市委组织部长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市委书记还专门做了批示。当时这件事不仅有很多传统媒体采访，网上也挺轰动的，我们镇江广播电视台也做过相关报道。在这次选题会上，领导多次提出不忘初心的话题，我又想到了已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何以范老人。他一心向党70多年，他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上集。
0: 2018年7月底，我去采访何老，陪同我的是桃园第一社区的袁书记。他说呀，要找到何老可不容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小李，
3: 哎，袁书记，
2: 那边那个小区活动室，就是他们搞沙龙的地方。
3: 啊，单亲撞木沙龙吧？
2: 嗯，我们这个小区啊，离退休干部不少。很多都喜欢国粹书画什么的。
3: 嗯，
2: 何老威望高，就动员大家一起啊成立了这个。啊，
3: 好像成立了很久了是吧？
2: 啊，2003年就成立了。
3: 嗯，
2: 如今在我们镇江名气可不小嘞。
3: 哎，袁书记
2: 啊，
3: 这么热的天他们还搞活动啊？
2: 哈哈，这不建军节要到了吗？
3: 嗯，
2: 每

0: 他们啊都要去部队慰问。
1: 哦，
0: 说是慰问，其实就是跟战士们做联谊活动，大家都挺开心的。
1: 嗯，
0: 今年也不例外，何老他们热情可高了。
1: 哎，里面就是他们吧？
0: 嗯，你瞧瞧瞧瞧，说话就到了。小李，我们进去吧。
1: 好嘞。
2: 他看到了，他看到了。
3: 哎，老何，
4: 哎哎，
3: 你和那个小学校长谈的怎么样啊？
5: 是啊，是啊，说说说说，
6: 成了。
3: 成了
5: 、哎、他不是不太情愿吗？
3: 哎，对对啊，
6: 是的，起初他是不乐意啊，
3: 啊，
6: 一是担心我们这帮老家伙岁数太大，寒蝉第一嘛，啊，二呢是孩子们又那么小，我们到小学校开展义务辅导会有什么效果吗？啊，
3: 人家说的也是，哎，那你是怎么说透人家？
5: 就是啊，
7: 对啊，
6: 我就跟他们讲啊，
3: 嗯，
6: 孩子是什么
3: 啊？
6: 是祖国的未来哦。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中国字嘛。练好了字也是对文化的传承，一代接一代的哦。我们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哦。
3: 哎
6: 哎
3: 哎，没了没了啊，
6: 没了。
3: 哎，那后来
5: 就是
3: 后来是怎么？
6: 后来当然是同意了呀。
3: 好，
6: 我跟他讲，已经有不少家长还给我们送了锦旗了。
3: 哎，对对对，是是，
6: 说他们孩子的那个字啊是越来越好了。我还跟他讲啊，不用担心我们的年纪，身体我们是一定要保养好的，也可以为传承中华文化多做些事情嘛。
3: 哎呀，讲得好啊。哎呀，看见了吧，哎，我就说嘛，我们这个沙龙啊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
6: 假的话吗？
3: 哎呀，你好啊，何老。
6: 呦，袁书记来了。
0: 何老，
6: 哎，
0: 这位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小李。
6: 哦哦，
0: 他今天专程来采访你。
6: 哎呦，欢迎
1: 何老。你好。
6: 哎呦，你好。哎呦，小李啊，
1: 哎，
6: 昨天书记就跟我讲了，
1: 啊，
6: 你看正好赶上我们今天要商量八一建军节慰问部队的事情，我就先过来了。
1: 这样好，这样好。
6: 嗯，
1: 这也是我要采访的内容。
3: 哎，小李记者，袁书记啊，哎呀，我们上午颠三倒四的商量今年采取个什么新颖的形式，可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个结果出来呀。
0: 这结果半截被你扯开话题了。
3: 我哪有啊，
6: 不不不不，这都是我们要商量的。对了，袁书记
3: 啊，
6: 正好你也来了，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0: 哎，何老，何老，
3: 对对对，
0: 您呐就不要难为我们啦。要我说啊，这个主意必须您来拿。
6: 这是为什么呀？
0: 刚才我都听见了，不是有人夸您吗？我们这里少了谁也不能少了老何呀，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3: 对对是。
1: 第一次见面，何老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热情而且乐观豁达。我对他的随后采访是在他家进行的。何老的家很简朴，但是干净整洁，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一方斗室可以写字作画足矣。
6: 来，小李啊，
1: 哎，
6: 喝杯水吧。
1: 哎，谢谢谢谢。哎，何老，
6: 哎，
1: 您爱人徐奶奶呢？
6: 我这个老伴儿啊，
1: 嗯，
6: 跟我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个时候肯定要到外面去转去了。
1: 哎呀，一点也看不出您二老都是95、96的人了。
6: 我们两个呀是越活越年轻喽。
1: 哎，何老，我听袁书记讲，您在2014年向组织提出入党，也是源于你们丹青壮木沙龙的一次拥军活动啊。
6: 是的，也是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搞的活动
1: 啊。那具体呢？
6: 是这样的，
1: 嗯，
6: 当时部队啊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国防建设成就的讲座。

0: 听完之后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啊，也很自豪。我呢，当场就为子弟兵画了一幅雄鹰图。呀，画着画着呀，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冲动。
1: 是入党？
0: 是的。
1: 哎呀，这次来之前呀，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说实话，我看的越多，心中的困惑也就越大。
0: 哦，什么困惑？
1: 都说您一心向党70年，可是为什么您这么久才决定入党呢？
0: 啊，这个事情啊，说来就话长了。
1: 何老向我讲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何老的叙述中，有一个人被反复提到，那就是他的二哥何培本。二哥对何老的影响可以说

0: 二哥，
1: 嗯，裴德，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啊？
0: 我找你有点事。
1: 什么事？
0: 那个，哥，
1: 有事你说嘛。
0: 我们中学也发起了抗日救国捐款运动。
1: 好啊，现在全中国不分南北，不分老幼，都在做这事儿呢。
0: 可是，哥，我们家那么困难，爸妈，他们，
1: 这事，二哥支持你。你们要捐多少？
0: 学校号召我们每人每天捐一两个铜板。
1: 嗯，那我身上也就只有这十个铜板了，你都拿去吧。
0: 那你的哥？
1: 不需要了，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很快就要离开镇江了。
0: 离开镇江？爸妈知道吗？他们让你走吗？哥，
1: 他们知道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走的。
0: 你要去前线打仗吗？
1: 哦，不，是在后方为伤兵服务，抬抬担架，换换药什么的。
0: 你要去哪里啊？
1: 听说是桂林。
0: 哥，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1: 你才多大呀？14岁。好好在家待着，把书读好了。
0: 嗯。
1: 哎，我钱也给你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哥，我想在这儿陪陪你。
1: 陪我干什么？
0: 哥，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条河里练游泳啊？
1: 当然了，一个男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报效国家？
0: 我也要练，跟哥一起练。
1: 你呀，想跟我练也没几天了。行，今天哥就答应你一回，不过说好了啊，你只能来回一趟，游完了就赶紧回家。
0: 好啊，我听哥的。
1: 嗯。把衣服脱下来放这儿。
0: 啊。
2: 裴德。
0: 啊，哥，
2: 中学毕业了想做什么呀？
0: 跟哥一样考师范。
2: 啊，将来教书吗？
0: 是啊，全跟哥一样。
3: 我的二哥叫何培本，我呢原名叫何培德，后来到南京当了教师才改的名字。用现在的话讲，二哥就是我的偶像。喂，他身体强壮，17岁的时候就和海军学校的朋友从甘露寺游到了瓜州，大伙儿都叫他小铁牛。二哥离开镇江，只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他在桂林半工半读，那里的条件很

0: 小何，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丁大姐，不用为我伤心，比起前线已经好多了，至少我还可以躺在病床上。
0: 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可以治的，
1: 可是要花费一大笔钱，我们哪里有啊？
0: 小何，把这个给你吧，你可以换钱治病。
1: 这个绝对不行，丁大姐，这是你的订婚戒指，我不能收下。
0: 你听大姐说，你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的病我知道，恐怕是不行了。以前我还是小铁牛，可是现在身体啊已经被拖垮了，不能再拖累别人。
0: 小何，
1: 林大姐，这个你留下吧，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念想，将来日本人一定会被赶走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
0: 小何，
1: 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到这里，选择一条最艰难的生活之路。丁大姐，我不后悔，如果有机会你要告诉我弟弟，二哥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了，希望他代替我完成。
0: 好，好。
2: 裴德，你哥哥在临终的时候特意让我转达他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难之际，即使不能弃笔从戎，也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绝不能自甘堕落。裴德，我知道你哥哥是个孝顺的人，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也这么优秀，最终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直到最后也不愿意拖累他人。他曾经救助了无数的伤兵，却不愿伸手向别人要一个同伴。
1: 裴德，不用为我伤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人生是最幸福的。
3: 二哥到桂林，一边在中国文化学院读书，一边在中山学堂教书，半工半读。他有个姓庄的老师，也是镇江师范一起过去的，在镇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庄老师是共产党，二哥受他的影响很大，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共产党。直到1944年我在南京教书的时候，我竟然真的跟共产党有了关联。
4: 一帆，我们一起走吧。
5: 是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去哪里啊？
5: 去杭州。
4: 郑涛，为什么要去杭州啊？

0: 你跟一帆讲。
1: 一帆，杭州那边有联系人，可以帮我们找到新四军。
0: 新四军？小姐，你和张涛要去敌后方？
1: 对，我们要去参加抗战，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一帆，如今底下流传一句话，此路走不得就去找朱德，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我俩早就想离开这个伪政府去找新四军了。
0: 好啊，我也早想去啊。哎呀，可惜我现在还走不了啊。
2: 是因为学校职工和学生罢课的事吧？
0: 是啊，
3: 老师们推举我做代表去跟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结果校方呢却只想收买我一个人，让我不要管这事儿，许诺给我涨工资。
0: 你拒绝了？
3: 我当然拒绝了。校方又威胁我说，这种罢课行为啊，对我是没有好处的。我也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我的处境会很艰难，我也想离开这里，可是现在还不行，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那只好我们两个先走吧。
1: 一帆，那我们先到杭州等你。
0: 好，我一定去。
4: 何老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外表很平静，可是我看得出来掩藏在他内心的激情。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对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
5: 小丽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4: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5: 哎，
4: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5: 没有。
4: 啊，
5: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4: 为什么呀？
5: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4: 哎呦，是这样啊。
5: 哎，小丽啊，
4: 嗯，
5: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4: 啊，是啊。
5: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4: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4: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5: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4: 您是怎么加入的？
5: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6: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7: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6: 为什么？
7: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6: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8: 停，停下。
6: 哎，
8: 小段。
6: 哎，
8: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6: 哦，
8: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6: 哎，好的，导演。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新闻晚高峰的，那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有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马上要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根更深，站得更稳？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的是《我的煤灰与丹青》，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佳欣。
2: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3: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2: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8-9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3: 然后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黄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的也花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2: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3: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2: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3: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4: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3: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2: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3: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画瓣，当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2: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3: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2: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3: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2: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 工笔画。
3: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吧，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确实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2: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3: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2: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5: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2: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3: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0: 顾客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盛夏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0: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0: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1: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0: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没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8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 那些开在井下的花儿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6: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7: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8: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7: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9: 像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肯定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7: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瓷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10: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7: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

0: 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瓷钵、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6: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7: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6: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7: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

0: 逐步显现。
1: 顶级生物呢是这边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灌木林下那些顶级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顶级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0: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2: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现在淡水资源非常好，它是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0: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3: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0: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
4: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7: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 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

0: 房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6: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5: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离粤入乡，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5: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
6: 嗯，
5: 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6: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8: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

0: 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0: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1: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0: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0: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0: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4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 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

0: 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0: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2: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0: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5: 你好主播。
4: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5: 好的，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吧，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

0: 等就是武亭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武亭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武亭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也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解除台风预警三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宁，请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3: 好，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上到今天，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于25毫米。那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呢，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张平市的这个林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到今天的整个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是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晚上。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凌晨将进入湖南南部，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中央气象台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预警齐发。此外，广东省预警中心也发布了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以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以确保自身安全。目前红霞带来了哪些风雨影响？未来的移动路径是否会发生改变？此外，接下来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又是否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唐小静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红霞目前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那红霞呢是以强台风的这个级别登陆哈。那红霞呢是今年以来是登陆我国的一个最强台风。那其实呢它这样的一个强度在7月份啊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它其实还是并不多见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从1949年到2025年以来呢，一共是有142个台风在7月份登陆我国，那么这其中呢只有22个是达到了强台风级以上的级别，那这个占比是只有15%。那么红霞在这个今天早上登陆之后呢，强度经历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减弱。那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的级别。那么它未来呢还会进一步的一路北上，继续的深入我国的内陆。那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呢，会从广东的中部进入到湖南的南部。在28号凌晨的时候呢，会在湖南的北部进一步的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状态。那在之后呢，28号白天呢，会进一步的向北移入到这个湖北省的境内，强度呢会进一步的减弱。
4: 那同样是登陆的台风，为什么有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很快就消散了，有的却能够维持结构，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5: 那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它这个台风自身的强度，还有这个下边面的地形条件，还有登陆后的大气的一个环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一般来说呢，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受到这个下边面的摩擦消耗呢， 而且因为这个缺乏暖湿水汽的供给，台风的强度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减弱。但是呢，当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同时呢，下地面还有大气的环流条件配合的也比较好的时候，台风也会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0: 那以这次的红霞为例呢，在红霞登陆之后呢，一方面红霞本身的这个强度就比较强，因为它在登陆之前呢，在靠近珠江口沿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局地的海陆的这个差异导致它这个红霞的对流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再加上这个近期这个高海温的这个条件啊，导致红霞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强，所以呢它是以非常少见的巅峰强度，也就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了我国。那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其次呢，这个大气环流条件呢，在这一次呢也是非常有利于它的这个环流维持。那首先呢，它在登陆之后高空的一个出流条件是维持的非常好。那高空的出流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像高空有一个抽风机，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抽吸作用。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有利于台风中心的一个上升气流持续的维持。那这样呢，就有利于台风的结构呢维持到更长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在环流方面，因为近期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气流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在红霞北上之后呢，红霞外围的环流还接上了这样来自海上的一个偏南的季风气流，那这支气流呢就给红霞的这个维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水汽和能量的来源。那此外呢，还有这个它这个台风的这个低压环流在后期经过湖北这一带的时候呢，地势相对还是比较平坦的，因此对它的这个摩擦消耗也比较小，而且呢你像途经洞庭湖的时候呢，它也会给它增加一定的水汽供给，因此呢这个内外的多重因素呢都共同导致了这个像红霞这样的台风能够在陆地上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1: 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说预计广东福建的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的东部、广西东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吉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然后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为什么台风在登陆之后好像这个风雨并不是说只集中在登陆点附近，而是会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呢？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降雨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那么一部分对于像南方在广东福建还有这个江西湖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台风它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在更北的地方，像是在甘肃陕西包括到了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呢，其实与这个台风它的这个直接关系，它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影响特别的直接，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哈。那我们所说这一次呢，就是最强的这个降雨，我们还是关注这个台风本体所带来的一个降雨。那其实更细致的来看呢，它这个最强的降雨，它往往不仅仅出现在它的这个登陆点附近，那么更强的降雨往往是出现在这个台风环流它这个前进方向的一个右侧半圆的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半圆。那比如这次红霞登陆之后呢，这个广东省是直面了这个红霞本体最强的一个降水。那从降水的实况来看呢，在登陆点的这个东侧的降水呢是比西侧的明显要更强，因为呢台风中心的这个右侧呢，也就是登陆点的东侧呢，它是一个向岸风，那这样的一个向岸风的这个气流呢，再叠加着这样一个山地的广东东部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的影响，就导致像东部的香港的东部呀、深圳啊、惠州、汕尾啊、东莞等地呢，风雨是最强的。那么最大的阵风我们是监测到了16级的这样一个阵风，而且呢，在这个汕尾、陆丰、海丰还有这个揭西、惠来等地呢，还是出现了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在登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啊，就是除了这个本体的降水之外，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云系和北边的这个西风槽这样的一个系统作用，也会给像西北地区东部还有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呢，像四川盆地还有甘肃陕西这一带带来明显的降雨。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低涡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低涡所移经的省份像是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呢，也要防范未来出现的一些强降雨天气。
1: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的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啊，首先范围是很广的，而且雨量也不小。那这个量级的降雨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哪些灾害的风险呢？
0: 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对于广东、湖南还有江西这交界这一带的地区来说呢，累积降水量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极端性的。 那么一些地方的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当年当地这个七月的一个总的降雨量，所以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这个强降雨是非常容易引发山洪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包括自涝等风险。那么特别是在江西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它发生这个山洪还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此外呢，在江西的西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这些部分地区呢，它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也非常高，很容易形成像城市内涝还有这个农田自害啊，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啊，那尽量是在避免外出，那即使要外出呢也要注意避开这样一个低洼积水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路段。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红霞的残余环流正在北上，这个残余环流可能是指什么哈？就是为什么台风明明已经登陆了，但是它携带的水汽可以影响到那么远呢？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残余环流就是指这个台风减弱并且呢我们对它停止编号之后它还仍然存在的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螺旋云系。那么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南海的这个夏季风的气流是非常活跃，那有的时候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会衔接上这个来自海上的这个季风气流作为它的这个能量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能让它在一路北上哈，它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供给支持它北上。那另外呢，它这个也与这个副热带高压有密切的关系。那副热带高压呢，往往是作为一个台风这个行进路径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引导者的一个角色。那副热带高压它这个西侧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南侧的一个这个引导气流呢，会直接决定了这个台风后期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就正好呈现了一个南北纵向的一个块状的分布。那因此呢，它这样西侧的偏南的这个引导气流呢，就会这个显著的在未来几天引导这个红霞一路向北，然后一路会影响到像河南甚至是山西南部这一带地区。
1: 除了这个外围环流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之外，在台风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预报里面提到的有一个词叫做地形增幅效应。华南地区多山地丘陵，所以这个地形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比沿海的这个雨会更大呢？
0: 对，那确实地形对降雨的这个增幅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像华南地区的南岭还有罗霄山脉这些地形呢，它直接面对的比如这次呢，就是直接面对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一支强劲的这个东南风气流。那么这个地形呢，就会将这一支东南风气流呢显著的抬升。那么这样一个抬升呢，就会使得这个上升运动更加的这个激烈，导致呢降雨会更加的突出。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地形激发出的这个对流还会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生成，就形成一种所谓的这个列车效应哈，也导致这个降雨的增幅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呢，这一次不仅是华南地区的这个丘陵这个地形作用，那其实在后续它经过这个河南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伏牛山甚至太行山的这样一些明显的这个山脉。那么像之前这个华北这个平原，其实前几年出现的这些强降雨的过程呢，很多都是跟这个地形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呢，强降雨往往就分布在像太行山前这一带的这个沿山的这个山前地区，因此呢，山区是需要格外的做好防范。
1: 据说28号之后，红霞的这个残余环流的走向可能还存在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哪里？目前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0: 它的这个路径确实在28号之后不确定性很大。主要是我们目前对它在陆地上的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湖北或者是河南的境内提前减弱填塞了。那填塞之后呢，可能后续对河南的影响呢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环流的维持时间会更长一些的话，那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环流存在，就会支持它进一步的北上。那么在遇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伏牛山等地的地形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河南的这个影响的呢会更大一些，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使它可能后期会在湖北或河南填塞，但是填塞之后呢，它这个一个南北向的一个水汽通道还是依然存在的。那么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只不过是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是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警预报。

0: 另外看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就27号就会生成，那它会往哪个方向走，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影响吗？
1: 那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胚胎啊，目前还是一个胚胎状态啊，它目前还是在特别遥远的中太平洋的区域，那目前对它的这个预报时效还非常早，其实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可能要到至少一周之后，它才会这个靠近到西北太平洋的区域哈，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那从目前来看呢，还是会继续的西行，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目前来说，对从这个远期的预报来看，对我国的影响不会太大。
0: 好，那对于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公众，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防范的建议吗？
1: 那主要是这一次在登陆之后呢，红霞在广东、湖南这个境内的停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北上之后，还会影响到黄淮等一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7: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

0: 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1: 拉光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0: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光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2: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3: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4: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态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1: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

0: 已增至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 44%， 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村岩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0: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3: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2: 是，
3: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真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茄、白鼓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交界地带。
2: 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那么这类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 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四成。
2: 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就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3: 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壤、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聚集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腺主动地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壤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2: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3: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板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寒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那生物地锚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2: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

0: 怎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
0: 嗯，
1: 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地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
0: 嗯，
1: 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地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0: 嗯，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1: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
0: 嗯，
1: 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的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0: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1: 嗯，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0: 嗯，
1: 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
0: 嗯。
1: 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

0: 壤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1: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0: 嗯，
1: 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赤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
0: 嗯，
1: 所以这些。

0: 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的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议揭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诶，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地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映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地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底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捕获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生，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 领养

0: 于亮明的良性循环。
1: 嗯，
0: 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嗯，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
1: 嗯，
0: 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
1: 嗯，
0: 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啊。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踩踏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踩踏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增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

0: 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房文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
0: 这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

0: 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宁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相逢，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使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使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您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 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嗯，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
1: 嗯，
2: 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嗯，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灵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包括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 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务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的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往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

0: 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嗯
1: 啊，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2: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白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

0: 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2: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

0: 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公益，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国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爆香猪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说今天因为爆香猪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哦，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7月27号情况。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7月27号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

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7月27号，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7月27号，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7月27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成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2: 历经沧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飞龙旗，飞虎旗，
2: 有飞龙旗，飞虎旗，
1: 飞豹旗，飞雕旗，
2: 飞豹旗，飞雕旗，
1: 引军旗，大道旗，
2: 引军旗，大道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这里是齐齐哈尔市的玉红小学一间教室。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木板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位是安泰义老师，
3: 对，
0: 还有就是安老师的徒弟徐娇老师。
4: 您好。
0: 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有很多玉红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木板书。
4: 对，
0: 大概学习多久了？
4: 他们学习了大约有几个月。
0: 几个月啊？
4: 对，
0: 也能唱一两段木板书。
4: 对，
0: 那孩子们，咱们首先先声夺人好不好？你们唱一小段木板书，让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木板书的旋律。来，一二三。

0: 其实挺不错的，学习时间不长就能把这么一小段儿，
1: 对，
0: 哎，能够说好唱好，也是这个似说似唱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
0: 安老师，就是我刚才听咱们的这个旋律，包括您的这个名字叫木板书，就不禁呢就让人想起另外一种曲艺叫木板大鼓。
1: 对，
0: 它是河北沧州的。
1: 对，
0: 那这个木板书和木板大鼓是有关联的吗？
1: 这个吧，过去啊，我听我师父讲，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唱啥叫木板大鼓。
0: 嗯，
1: 啊，后来我师父改革了，啊，改革以后就叫木板书了。
0: 您师父叫什么？
1: 叫郑焕江。
0: 啊，郑老师。
1: 对
0: 啊，
1: 他是沧州市人，56年呢，调到咱们齐家二市广播说唱团。老先生呢，那个木板书吧，唱的一个是有韵味儿，而且这说唱是结合的，啊，在那个年代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一到中午11点半的时候，都有的拿着饭盒吃着饭，搁电线杆子有大喇叭，还有家里头的广播喇叭，过去叫，啊，家里稍微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呢，有电匣子。条件不好的就是每家买个5毛钱的喇叭，把线扯进来以后，完了以后有个地线浇上水，哎，就开始听我师父的木板书，啊，是这样。再说我师父呢，来到市里以后，第一部书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第二部书呢说的是胡家将，完了薛刚反唐、刘秀走果，这不几部长篇。
0: 那他这个木板书其实就是从木板大鼓那边演变
1: 过来的。对，
0: 我能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的师父郑老师他是做了哪些改革、哪些改变，然后成为了现在的木板书了？
1: 我师父的改革呢，主要是

0: 一个是说唱结合，这是一；二呢，它这里头有贯口，还有倒口，还有口技，啊，这几个大项都是它改革以后融到一起以后的，说完以后，大家伙听的一个是明白，而且呢，就是亲临到了这个场地。
1: 那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口音呢？因为他是沧州人，
0: 对，
1: 他来到了咱们东北齐齐哈尔，有没有就是不用沧州话来表演，改用的东北话？
0: 他，你还别说，这方面改革比较大。我师傅说话是山东味儿
1: 啊，山东
0: 山东的，哎，
1: 啊，
0: 他是沧州啊，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说说话吧有点山东味儿。他有时候吧，个别的时候呢，说唱着唱着段呢，就跑山东味儿上就是了。他改革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东北的腔、东北的方言，他说的比较多一些了。
1: 嗯，
0: 但是自己的家乡的方言说的少一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听不出来，有时候能听得出来。
1: 但是您就完全是东北话，还是普通话？
0: 我呢是用普通话说，也呢我模仿我的师傅有些地方。
1: 哦，
0: 你比如说，拦不了荒言荒语，书归了本正，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今天说唱一段薛刚反唐的一个片段，唱的不定好啊，请大家指点来批评。咱这里头没有什么山东味儿了。
1: 嗯，
0: 你等这个什么杨八姐游村，
1: 嗯，
0: 那里头就有山东味儿了。
1: 啊，
0: 你看，我要他一两星星，二两月，那个三两清风，四两雨，五两炊烟，那个六两气，七两火苗子，八两光云，油炸龙须，那个要九两啊，冰溜子烧炭我要一斤，长出汗毛我要两捧，老虎的口水我要一盆，鸡子排骨，蚊子血，兔子鸡叫，蛤蟆淋，我这一样要一斤。他这有这山东味儿。
1: 嗯，所以咱们木板书其实它很包容的。
0: 对
1: 啊，首先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木板大鼓啊，就是河北那边，
0: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河北味儿。
0: 对，
1: 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必然得用东北话。
0: 对，
1: 所以又有东北味儿。但是因为您师傅又离山东比较近，所以还带点山东味儿。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一下子博采众长，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了不一样的木板书。
0: 对，
1: 因为咱们的木板大鼓基本都是唱。
0: 对，
1: 他没有说，然后呢，您来到这个木板书这边呢，就把这个说加进去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有说有唱的，在东北还有东北大鼓，但东北大鼓呢，它的这个旋律又和您的木板书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啊，所以呢，木板书是有自己的旋律，外加说的一种曲艺艺术啊。
0: 对。
1: 然后在您这儿也是发扬光大。刚才您说了，木板书有贯口。
0: 对。
1: 啊。还
0: 有倒口，
1: 倒口就是学方言，
0: 对
1: 啊，就是切口，然后还有
0: 口技，
1: 口技，
0: 对，
1: 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
0: 你像学门啊，
1: 嗯，
0: 门开了以后，嗯，这是门，
1: 嗯，
0: 啊，学马鸣，当然，我学的还不算十分太像啊。我师傅学的比较好
1: 啊，这是口技一方面啊。
0: 对，
1: 那这个倒口呢，都有哪些倒口？
0: 倒口吧，一般都是，你像说那个什么，东汉西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寇老西子那段啊，就是这样说话了，就是跟皇上这么讲：吾皇万岁万岁，老臣有本。他是这么说，
1: 嗯，
0: 啊，是寇老西子，
1: 偏山西一些啊，
0: 对，山西味儿。
1: 那这个贯口呢？
0: 贯口吧，像你比如说薛刚当时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旗，有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飞镖旗、隐居旗、大道旗、36盏天罡旗、72盏地煞旗、108杆压阵旗。那真是旗来旗，旗起旗，旗碰旗，旗告旗，旗丧旗。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旗，斗大个靴子，巴拉楞楞楞，阴风招展，袖带飘扬的，
1: 好，
0: 这是他的贯口
1: 啊。那这个贯口还有其他的吗？别的类型的？
0: 再就唱有唱的贯口，
1: 唱的贯口。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唱的贯口，当时驴头太子。

0: 吓的是左耳朵绷，右耳朵蒙，脖子后头冒凉风，腿肚钻进了嘎的蹦的蹦，哎，他都拧成绳。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像这个木板书，有多少部这样的长篇啊？
2: 长篇的书就是《薛刚反唐》《杨家将》《胡家将》《刘秀走果》《东汉西汉》这么几部书。
1: 哦，也就是都是从郑老师那儿开始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郑老师是哪年来到咱们齐齐哈尔？
2: 他是从沧州市啊来到齐齐哈尔，是56年。
1: 五六年。
2: 啊，56年的咱们齐齐哈尔是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叫王山雪，把他特聘到咱们齐齐哈尔。刚开始他是属于啥呢？走穴，
1: 哦，
2: 知道吧？
1: 嗯，
2: 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正式工作，
1: 跑码头。
2: 对，
1: 嗯，
2: 后个阶段通过王山学团长呢，把他呢聘到咱们的齐齐哈尔市，就是咱们齐齐哈尔是一个长篇木板书这么一个演员了。他家呢住在富勒尔基。
1: 嗯，哎，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也是要谋生。
2: 对。他那时候也就是40啷当岁儿。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我是63年拜师。
1: 为什么想学这个？
2: 在56年的时候，他说杨家将的时候，我就想拜他为师，可是我见不着他。我到广播说唱团吧，人家不让我进。
1: 那时候你多大呀？您
2: 那时候我刚10几岁呀。
1: 就是通过喇叭听的。
2: 对呀、
1: 哦，
2: 我就想学。
1: 哦哦，
2: 后来找不着他，这是一。二呢，就说啥呢？这个老艺人呢、啊，都是上家，一录的时候就录一个礼拜的那个节目，在家里录。
1: 哦哦哦，
2: 他是这样。后个阶段就是在广播电台录了。
1: 那您60几年才认识他的？
2: 对，我63年开始拜师。
1: 怎么一个契机？
2: 这也挺巧，我的师傅啊，从齐齐哈尔调到了哈尔滨广播说唱团，和我的师姐，调到了以后吧，齐齐哈尔后来就是，这个我师傅，这个广播里头没有他了，全市都在想他该怎么了，病了还是怎么了？后来呢，我参加了全省的一个曲艺大赛，我说的是评书，收医院，
1: 哦
2: 啊。就是我获个一等奖，搁市里头获一等奖，我就参加了全省的一个表演。全省表演呢，那天也赶巧，这是国家，这是曲艺二团，他给我们这个演员演出也算。我们演员那时候也上千人呢、啊，黑龙江人呐、啊。演出的大幕拉的时候啊，这边是王山雪老师，中间是我，这边是齐齐哈尔是总工会的王景文老师。这边哪坐着就是郑焕江老师，我不认识他呀，没见过呀，是不是、啊嗯、后来王景文老师就说，哎，小儿子，你看你知道这个是谁呀？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他说郑焕江老师。哎呦，我说郑老师，我就跟他握了握手以后呢，他吧就是这个地方缠着绷带，我说郑老师啊，我齐齐哈尔好想你啊，特别我就想你想的好苦啊，我说我今天可见着你了，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缠个绷带啊？他说我长个对口。我说什么叫对口呢？就是后边长个床和这个口对着叫对口。我说啊、哦、完了。王山雪说，哎，郑老师啊，你不知道小安子也会唱几段你那木板书。全的吧，我说我试试啊，就是大幕还拉着呢，没演出。
1: 那是在哪儿啊？
2: 那是搁哈尔滨这个一个电影院。
1: 那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2: 我本职工作是在链条厂工作，刚开始没在文化口。
1: 就是评书只是您的爱好。
2: 对，
1: 那时候
2: 我自己业余爱好。哎呀，小儿啊，你唱的有点味儿啊。他这么的，我一听这不要紧，我赶紧呢到那个走廊里呱嗒我就跪那儿了。我师傅在上收徒儿一问，哎呀，俺娘啊，我这手去了，我这完了，往上学，你收吧。那行，完了，王景文老师说，小孩子，你明天摆针儿。我也不知道啥叫摆针儿啊。
1: 啊啊啊！
2: 那时候不明白这个行话。
1: 摆针就是正式拜师，
2: 就是吃饭。
1: 嗯、
2: 啊，吃饭摆针儿就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已经拜师了。
1: 嗯嗯嗯，
2: 这么的一个小饭店不大，把我师姐找来了，还有他们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在下王山雪和王景文，我们几个人，我又当时又跪下磕头拜师。
1: 当时您在那个过道上就是直接跪下来了，
2: 都直接跪了。对，
1: 那个是演出之后还是
2: 没有？还有那个时候大幕还没开呢、
1: 哦，还没开呢。
2: 对，
1: 演出之前。
2: 对，
1: 哇，那时候，没把那个郑老师吓一跳啊！
2: 当时他也当时蒙住了，说：“哎呀，小杆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完了，王少雪说：“拜师了，行不行？”“行行。”就这么的。
1: 哦。
2: 完了，叫我摆针儿。
1: 那您还挺有勇气的，
2: 对，
1: 也是真热爱，
2: 对，
1: 真喜欢，
2: 真喜欢。
1: 而且您刚才一说，就是他还是山东味儿，
2: 对，
1: 嗯。所以1963年的时候，您就正式开始学木板书了。
2: 对，
1: 那
2: 我学的时候他咋学呢？他退休以后
1: 啊，
2: 退休以后就到富尔区了。到富尔区以后，我就上家去了几次，我就把我自己编了一套《徐刚反唐》一个段儿。啊，我自己编的，叫老师给我调整调整。
1: 哦，那您就是怎么跟他学呢？当时他在哈尔滨是吧？
2: 他在哈尔滨，我去不能总去啊，上哈尔滨呢。
1: 啊、哦，那咋办？
2: 我拜完师以后，他退休了，我才正式开始学这个啥。
1: 他退休得六十岁
2: 吧，59、60岁是退休的。
1: 回齐齐哈尔之后，您才跟他学。
2: 对，
1: 哦，
2: 回到齐齐哈尔市以后，
1: 那您都跟他学哪些段子了？
2: 像鸭八井幽村，
1: 嗯，
2: 还有几个小段儿、嗯，什么，这个学说普通话，
1: 嗯，
2: 咱俩唱的那个是谁？
3: 诸葛亮押宝，
2: 诸葛亮押宝一段，
1: 嗯，
2: 啊，是这样。
1: 其实您自己对木板书也在不停地琢磨，
2: 对，
1: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2: 对呀、
1: 啊，
2: 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贯口的话，是按照我说的这个贯口，
1: 嗯，
2: 就是东北的方言来说了，
1: 嗯，
2: 他就不是用山东话说。
1: 而且您喜欢评书，所以您可能在整个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评书元素，
2: 对，
1: 啊，加入了故事，
2: 对，
1: 哦，
2: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专业从事这个的呢？
2: 专业的时候呢，我过去在链条厂工作，后个阶段呢，我又到了汽车厂。工会，我在工会当主席。
1: 嗯，
2: 后一个阶段呢，我就分到建华区文化局，叫文体旅游局。
1: 哦、您今年高寿？
2: 我今年83。
1: 83了？
2: 那
1: 我、哦、完全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对，而且您记性这么好，还能说贯口呢。
2: 哎，我记性好，我要说一段快板书也好像那个《三打白骨精》啊，
1: 嗯，
2: 那段子挺长，
1: 嗯，
2: 我一个礼拜我就能拿下来了。
1: 哦，
2: 现在我就记忆力好，快板书也是我强项。
1: 哦，
2: 再说呢，相声也是我的强项。
1: 哦，
2: 相声呢，我是80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全国曲艺调研。
1: 嗯，
2: 而且在中南海环山堂演出了。
1: 哦，
2: 我这么有这么光辉一页吧。
1: 哦，那挺不容易的啊，能在中南海环山堂表演曲艺，
2: 对，
1: 啊，很不错。
2: 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您。既表演木板书，也表演相声，
2: 对，
1: 也表演快板，
2: 对，
1: 就是在那个文化馆。
2: 我曲艺这方面，我全、啊、不说全会，差不多。
1: 哦，
2: 你像京东大鼓啊，
1: 嗯，
2: 西河大鼓啊，
1: 都会点，
2: 我都会
1: 啊。京东，您唱两句。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呀，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当当啷的当，当当啷的啷当啷哒，当当啷哒啷的当，哒啷哒哩哒啷的当，哒哩哒啷个哩个当，哒来到的拉走。张老汉今年。也有50多岁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跟他的女儿叫张啊桂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哇，好听吗？
3: 好听。
1: 你看孩子们都喜欢啊，也可以以后教京东。之前也专访了京东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继昌老师啊，
2: 对，
1: 也是他一个人可以包了，就是三弦啊，那个、
2: 哦、
1: 这个板他可以一
2: 个人。对对对对对、啊，他没事就是自己来个小段儿。
1: 对对对、啊，
2: 我在网上经常看着他。
3: 他每天都会给我们发一个小段儿。
1: 哦，原来是一样的呀！啊，您有他微信？
3: 对。
1: 啊，他每天早上就是叫醒我，就是京东大鼓。
2: 对。
1: 每天不间断，然后发一个
3: 大鼓送祝福。
1: 对，送一个短视频啊啊啊！原来都是一样啊啊！崔老师啊，挺有意思。那您会乐器吗？
2: 乐器会什么，现在像葫芦丝，过去年轻时候吹过八对冬
1: 啊，
2: 吐了蹦
1: 啊，
2: 这是号
1: 啊，
2: 后个阶段就是学啥呢，葫芦丝啊，像那个电子吹啊，
1: 嗯，
2: 电吹管就是，
1: 嗯嗯，
2: 就这。
1: 那西河你能不能再唱两句，
2: 唱一段啊，
1: 嗯，
2: 说有位同志他可真稀奇，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又是大方，哎，又是小气。要论那大方，黄金万两他倒不在意。要说他小气，就是那两根线头老舍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1: 哎呀，真好，真好。还会弹舌，
2: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您会很多的这样的曲艺啊，不同门类，也对您的木板书有一些帮助。
2: 对呀、啊，
1: 嗯，您会不会把这些曲艺加入到木板书的表演过程当中？
2: 相结合呢，像我说快板书的时候比较多，山顿快书我也会
1: 啊、哦。
2: 结合里头吧，就是把故事情节有时候给它加点花样。
1: 就您山顿快书也会啊？
2: 会啊
1: 啊，那个鸳鸯板也
2: 鸳鸯鸳鸯板，今天虽然没拿来、
1: 啊，
2: 我给你唱个小段行吗？
1: 啊，可以啊，
2: 给你啊。说有个媳妇儿本长长得矬，那位同志问了，什么叫矬呀？矬就是矮呀。那什么叫矮呀？矮就是不高啊。那不高什么意思啊？不高就是矬呗，是不是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说了个媳妇儿长了个矬，那位问了，有多矬呀？他剪了个线头当围脖，他多小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这一天老婆婆让他去做饭，他站着锅台上愣把这锅盖够不着，他老婆婆当时生了气，啪的一巴掌，耶，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呀。当时这个事儿惊动了他家的娘家的娘，娘家的爹，娘家的嫂子，娘家的哥，当时全来了。清洁部，你把我这矬姑娘弄哪儿去了？你有三天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啊，咱们到县衙里去把理说。当时吓得公婆害了怕，当时吓得公公直哆嗦。哎呀，当时用薄血薄塞到了塞，塞了粗落，塞血落，塞了半天，你还别说，三天真就没找着呀。要问这个媳妇儿打哪去了呢？闹了半天，在瓜子皮里打扑克的，
1: 嗯，
2: 玩儿的。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西南话很标准呀。
2: 啊
1: 啊，是幽默有样啊，
2: 幽默有
1: 样，幽默有样，刚赛了啊啊啊，儿里儿里啊，这个山东话可以啊。
2: 曲艺这里头的，我基本地方方言呢，
1: 嗯，
2: 这么说，我到天津去吧，天津人不知道我是齐齐哈尔人，
1: 嗯，哎，马上天津话了，
2: 哎，天津话说得好
1: 啊，
2: 再就河北，
1: 嗯，
2: 河北像那个今儿来点儿。你们两个来的，一个来的、啊、
1: 唐山的、
2: 嗯、哎，唐山老听的，
1: 嗯，
2: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就找了纸张，要问造纸有何用，你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学生用它把书念，记者用它是写了文章啊，工程师用它把

0: 会，大夫用他是开了药方啊啊！要问我大师是有何用，包的寿生那十三香啊啊啊！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开我的十三香啊啊！亲朋好友来聚会。一扎这个围裙就杀了厨房啊啊！切炒烹炸那个味道美，炖的鸡鸭鱼肉就喷喷的香啊啊啊！
1: 十三香小调，
2: 对，
1: 河北的，
2: 河北老经典。
1: 对，上等的花椒和大料，
0: 和大料，
1: 陈皮肉桂加两姜，
0: 对，
1: 丁香五香，这个亲哥俩同袍姊妹是辣椒茴儿香，
0: 对，
1: 杀人豆蔻样样二有，人参鹿茸它里边儿藏，
0: 对，
1: 是吧？
0: 里边儿藏，嗯，对，
1: 啊，这是。
0: 行，你这不错，
1: 我没有，
0: 你也是搞曲艺的，看样
1: 啊。对，我从小是学评书的啊。
0: 哦，说评书。
1: 对，我从小是说评书的
0: 啊。
1: 嗯，
0: 有一年呢，袁阔成老先生上的是齐齐哈尔来。
1: 哎，袁先生，
0: 整个黑龙江有这么个曲艺学习班
1: 啊。
0: 啊，那时候有夏小华
1: 啊，东北大鼓。
0: 对，
1: 嗯、
0: 东北大鼓那个，后来袁先生看我相声表演的好，
1: 嗯。
0: 那时候我说的是个单口相声
1: 哦，单口
0: 哎，单口一元钱婚姻
1: 哦
0: 哎，完了就这么的，就我们爷俩呢和徐福林一个，还有谁、哦、还有一个果客
1: 啊、
0: 哦、王立海
1: 啊、
0: 哦、我们几个说的整个演了一场节目，在齐齐哈尔，就是他小学生的时候就是他教啊、
1: 哦、
0: 等着演出的时候，袁阔成老先生跟我那么讲，他说你看跟夏小华说我来个专场演出怎么样。后来搁泰来县搞了一场，泰来县搞了一场呢，就是我参加演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咱们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写个太累啊。
1: 那您演的是什么呀？
0: 一元钱婚姻
1: 啊、哦、相声，
0: 相声
1: 啊啊啊，
0: 嗯，怎么样？
1: 哦，那当时您有没有跟袁老师交流一些评书？
0: 你还别说，袁老师教了我一段《结果村头豆腐成收医院那轱辘》，我把那个段子我学得非常好，非常像、
1: 哦。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
0: 述说在1938年的秋天，风刮得特别大，呼呼的暴叫。当时捡南边来辆大卡车，上边载了十几个日本兵，一个个头戴战斗帽，马裤马靴，后戴司马针。当然我有点忘了，有点时间太长了。
1: 哎呦，朋友们啊，就刚才他们一亮相，如果您再翻听一下或者翻看一下袁阔成老师的声音，
0: 嗯，
1: 几乎差不多。
0: 是吗？
1: 对，这个那个口风也特像啊。
0: 哎，对，
1: 对呀、啊，
0: 我就学他的口风，
1: 是吧？
0: 他这说话，平常说话就像。
1: 说
0: 评书演员
1: 啊啊啊，
0: 就是在这舞台上演出似的
1: 啊。
0: 太爷，吃饭了吗？我是开始吃饭。好嘞，就这样
1: 啊。
0: 平常说话就这样，你看，
1: 就是评书融入他的生命。
0: 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从、嗯、他是从营口，
1: 对，
0: 他是营口市的曲艺团团长
1: 啊。
0: 到了北京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话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嗯，
0: 他太爷呀，我已经到了北京。你要是能到北京来，没别的工作，由我来给你安排。那时候我已经到文化局了，到区文化馆。
1: 嗯、因为这个袁阔成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
1: 啊，因为他最后去的呢，就是台里，他最后去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
1: 然后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哦、然后呢，但是他虽然是主持人，他不主持啊，就只讲评书，所以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的《三国演义》，
0: 对，
1: 是吧？
0: 他那时候我
1: 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录《三国》之前。
0: 对，
1: 哦，那就是70年代《
0: 三国演义》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在火车上，他要上车的时候，在泰来县上火车的时候，就跟我说：“太爷啊，我现在正整理《三国》呢，那时候还没说呢。现在这么说吧，凡是评书演员，每个演员都说不了这部书。”
1: 对，很难，
0: 哎，很难说。
1: 就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对，
1: 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志继位，刘志很年轻，当时啊，就是这也是我当时从小也是模仿的他
0: 哦
1: 啊，然后什么刘备赶忙上前躬身施礼，一躬到地，安喜县尉刘。

0: 玄德迎接大人来迟，咦，都又把马勒住了。他没搭理刘备，连一眼呢都没看他。但我从小呢是刘彦广老师给我开的蒙。
1: 哦、
0: 山东的刘彦广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刘老师呢就说你先模仿一下，你看那些评书大家哪个适合，最后呢给我选定的是袁阔成先生，你就模仿袁老师就行了。然后我就从小模仿他的三国，然后后来呢来北京之后呢，机缘巧合是单田芳老师又教了我。
1: 单田芳，
0: 对，因为单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讲座中传嘛，然后呢由此认识他，我又去他家跟单老师学。然后刘兰芳老师和田连元老师呢又跟我一起呢录节目，就是在三套，在23年的时候有一档评书节目，我们仨一起呢又轮着搭说评书，到各个故居。袁阔成先生我见过他一面，是在北京大学他做讲座，那时候我才上大一还是大二，我就去听他讲座嘛，去了北大还是哪儿我也忘了，还是清华呀。然后呢我就问了提问环节，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给你演一段行吗？他说行。我给他演了一段三国，就当着他面演了他的三国啊。这段这个故事他还写到他的自传当中
1: 啊，
0: 就自传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
1: 哎呦，
0: 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他15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没有想到您跟这个袁阔成先生也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啊。但说回来，就是木板书，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评书加这个很多的一些东北的一些唱
1: 柔和里的
0: 啊，然后再加这个古板儿打
1: 对
0: 啊。刚才一直在说您这个触类旁通啊，就是什么曲艺您都会，而且呢每个都能唱一段，甚至能好几段啊，所以您肚囊非常宽。能不能这样，就是木板书再跟大家来一个完整的小段？
1: 好嘞，
0: 咱边敲鼓边打，和您徒弟一起。
1: 我和徒弟俺俩来
0: 吧、可以吗？
2: 可以。
0: 行啊，这段名字叫什么？
1: 叫学说普通话吧。
0: 学说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对
0: 啊，
2: 对，
0: 好。

0: 天说唱一段
1: 正环江的木板书，不知道大家爱听啊不爱听啊，唱的是有位大嫂爱北姓白，坐在那河边就哭起来，
2: 哎呦哪位童子，你们可行行好吧，
0: 哦怎么了，
2: 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吧，
0: 那孩子怎么了，
2: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
0: 啊，当时来了个冷小伙，扑通一声就往河栽，捞了半天他的孩子没捞到，捞上了一只花蟹来，嫂子
2: 哎，
0: 而且这水也是太凉了，你的孩子让水给冲跑了，我就捞上一只花蟹来，
2: 哎呦这位同志可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谢我呀，
2: 你把我的孩子给捞上来了
0: 啊，我说嫂子
2: 哎
0: 你怎么管鞋子叫孩子，
2: 我是四川人
0: 啊，
2: 酒馆那鞋子就叫孩，
0: 哎嫂子
2: 哎
0: 你赶快学点普通话吧，今天幸亏啊是掉了是鞋子，要是掉是袜子
1: 我就不顶上来上不来，哎哎
3: 哇，哎很有意思啊，很俏皮，而且也有倒口，对吧，
0: 对
3: 啊，孩子鞋子啊，
0: 对，
3: 那您是不是也编创了非常多的木板书，
0: 编创木板书就是像贺成老人笑哈哈，
3: 嗯，
0: 超过百岁不算啥，
3: 嗯，
0: 像这个段子唱的在齐齐哈尔市来看还是
2: 非常
0: 挺受欢迎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是这样，再就是唱一些小段比较多一些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都，
3: 嗯，
0: 小段就是三言五语，三言五语的是吧，
2: 对，
0: 哎这么样，
3: 嗯，
0: 多一些。
3: 那徐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咱们安老师的，
2: 我是2003年还是2004年老师，从深圳飞回来，然后老师是在我们这边成立的是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上，
0: 对，
2: 成立大会上认识老师的。
3: 您是从深圳过来的？
2: 对。
3: 那您是哪儿人啊？
2: 我是齐齐哈尔人，然后那时候毕业就上深圳工作了。
3: 那您是学啥的呢？
2: 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播音。
3: 啊，播音主持，在
2: 哈师大。
3: 哦，哈尔滨师范大学。
2: 嗯。
3: 哦，然后你就回到齐齐哈尔。
2: 对。
3: 那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的曲艺家协会呢？
2: 那个时候刚回来嘛，然后咱们曲艺家协会成立，我也特别喜欢曲艺，就从小我都很喜欢这些艺术，
3: 嗯，
2: 然后在曲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就遇见了安老师，安老师当时演唱的是薛刚反唐的一个小段，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就直接老师唱完我就去拜师了。
3: 哎，当时您是成立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的主要推手？
0: 对，比较早一些了
3: 啊，
0: 那是我在黑龙江省曲协是，我是理事
3: 啊，
0: 啊，后来我到齐齐哈尔也是，他们就叫我当顾问了，
2: 总顾问
3: 啊，
0: 是不是？
2: 对对，
0: 就当顾问。
3: 所以您来到齐齐哈尔曲艺家协会，当时是顾问，
0: 对，
3: 哦哦哦，
0: 我是顾问。
3: 然后就表演了一个节目，然后徐老师，哎，一下子就认识了，
2: 对，
3: 当时就提出来我要学这个。
2: 对，我就问安老师，安老师表演之后，我说安老师，您这个表演太好了，特别精彩，我说能不能收我为徒呢？我想拜您为师。
3: 那安老师说啥了？
0: 我说行。那时候他，一个是爱学，
3: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说女同志学这个现在少，
3: 嗯嗯，
0: 啊，特别少。他说我一说我教教你吧，就这么的，就成天没事儿就到我家去，到我家呢我教个小段啥的，
3: 嗯，
0: 三言五语的那么样教，嗯，
3: 那是哪一年？
2: 2003年2004年。
3: 我那已经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了，
0: 嗯，
3: 有，嗯，哦，那时候等于说你刚毕业不久。
2: 对
0: 对。
3: 哦，那一直在坚持。
2: 对。
3: 哦，那你觉得木板书对于您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吸引的点是什么？
2: 木板书呢是咱们齐齐哈尔独有的这个曲艺的一个说唱项目，
3: 嗯，
2: 然后呢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特别喜欢，
3: 嗯，
2: 包括现在的中小学生，他们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和表演非遗的这个意识也很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的孩子，他们虽然都是二三年级的孩子，刚刚接触非遗表演不久，但是他们都特别热爱，就是都很喜欢家乡的这个传统的曲艺项目，然后也愿意去学，愿意去演，也想呢把这个家乡的非遗传唱下去。
3: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咱们玉红小学教书的？
2: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就非遗进校园的时候是在凤凰中学校，还有二幼、四幼以及二马路小学。
3: 哪一年？
2: 是2018年。然后好像是2020年吧，还是2021年，我就申请下来了，是黑龙江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基地，是属于小学幼儿园里就是唯一一个教学基地申请下来，因为那时候都是齐大黑大那些大学高校去申请下来的省级教学基地，然后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比较受益，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能学到这门艺术。我是来到玉红小学，这些孩子跟我学习已经有2年了。虽然现在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学习，但我们全校有2800多名学生，可能我们今年新一年再招上来就变成3000多名学生了。我们校长赵岩校长特别支持这个非遗项目，喜欢这个传统文化，他想为我们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请我和安老师为孩子们组建一个非遗的千人说唱团，进行表演传承。
3: 哦，那相当于就是教了2年了，
2: 对，
3: 然后孩子也挺喜欢木板书的。哎，那您就是回来之后跟安老师学木板书，当时您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2: 那个时候我之前没分配的时候是自己开口才学校，就是有1000多个同学，就1000多个学生，然后也是跟着安老师一起学快板书、木板书，还有一些曲艺项目，包括相声啊、小品啊、双簧呀等等，还有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孩子们就是代表我们齐齐哈尔参加过央视的节目录制，参加过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以

0: 及就是孩子们各个省市电视台的春晚晚会、六一晚会、七一晚会，
1: 就是开了个口才学校，哎，用曲艺呢培养这个幼儿啊、小学生啊，一些口才。
0: 对
1: 啊，哎，我觉得真不错啊。那你做这个也做了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0: 对，因为我2001年毕业就开始做这个。就是语言表演项目。
1: 哦，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后来也做传媒了？
0: 好多好多，包括我现在的学生就有在香港大学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
1: 哦，
0: 嗯，还有在澳门大学的，还有在英国的。
1: 哦，
0: 就很多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刚毕业2001年吧，就是培养的第一批高考的艺考生，可能比我也就小两三岁。
1: 嗯 嗯, 嗯，
0: 上课的时候叫老师，下课都叫姐。
1: 嗯 嗯, 嗯，真挺好。而且今天我听说还在拍一个木板书的微电影。
0: 对，
1: 玉红小学。
0: 嗯
1: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
0: 嗯，这个是我们校长响应教育局的号召，这个现在不是五育并举吗，要求就是戏剧影视文化进校园，契合国家的这个大方向大语文，然后呢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影视表演的平台，让孩子们不仅能说会唱还会演。
1: 嗯，
0: 锻炼他们的综合表演能力。
1: 是啊，
0: 而且我们学校它还是红色教育学校。
1: 哦，
0: 嗯，对，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培养这个红色的思想，然后拍一些红色的段子。像我们这回这个木板书的这个微电影呢，主要就是以东北抗联精神，马占山将军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为主题，然后结合我们的木板书红色非遗文化一起拍摄的这个微电影。
1: 嗯，今天这个灯光啊都是借用的咱们这个微电影的团队啊。
0: 嗯，
1: 所以这个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光线下，感觉啊就是有电影的感觉啊。
0: 嗯，
1: 什么时候上映，有没有计划？
0: 我们今天刚刚拍摄。
1: 嗯，
0: 然后等到时候制作好了应该就会推广。
1: 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多多关注木板书的这部微电影啊。
0: 嗯，谢谢。
1: 机会难得，今天来到玉红小学，然后有两位咱们木板书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我们节目叫苗林学艺，所以有一个环节就是学。能不能简单教教我？肯定是学不会，但是打个样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简单教教我这个鼓这个板怎么打，然后教我唱那么几句就行了。
2: 行，嗯，
3: 太好了。
1: 我看这个鼓板呢，应该和京韵大鼓的鼓板啊很像啊，比这个东北大鼓的鼓板呢稍微的要这个长一些，紧一些啊，就是一样的吧？
2: 哎，对，
1: 和京。

0: 动动，对，真言真语，
1: 真言真语，
0: 书归了本正，
1: 书归
0: 定
1: 了
0: 了本
1: 本
0: 正，
1: 正。
0: 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稳坐雅言，慢了慢听，
1: 压言。
0: 雅言就是别吱声了。
1: 哦。
0: 稳坐雅言，你慢了慢的听，稳
1: 稳
0: 坐
1: 坐
0: 雅
1: 雅
0: 言，
1: 言，
0: 你
1: 你
0: 慢
1: 慢
0: 了
1: 了
0: 慢
1: 慢
0: 的
1: 的
0: 听，
1: 听，慢个慢的听，
0: 慢了慢的听，
1: 慢了慢的听，
0: 稳坐雅
1: 雅
0: 言，你慢了慢的听。
1: 稳坐雅言，你慢慢的听。
0: 今天说唱一段
1: 今天说唱一段儿。
0: 郑焕江的木板书，这是我改过写过
1: 郑焕，
0: 郑焕江
1: 啊，
0: 郑焕江的木板书，
1: 郑焕
0: 江
1: 的
0: 木
1: 板
0: 书，

0: 做龙趸，全靠养家保乾坤，全靠养家保乾坤。
1: 记不住啊，但是挺好玩的啊，
2: 挺好玩
1: 的。其实它节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正拍反拍是吧？
2: 对， 对，
1: 就是全基本都是正拍啊。
2: 对
1: 啊，然后就是编词唱就行了。
2: 对对对，
1: 基本旋律都是一个调吗？
2: 就是基本都这个调
1: 啊
2: 啊，翻来覆去就这调
1: 哦
2: 啊，
1: 哎，挺好啊。然后中间可以停下来再说一段故事。
2: 对
1: 啊，
2: 嗯
1: 啊，
2: 像河城的老人他笑哈哈。超过百岁不算啥，有位记者他可不相信呐，非要到市里来调查啊。
1: 哦，这有点那个北京琴书的那个长寿村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2: 对，
1: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是吧？长寿村里，
2: 这个北京琴书，这是
1: 啊，哎呀，真有意思啊！一下子就是勾连了那么多的曲艺啊，所以我真觉得木板书它是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艺术。同时呢，咱们安老师哇，肚囊也非常的宽啊，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好跑马，说的是这个宽容，但我觉得您的知识面就好像宰相肚里能撑船一样啊，什么都会，就是一个大杂家。
2: 对，
1: 而且每个不是说是样样会样样通，而是样样精，所以很厉害啊。如果您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齐齐哈尔，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要吃烤肉啊，
2: 对，
1: 听听这个木板书也是咱们齐齐哈尔独特的味道。
2: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安老师还有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啊，给大家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堂课，木板书。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老师、徐老师以及玉红小学的学生们带来的木板书表演《马占山将军》。
0: 西霞还镇校园，玉红少年智英全，北一文脉那个勇正气，红色喜烟代代传，枪枪烽火那个名不虚，做成英雄照心间，一枚玉人那个培根麦，此正主回家。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留守祖国。杨家将还有薛刚翻唐，这几部书唱完真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爱听。今天我要唱上一段薛刚翻唐这个片段，唱的

那个英雄先乱世豪杰一波天，大唐风云那个千秋史，薛刚反唐的书一篇。今天我要把半数年，却看薛家美名传。薛刚帐下哎呦喂将官，这个人长得是瘦。

当时薛刚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还有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出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你再看这棋，有飞龙棋、飞虎棋、飞凤棋、飞豹棋、飞镖棋、隐居棋、大道棋、36斩天罡棋、72斩地煞棋、108斩压阵棋，那真是棋挨棋、棋挤棋、棋碰棋、棋靠棋、棋蹭棋。再看薛刚阵前这个大棋，斗大的薛字，不啦啦啦啦啦啦，阴风招展，是袖带飘扬的。当时薛刚说道：“众将官，哟！”你们给我压住阵脚，我要和前门来将要大战3回合。当时薛奎说道：“爹呀，那杀戒还用宰牛刀吗？儿上前去把那小手机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孩儿啊，你可千万注意呀。”哎呀，你讲好吧，爹。他一催坐骑，宝马两骑就窜出去了，就看着马前面来将赶紧通报姓名，奎爷我可不杀无名之辈。

盼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1集。
6: 腊月15，离除夕也就10来天，大约9点35分，

0: 魏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工部局允许车主在浙江路这一段停放车辆，平时这里总是拥挤不堪，除了汽车，还有黄包车、商贩的小推车、运送菜蔬的板车，行人进出菜场只能在车缝里钻。魏达夫忽然感觉今天有点异样，菜场入口两侧秩序井然，虽然路边照旧停着一排汽车，但那些独轮推车、把纤绳勒在肩膀上拉的板车，这会儿都不见了踪影，就好像有人躲在街角拦住了他们。他观察了一会儿，注意到黄包车停到路边后，主妇们刚一下车，车夫就急匆匆拉车离开，就好像周围的空气中有某种警示。即使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在禁区里多待片刻。魏达夫觉得自己可能是神经过敏。话说回来，巡捕们心血来潮，突然跑到街上起劲儿地驱赶闲杂人等，在租界里也是常有的事情。他想这段时间自己可能太紧张了。戏院门口贴着电影海报，今天开映《海外捐魂》，主演是金燕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再说时间也不对，第一场就要到下午三点。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
1: 上午9:40，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跑冰场、担子房都空荡荡，书场也没有开门，只有露天茶室坐着一两个客人。易君年走到花园一角，站在护墙边朝外看，马路对面的大楼底下两层是菜场，主妇和佣人挤在入口处，此刻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大楼上面两层的窗子都关着，窗户是上悬式样，从底下才能推开。
2: 你早上见了什么人呢？
1: 林问在他身后问。按他们事先的约定，易君年今天早上要先到林问家，然后一起来菜场，可是他没有来，却让自己书画铺的伙计送来一封信，约他到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碰头。林问曾经跟易君年来过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进门上了电梯。
0: 南市警察署的一个司机，运用人员。
2: 那么急着见，出什么问题了？
1: 易君年背朝他摇摇头，仍旧俯视着下面的马路，想了想，忽然说：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易君年是林问的上级，按理说他不该把这些情况告诉林问，但他在这个小组里工作的时间最久，人也很能干，一直做内交通，易君年几乎什么都不瞒他。
2: 要不要通知老方呀？
1: 林问顿时焦急了起来。
0: 不一定跟我们有关，而且也来不及通知了。秦传安没有走菜场入口，大楼朝北那面有个侧门，他从那里进去，乘电梯直接上了三楼。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走廊两侧的房间有一扇门开着，里面堆着的折叠椅上满是灰尘。秦传安径直走到通道尽头，推开双扇门，门内是个宽敞的大厅，放着几排折叠椅。 大厅前面赫然是一整个管弦乐队。他找了把紧靠立柱的椅子坐下，他以前常来看乐队排练，他喜欢音乐，在自己的诊所里也放了一台唱机。如果乐队在市政厅或者兰心大戏院有音乐会，他通常会提前来看排练。他喜欢听乐队重复排练某些段落，甚至某个乐句。听了一会儿，他就看看手表，看到第七趟已是9:50了。秦川安离开排练厅，没有按着原路回去乘电梯，而是从走廊另一边的楼梯上去。开会的地方在3楼和4楼之间的夹层。同春芳弄堂到底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墙背后是工部局立格制工学，校门却是开在街区的另一面。每次去上班，田飞都会走这条路。他在格制工学从小学到高中前后上了9年学。这家英式工学只招收男生，今天要放寒假，学校门口不时出来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冷穿着棉袍，但个个都规规矩矩，在棉衣外面罩上天蓝色阴丹士林布长衫，戴着圆顶软泥鸭舌帽，帽子上绣着黄色校徽。田飞沿着围墙在学校大门和边门间来回踱步，路上的行人大都背着手在路口簇拥而过，从后面望去只看见一大片圆顶毡帽和毛绒棉帽，他们很快被淹没在过马路的人群中。他在图书馆工作，是他发现了书库后面那个房间，一个天长日久自然形成的密室，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副本太多而被淘汰。那几个隔间连图书馆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只有田飞偶尔跑到那里，从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拯救出几本。一个多月前，他把一堆因为书架上放不下不得不落在角落里的书搬开，才发现那里有一扇门，门锁锈得不成样子。撬锁打开后，他发现这是个满是灰尘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好地方。实际上田飞本该早到几分钟，因为要先去开门，他摸摸口袋，钥匙在那里。当时他没有花心思去找房门钥匙，直接拆掉旧锁换了一把新的。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
2: 易君年看着林问走进下楼的电梯，他的直觉总是很好，他应该更加谨慎一些。老方告诉过他，会议十分机密，来开会的人都经过仔细挑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进入行动小组后必须完全脱离之前的工作。易君年原地站了一会儿，菜场入口周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他又把视线转向另一边。老魏站在上街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易君年顺着魏达夫的视线找过去，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林问，显然魏达夫认出了林问，看来他的记性的确好，他们两个人确实见过面。有一回事情紧急，易君年不得不让林问跑去那家茶馆，通知魏达夫更换接头地点。魏达夫从浙江大戏院旁边的烟纸店买了香烟，过马路时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好看，他心里暗赞。不对，他又盯着仔细看，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 可他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他是为了什么事情。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癯，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瞿秋白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以知己足矣，此事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做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也就是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1933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经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

电报。瞿秋白看着电报说，想去很久了。1934年2月，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了为傅连璋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他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一些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中央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博古，可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2月24日，他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坚贞不屈，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急在民，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已经58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
何书恒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方与荒鸡盼早鸣。赠我替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没坑。1935年初，何书恒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2月24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书恒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书恒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书恒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一直没舍得穿的布鞋。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1931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27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青青豪气见离情。1935年3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21日在江西大余被国民党军枪杀。行前，国民党军警给他带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余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40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3月5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5年3月6日
他率

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潭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5年4月26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德行何以重要？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富国篇》。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啊，德行向来是核心的标志。即便日常吐槽啊，一句什么德行啊，也足见德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在咱们中国文化里，德行早已超越单纯的道德评价，成为了衡量人格、维系关系、安定社会的重要准则。古往今来，人们追逐名利与成就的脚步啊，从来没有停歇。但荀子提醒我们，如果只看重才能和功业，忽略了品德修养，人生的根基啊，终究会摇摇欲坠。德行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维系家庭关系、支撑国家富强的核心基石，它的重要性啊，贯穿于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在《富国篇》中有这样三句话，深刻阐释了德行在修身、齐家、治国中的重要价值，堪称为流传千古的处世与理政的指南。第一句话，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有德者可支配有利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荀子真正想表达的是，君子行事以道德理性为指引，而小人做事呢，往往靠蛮力欲望所驱动，而蛮力与能力终究要受到德行的约束和引导。简单说就是，德是统帅，力是工具，唯有以德为先，才能够让能力发挥正向的价值，反之呢，就容易沦为祸乱的根源。第二句话就是，百姓之利待之而后恭，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事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说的是百姓的力量啊，需要靠德行的引导才能够发挥效用，百姓群居要靠德行的教化才能够和睦相处，财富需要靠德行作为根基才能够积聚，百姓的地位需要靠德行的维系啊，才能够稳固，就连人们的生活安宁与寿命的保障也离不开德行的教化的滋养。第三句话是，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这句话点明了，没有道德教化，父子难有慈孝的亲爱，兄弟难有恭顺的和睦，夫妻难有相敬的欢洽，年幼者靠德行引导成长，年老者凭德行教化安享晚年。德行是家庭和谐的纽带，德行对于个人的意义啊，在于它是能力的方向盘，就像一把小刀啊，本来是没有对错善恶之分的， 有德者用它劳作助人，无德者呢用它作恶害人。一个人即便天赋出众，学识渊博，如果缺乏德行作为根基，就如同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能力越强啊，反而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越大的祸患。而以德行为准则行事呢，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才是荀子眼中真正的君子之风。东汉玄虞太守杨旭便是以德守节的千古典范。杨旭在出任南阳太守时啊，当地官吏啊风气奢靡，常有送礼行贿之举。有一天，辅臣为了讨好他，送来一条新鲜肥鱼啊。杨旭深知其来意，却没有当场强硬的回绝，而是将鱼悬挂在府衙前庭风干，以此作为警示。几天以后，这个辅臣呀再次提着鱼前来，杨旭便指着墙上已经风干的鱼说道，你之前送来的鱼还没有吃，还在那里挂着，如果再行此举，休怪我按律处置。这件事传开以后呢，南阳官场的行贿之风啊大为收敛，百姓啊无不称颂其清廉。杨旭用悬鱼聚会的行动啊践行了君子以德的准则，更让德行

0: 成为了约束欲望、净化风气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家庭层面，德行是凝聚亲情的粘合剂。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性中的逐利本能啊，容易在诱惑面前暴露无遗。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可能因为利益啊而做到反目成仇。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人懂得道德，守原则，有底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这些家庭和谐的景象无一不是德行教化的结果。家庭有了德行根基，才能够超越利益的纠葛，追求更长久的团结和内在修养的提升。正所谓啊，有德则家庭和，家和则万事兴。我们再看看在治国层面啊，德行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保障。齐桓公以德容人，放下恩怨，重用了管仲，管仲则以尊王攘夷的德行辅佐他，最终成就了春秋霸业。而我们反观隋炀帝，他虽然才华出众，却失德，滥用民力，求运河，争高沟利，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落得个国王身死的结局。圣明君主以德治国，百姓受教化后便能明事理，守秩序，进而实现地位稳固，财富积聚，生活安宁。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这正是德行带来的治国成效。现代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则生动诠释了德行在商业领域的力量。曹德旺创办的福耀集团从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靠的正是诚信为本的德行坚守。在创业初期，客户拖欠货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曹德旺却在得知对方家庭陷入困境以后呢，不仅放弃了追债，还自掏腰包资助对方。这份以德报怨的胸怀啊，最终换来了客户的感恩和长期的合作，也为福耀赢得了行业的口碑。曹德旺始终坚持不赚黑心钱，拒绝偷工减料、投机取巧，即便面对低价竞争的压力，他也绝不降低产品的质量。他说呢，钱能再赚，人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总的来说呢，德行是贯穿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灵魂和根基，它能健全个人人格，让人生之路啊行稳致远。它能够凝聚家庭的力量，让亲情温暖绵长。它能够巩固国家的根基，让社会安定繁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德行的价值啊始终不会改变。坚守德行，便是守住了人生与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选择饮品。
3: 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

0: 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
1: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三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两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0: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一两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 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1: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儿，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2: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0: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乳制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1: 中国疾病膳食指南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

0: 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1: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1: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11: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0: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11: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灵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10: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11: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

0: 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2: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冲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3: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冲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4: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的也有劲儿。
3: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4: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某型装备、某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3: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5: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3: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6: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冰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

0: 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6.7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

0: 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前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傲，
1: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礁盘环境和水文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2: 目标丢失。
0: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纳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2: 目标恢复监控。
0: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力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3: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0: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4: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5: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场，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7: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6: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8: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6: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9: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

0: 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1: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油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

0: 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 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4: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9: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8: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

0: 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棒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6: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7: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6: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9: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0: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9: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

0: 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啊，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

0: 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

0: 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恒、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功，铁骑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
2: 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0: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2: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3: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 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

0: 减到 30%， 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0: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古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竟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捕玉打了个比方，
4: 加装来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来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

0: 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2: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4: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5: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4: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0: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5: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都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电量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峰度假期间，
0: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6: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0: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7: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

0: 和优点，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1: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时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3: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5: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4: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

0: 货，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1000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3: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0: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3: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5: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

0: 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1: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3: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2: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4: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2: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5: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2: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6: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2: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

0: 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

0: 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至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2: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3: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7: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8: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6: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9: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6: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1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11: 各地好快。

0: 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元首，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七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2: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3: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1: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4: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1: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哥迪豪跨过大桥更难跨越。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十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今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体育方面，从今天起到8月2号，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啊，我将给您讲这么一个发生在旧天津的事儿。说在旧天津呢，有一种人，那是万万惹不得的。什么人呢？叫郭火。这郭火是什么呀？哎，就是丐帮。这丐帮头呢叫团头啊，谁要惹了团头啊，那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您看，在天津南市，这属于三不管地区，这儿有三条街呢，那都是团头陈三爷的地盘。这靠街上的铺子，他是娶妻生子，置了不少的房产。每到月末呢，这三爷就会准时到街上来啊，拿个洋哨在每家铺子前边吹上一声，这么一吹，五角的份子钱就到他手了。说28这天，这三爷呢按照老规矩又到了东头的第一家铺子，杨哨一吹，里边小伙计立马迎出来。就这样一上午，就这一条街呀。可没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这三爷就在家新开的书店遇上了硬茬子。说到这儿，咱这故事斗郭火啊，也就是斗丐帮，就正式的拉开了序幕。说这三爷亮出洋哨吹了一下，书店小伙计立马拿出5毛钱往外走，但是呢就被李老板给叫住了，说去干嘛呀？小伙计回答，给三爷送份子钱呢。老板李先生愣了一下，说哪个三爷呀？什么份子钱呢？小伙计赶紧在他耳朵边上解释几句。李先生听完这话是一脸的惊讶，朝外再一望，哎呦，真是，外边真站了一个40开外的男人。这三爷